0: 节节高，
1: 劳动最光荣，实干显担当。我们将弘扬好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脚踏实地的实干，守好每一位来往旅客的出行平安。
2: 我会勇于担当，主动作为，用心做好服务，擦亮吐鲁番城市文旅窗口。
3: 走在祖国的边防线上，我感觉很骄傲，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会坚决完成任务，守护好祖国的边界线。
4: 4月30号下午，自治区政府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关于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对近期重点工作进行部署。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
5: 会议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防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深入排查整治道路交通、矿山、建设工程、消防、旅游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隐患，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源头管控，深化靶向纠治，持续推动重大事故隐患深查彻改、动态清零。要围绕融雪型洪水、地震、森林草原火灾、大风沙尘等易发自然灾害，加强应急处置准备，做好风险分析研判、监测预警、值班值守，发生险情后做到快速响应、科学救援、高效处置。要系统梳理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各项任务进展情况，对尚未完成的倒排工期，对已取得成效的巩固提升，确保按时完成各项任务。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重点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认真研究举措，逐项推动整改。要深入查找制度漏洞和廉政风险点，进一步健全完善各类制度，依法规范权力运行。要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信访工作，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着力畅通诉求反映渠道，经常下访接访，教育引导各级干部认真履责，敢于担当，想方设法解决好群众诉求。会议指出，要紧盯五一、国二邦节等假期，优化旅游服务，规范市场秩序，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制度，针对假期风险特点，滚动发布群众出行、气象变化等安全提示，进一步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要落实廉洁过节要求，恪守纪律规矩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6: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区各地开展内容丰富的活动，礼赞劳动，致敬劳动者，
7: 彰显劳动风采，唱响新时代劳动赞歌。各地举行文艺演出，向各行各业劳动者献上问候与祝福。在克州，主题为唱响劳动颂，奋进新征程的文艺汇演精彩上演，各行业职工走上舞台，展现别样风采的同时，全国劳动模范土尔蒂吴斯曼、自治区级先进工作者李丹、自治区级劳动模范哈利帕买买提吴如兹也登台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激励大家立足本职岗位，把小事做精，把难事做实，把平凡工作干出彩，在新征程上始终以奋斗姿态展现劳动之美。
8: 看这台上的节目，很多都是我们身边的故事，特别有共鸣，心里特别温暖。
7: 昌吉市把舞台搬进社区，各族群众聚在一起演节目、做游戏，用美好生活致敬劳动者，礼赞新时代。
9: 我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今后我要更好为社区多做贡献，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7: 袋鼠运瓜，趣味投壶。乌苏市通过举办职工趣味运动会，让各行各业的职工在欢声笑语中释放活力，增进情谊。喀什市、库车市举办职业技能大赛，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通过展现新时代技能人才风采，激励大家爱岗敬业、勇于创造，成长为高素质技能人才。
0: 农业现代化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比赛，我不仅

0: 检验了自身的技术水平，也和同行交流了经验，开阔了视野，更坚定了深耕技术领域的信心。
1: 4月30号，中国梦劳动美新疆好，致敬劳动者。2026年新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文艺颁奖晚会播出。
2: 晚会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致敬劳动者为主题，现场发布10名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含一个集体和80名天山工匠培育对象。从保障公路畅通的宋学岭，到扎根戈壁梅海16载的孙伟军；从外卖骑手达西布鲁根，到带领村民致富的驻村第一书记王虎，新疆最美劳动者的身影遍布各行各业。
3: 我每天做的不过是穿梭在城市街头，准时把产品送到顾客手中，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也会尽我所能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
4: 我出生在这个军人家庭，3代从军，守护边境安宁，服务边疆群众，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种责任。今后呢，我将不改初心，扎根边疆，守好国门，用坚守诠释劳动者的本色。
5: 13年来，我始终扎根客车检修一线，专注核心部件价值再生与技术攻坚。我和团队累计完成了61项技术革新。未来，我将在攻克关键技术和培养人才上持续用力。
6: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新疆12个集体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31名个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80后女科技工作者陈艳芳就是其中之一，她以戈壁为纸，汗水为墨，将青春与智慧倾注于边疆农业科研工作，用良种与良技铺就富民之路。
7: 眼下正是向日葵播种出苗关键时期，见到陈艳芳时，她正带着年轻同事在试验田检查石葵出苗情况。
8: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7: 兵团第十师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上世纪90年代，这里的农户几乎家家都种向日葵。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他就被一种叫裂裆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寄生在向日葵根部的恶性杂草会抢夺养分，轻则造成葵籽减产，重则绝收。
8: 严重的地块，它的发病率达到了80%以上。最严重的时候，我们这里的向日葵种植面积缩减了50%以上。当时葵农不敢种植这个作物了。
7: 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和同事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常常一天要奔波几百公里寻找抗裂裆的原生葵株，同时采集不同土壤条件下被裂裆侵袭的葵株，一周就有几百份样本要在实验室比对检测分析。
8: 在我们实验刚开始的3个月里都失败了，心里特别的难受。我就觉得呢，我们应该试一试，必须得试一试。有时候就得像向日葵一样，大胆地迎着阳光走，那些困难啊、阴影啊，自然而然地就到我们身后去了。
7: 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持续攻关，终于摸清了新疆区域裂裆的底细，将北屯向日葵裂裆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裆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详细记录种植中遇到的问题，光笔记就有几万字。他主持编制的北屯垦区食用向日葵栽培技术规程，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
9: 推荐种子、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7: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金字招牌，不仅走出新疆，卖到了全国各地，还远销海外。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10: 艳芳姐身上的认真、严谨、负责，她的工作的这种态度一直影响着我。
8: 我女儿曾经开玩笑地跟我说，妈妈的工作就像是一直在升级打怪，守好每一粒良种，护好每一季收成，这也是我以后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
6: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以劳动筑梦新时代。

0: 劳动铸就辉煌，奋斗成就未来。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天山南北处处礼赞劳动之美，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以实干立身，以担当尽责，用双手耕耘幸福生活，用奋斗托举新疆发展。我们向每一位扎根岗位、默默奉献的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把宏伟蓝图变为现实，不靠空谈，只凭实干，离不开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引领感召，更需要各族劳动者始终以主人翁姿态立足岗位，拼搏进取，在高质量发展主战场勇挑重担，在基层一线履职尽责，汇聚起共建大美新疆、共促繁荣发展的磅礴力量。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一步一步坚定朝前走，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新篇章。
1: 记者从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江电外送电量达400.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42%，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江电外送取得亮眼成绩，得益于电网调度市场协同发力。截至二月底，新疆电网总装机规模突破2.72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1.73亿千瓦，占比达到63.6%，风电光伏装机规模稳居全国前列。依托已建成的内供七环网、外送五通道主网架，新疆电网外送能力达3300万千瓦，为江电外送提供坚实硬件支撑。一季度，江电外送覆盖全国23个省区市，首次送电到蒙东电网，外送版图持续扩大。新能源发电量达38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8%，外送新能源电量96亿千瓦时，绿电占比稳步提升。眼下，中节能第12师50万千瓦光伏项目进入试运行阶段，工作人员正加紧调试，冲刺今年7月全功率发电目标。
3: 年均上网电量约8.5亿千瓦时，与同等规模的燃煤电厂相比，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2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66万吨。
2: 今年新疆计划新建续建超高压工程37项，建设750千伏线路4831千米，变电容量8100万千伏安，目前已全面复工。到2030年，新疆将建成4交6直外送网架，外送能力超6000万千瓦，相比现在增长超80%。
0: 开局之年，抢跑争先，新疆胡杨线缆制造有限公司以技术创新锻造核心竞争力，深耕国内市场，主动拓展中亚市场。今年一季度，企业产值突破1亿元。
2: 在新疆胡杨线缆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将铜导体、塑料颗粒等原材料加入设备中，几分钟后，一卷卷码好的电缆就下线了。
4: 现在我手里拿的这根橙色的电缆就是企业最新研发的环保型柔性矿物质绝缘防火电缆。大家看，它的外层是聚烯烃的护套，里面呢是密实的矿物质绝缘材料。那常规电缆在高温下很容易燃烧滴落，甚至产生有毒的烟雾，而这款电缆用明火灼烧，它不延燃不滴落，甚至温度超过1000摄氏度以上依然能正常供电，达到3小时以上。
5: 这就是我们为乌鲁木齐地铁新开发的电缆，更适用于密闭空间或者是狭小空间安装与施工。
2: 作为国家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胡杨线缆坚持创新驱动，每年将5%的利润投入新产品研发、设备迭代与实验室建设，并联合新疆大学等高校院所深化产学研合作，建成企业技术中心。企业自主研发的矿物质防火电缆，耐火温度从国家规定的950摄氏度提升至1360摄氏度，填补新疆市场空白。目前，企业拥有30多种系列产品，累计获得各类专利60多项。
5: 研发生产了覆盖高中压电力电缆、矿物质防火电缆、光伏与风电高性能电缆等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建设、新能源、轨道交通、石化、市政基建等领域。
2: 凭借过硬的产品与技术优势，胡杨线缆

0: 加快走出去步伐，深耕中亚市场。目前企业已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设立分公司，拿下2000万元生产订单。今年企业将持续强化技术创新，优化产品结构，扩大海外布局。
1: 今年在出口这个销售计划里面要做到7000万人民币，年度计划是在25年的基础上，销售收入包括产能都要在25%以上的。
2: 五一假期开启，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部门积极采取措施，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3: 中午时分，记者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看到出发层人流如织，
4: 可以看到呢，现场的指引标识是一目了然，还有 AR 实景导航，再也不用绕路找地方。高峰时段呢，机场动态加开值机安检通道，大大缩短了等候的时间。随处可见充电插口、共享充电宝。这个五一假期呢，机场从行路排队、停车、候机到消费打卡，处处都是细节升级。
3: 为迎接出游高峰，各大航空公司加大在疆运力投放，加密多条热门航线。其中，南方航空在4月28号至5月6号计划在新疆执行航班近1950班次，超去年同期航班量。
5: 准备去上海，安检速度也比较快，然后效率也比较高。从乌鲁木齐出发去上海，有很多趟航班可以选择。
3: 4月29号至5月6号8天时间，新疆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96万人次，同比增长2%。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在全疆增开临时旅客列车302列，其中跨省方向30列，疆内方向272列。另外，各站还进一步细化服务细节，满足旅客的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今天是假期第一天，全疆路网车流量同比去年有明显增长。
6: 我现在呢是在新疆综合交通运输指挥中心的现场。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侧，就是最近非常火的这个 G0711乌玉高速乌鲁木齐至巴伦台段的一个通行情况。首先，我们从最上方的这一屏的可以看到啊，目前车流量还是相当大的。据预测呀，今天一整天的这个车流量将突破40000余辆次。
7: 司机之家各个方面都进行了一个对应的位置扩充，充电桩是我们安排那个移动充电车。对面车流量不是很高，会引导车辆至对面去充电，进行一个灵活的运用。
3: 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五一假期全疆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288.26万人次，日均657.65万人次，较2025年同比增长5.32%。全疆高速公路通行总量约658.27万辆，日均流量约为131.65万辆，较2025年同比增长4.84%。
8: 五一假期第一天，各地景区景点游人如织，大家赏美景、品美食，体验民俗文化，乐享惬意假日。
0: 上午10点半，喀什古城开城仪式如期上演，身着民族服饰的表演者载歌载舞，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定格精彩瞬间，
9: 让我们了解到了一些古代的历史啊，感受到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吧。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体验。
0: 古城街巷内，游客们或驻足观赏手工艺品，或穿梭拍照打卡，或品尝地道美食，近距离感受浓郁的人文气息与民俗风情。
10: 穿上这么美的衣服，拍起来照片也特别美。欢迎大家来到新疆，游古城，看美景，吃美食。
11: 今年五一游客量特别大，我们3家民宿房子已经全部订满了，入住率呢是达到100%。
0: 假期里，伊宁市六星街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也成为全国各地游客的热门目的地。秀美风光、整洁环境、淳朴民风，让远道而来的游客不虚此行。
12: 六星街就是慕名而来，闻到这个特别香的味道就进，那是特别亮丽的那种感觉，情不自禁的会拿起手机去拍。
0: 假期遇上晴好天气，不少游客也开启了自驾之旅。串联峡谷、森林、河流、湿地等7种地貌的阿河公路持续出圈，游客沉醉在自然美景中，感受北疆大地的雄浑与灵动。被誉为天山地理画廊的省道101线，也凭借层次丰富的地貌、浓烈治愈的风光，成为自驾游爱好者的首选打卡地。
13: 看到这些山川特别漂亮，特别震撼。
14: 新疆真是一步一景，看到了雪山，看到了草地，感觉到新疆人民的无限的幸福。
0: 4月30号，乌鲁木齐市举办2026年退役军人荣归故里暖心护航返乡欢迎仪式暨退役

0: 一军人军属专场招聘活动，现场政策大礼包、专属联络群、优待清单咨询等一系列前置服务一次性送达。相关部门提前通过线上问卷对就业需求进行了摸底，组织60多家企业提供了133个岗位，涵盖消防应急、行政管理、新媒体运营等，吸引105名返乡退役军人参加，46人与企业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1: 我大学学的专业是电子商务专业，我刚才也开了一圈，刚好有几个新媒体运营的岗位也特别符合我，
2: 是把服务前置，把暖心做实，让返乡退役军人第一时间清楚了解政策待遇、就业渠道和发展路径。
0: 截至4月28号，我区已举办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147场，提供岗位7万多个。目前正值春季招聘黄金季，各地人社部门通过开展校园招聘活动，搭建校企对接平台，助力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在喀什市技工学院，当地举办毕业生就业服务专项活动，通过校企协同线上线下联动模式来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今年以来，喀什市已累计开展各类专场招聘活动18场次。这两天，2026年哈密市技展天山指引未来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走进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哈密新校区，50家优质企业面向毕业生专业带来了新能源、新材料、现代服务等多个领域的岗位。
3: 本次招聘会中和我专业对口的岗位也很多，我面试了几家公司，薪资待遇都达成了共识。学校经常开展这样的招聘活动，为我们的毕业生提供了很好的就业平台。
0: 新疆理工学院联合阿克苏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2026年春季第二次校园招聘会，254家用人单位带来了5000个优质岗位，既有新疆本地的实体经济龙头企业，也有辐射全国、布局海外的知名企业。现场5100名应届毕业生到场求职，初步达成就业意向907人，为学子们搭建起高校就业对接平台。
4: 公司的业务覆盖量是这种全国的，我们海外也有，所以说我们也是想到这个新疆理工学院来去挑选一些优秀的人才，大家都是可以双向选择的。今天我们简历大概得有个60-70份。
0: 为进一步保障好新就业群体劳动权益，这段时间克拉玛依市专门在人流量较大的场所设立法治集市，通过法律咨询、法治宣传、维权指引、便民服务等特色摊位服务广大新就业群体。现场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案例，针对劳动合同签订、交通事故理赔、社保参保、消防及食品卫生安全等法律问题向大家一一解答。
5: 参加普法活动后，我深刻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今后自觉学法、守法、依法维护自身权益，规范从业行为。
6: 工会联合司法等职能部门整合资源，当好新业态职工的娘家人。
0: 接下来，克拉玛依市司法行政与工会系统将常态化开展精准普法与暖心服务，不断健全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长效机制，为新就业从业者提供更多法治帮扶。
7: 下面请看简讯。
0: 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6月30号到7月2号在昌吉州举行。目前大赛已完成首次技术对接活动，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本届职业技能大赛共设置35个竞赛项目，涵盖多个重点产业领域。
8: 乌鲁木齐市重点项目新疆华士丹药业国际产业园建设提速，综合楼、立体库、注射剂车间等13个单体建筑已经封顶，预计今年9月建成，明年1月开园投产，将打造集研发、生产、智能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医药产业园。
0: 近日，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儿童医疗中心正式揭牌，全新专业化儿童医疗服务平台同步投入使用，构建起集门诊、急诊、住院、保健为一体的全链条儿童健康服务体系，能为区域少年儿童提供更专业、全面、便捷的全周期健康医疗服务。
9: 日前，一只被佩戴上卫星跟踪器的卷羽鹈鹕在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完成放归，将精准掌握它的迁徙路线、活动范围、栖息环境及生存状态。这只卷羽鹈鹕去年11月被救助，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稀少，迁徙路径、生存状态监测难度较大。
1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漫游吉木萨尔县南部山区，欣赏好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每一位劳动者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0: 家好，我叫艾米拉古丽，朋友喜欢叫我艾米拉，孩子们喜欢叫我鸳鸯妈妈。
1: 嗨，小朋友们好。我虽然不是他们的亲妈妈，但我一天见他们的时间比见自己的孩子还要多。
0: 有人问我，你一个园长怎么老蹲在沙坑边？我说，园长不是坐在办公室的，园长也是老师，老师就得在孩子们的身边。早上好。
2: 当县城还未完全苏醒，在巴楚县同门幼儿园的门口，艾米拉古丽已经准时站在了岗位上。
3: 我们送孩子的时候，他都在幼儿园大门口接小朋友。
4: 上班早，把孩子送得比较早一点。当班的老师们还没到，艾园长已经在门口。
5: 这是我的老师啊，
0: 这是你的老师。
2: 日复一日的陪伴，早已让艾米拉古丽走进孩子们的心里。在孩子们眼中，他不是严肃的园长，而是随时能拥抱、能撒娇、能一起玩耍的园长妈妈。
6: 园长妈妈会带我们玩积木，跟我们一起做手工、讲故事。
7: 这是我们的旋转木。
2: 如今，从容温暖、深受爱戴的园长，刚走上工作岗位时，也曾经历过难以想象的艰苦。19岁那年，艾米拉古丽从学校毕业，来到巴楚县成为一名小学教师。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年轻的他直面生死考验。
0: 突然，我就看到我们的，学校这个大门两旁边，就一下子就是塌了，全部塌了，我都缓不过来，发生什么事情了？就是6.8级大地震，确确实实的这个很大。那段时间，在我们树底下给孩子教些知识。
2: 强烈的地震瞬间摧毁了校舍，正常教学彻底被打乱，没有教室，师生们就在树下上课，没有宿舍，老师们只能挤在简陋的角落将就休息。
0: 我们的被褥被子就是放在这个乒乓球桌下，我们自己几个女老师搭一个帐篷，天气一热，里面特别的热，我们的衣服弄得湿湿的。

0: 那些难熬的日子里，十九岁的艾米拉古丽没掉过一滴眼泪。可她满心委屈，想给家里打电话求助时，父亲的一番话却让她瞬间红了眼眶。
1: 他的意思就是，你从这个八主线领工资，就是你应该再把这个八主线要付出一点贡献。那过后一个星期，我爸爸妈妈来了，去看望我，看望我的同事。我还想着他们来了，最起码我能跟他们一块回去。没带我，把我留下了，他们自己回去了。爸爸妈妈也没有上过学，也没有上过大学，他们知道你就在这领工资，你必须在这付出。
0: 地震的磨砺，父母的教诲，让他坚定了当一名好老师的念头。2009年，因为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能力突出，艾米拉古丽从小学教师岗位上调整到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中心幼儿园，从零开始接手幼教工作。
1: 幼儿园是单独的一个部门，他们的教材也好，教育对象就不一样。我真的就带不动，也不知道怎么带。
2: 新长出来的牙齿我们叫做恒牙。
0: 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现成的幼教资源，艾米拉古丽就用最土的办法，听老教师怎么上课，看孩子怎么反应，记下每一个细节。
1: 那个时候我们老师可能对我有一点反感，哎，这个园长咋这么老来听课，就每天都听课，他们觉得有压力。我就是听课的方式了解幼儿园。
0: 当年的巴楚幼教资源十分紧缺，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幼儿园，偏远村子的孩子很难就近入园。看着不少孩子只能在家玩耍，错失早期教育的机会，艾米拉古丽心里又急又难受，决心要把幼儿园搬到村里去。
1: 大胆去找这个村支部书记，也给他们说一些好话。这个村的孩子都是您的孩子啊，我就通过这种鼓励的方式协调一些房子，协调一些人力。
0: 为了办成村级幼儿园，他骑着摩托车穿梭在各个村庄，风吹日晒是常态，而这一干就是整整十年。
1: 以前我们的幼儿园办学条件还不如我旁边的这栋楼，建筑也特别的破，办学条件也不好。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新建的幼儿园，我们的办学条件特别

0: 咱们谁也甭想活着，这帮蒋匪军是吓破胆了。
1: 那还不是被咱们吓破胆呢？
0: 吓住他们的不是我们，是毛主席。
2: 看着战报，听着空城计，很惬意啊。
3: 是啊，郑庆峰的部队像没头苍蝇一样在解放区乱窜呢。
2: 嗯，
3: 到哪儿都被打得灰头土脸的，我们一个县大队就能够吓退他一个团的兵啊。
2: 还有啊，我们的两篇新闻稿顶着上他们的千军万马，我们是文武双全齐上阵，吓得他们的部队都尿裤子了。
4: 裤子尿湿了，他们的脑袋也该清醒了。不过我觉得只靠几篇文章还不够啊，还得加上无所畏惧的人民群众。兵民乃胜利之本呐。
1: 叫这个郑挺风是去指导黄龙的，没有人让他去丢人现眼。瘪三，上上下下都是瘪三。
5: 总统说的没错，上上下下都是瘪三。
1: 医生啊，你要转告他，在他的前方不会有共军的主力，民兵、军校的学生兵，最多也就是少量的警卫部队。要一鼓作气冲过去，不要相信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我们只有活捉毛泽东，才可以扭转战局。
5: 总统，现在的确还不是主力。可是
1: 什么？
5: 他们的主力部队快到了。

0: 现在石家庄和平山那都是民兵和老百姓替咱们挡着蒋匪军，咱们是共产党的兵，不能让老百姓多牺牲，对不对？这条河桥都没了，河水里边都是冰碴子，可我们不能让它挡着咱们，再冷再险咱们也得过。同志们，前进就是胜利，咱们就地过河，一个也别落下，跟着我一块冲！冲！
1: 为粉碎傅作义部偷袭石家庄的阴谋，保卫西柏坡，中共中央令位于平绥路以北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迅速南下，令华北军区第七纵队率地方武装在沙河以南地区阻击，同时令东北先遣兵团进入冀东，威胁北平。

0: 那是共军的主力啊，我们中了他们的 F，
1: 一个团都已经打没了。这共军空虚部队是源源不断，再这么下去，可就全完了。
2: 司令，
1: 司令，
2: 你说句话呀，
1: 早点下决心啊！
2: 霆锋。

0: 腹诽作义军郑景峰
1: 关了吧，
0: 恶有
1: 听这些做什么，
2: 不要
0: 不超过200人，
2: 听下去，听一听共产党的宣传，把牛皮吹得多大。
0: 各县广大人民群众均已完成作战准备，等待着敌军到来，配合正规军大举歼敌。
2: 喂，老总，
3: 我一直在想，如果医生不搞那些闹剧，能够真正的出兵关外，也许辽西的局势我们可以大有作为。
4: 光庭啊，事已至此，不是你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呀？啊，
3: 理想主义有什么过错吗？当初我们在青天白日旗下宣誓效忠党国之时，哪一个不是为了理想和大义？
5: 如果东北和华北的各位将军
3: 能够多一些报国之理想，少一些自保之实际，那东北的局势也不至如此。
4: 哎呀，光庭啊，你真是大英雄！我跟你说，当世大英雄，
6: 我真佩服啊！啊，我佩服之极。
4: 你说这个东北战场乃至全国战场，要多几个你杜光庭，这战局何至于此啊？啊！
3: 魏老总，我们还是放下分歧，共谋大计。
5: 现在辽西的廖建楚兵团已经
3: 全军覆没，建楚本人也是生死未卜。老夫这一仗打得更是丢人，这一路过去就是个笑话。现在东北就只剩下你手里的沈阳，还有我手上的葫芦岛，仗该怎么打，我们也该
7: 替总统分担分担了。
4: 敢分，那就必须分分。我这很简单啊，坚守。
7: 坚守，
4: 你看沈阳啊，城池坚固，我方经营许久，而且共军呢，连日作战已形成疲惫之势，
8: 所以靠我一己之力坚守沈阳，
9: 啊，等待时局之改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啊。
3: 锦州长春都守不住，你孤单单的一个沈阳能守住吗？况且共军现在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大可以全力出击，把沈阳再变成一座孤城。
4: 所以啊，你要给他们后顾之忧啊。葫芦岛的部队不能撤，相反你们要往锦州反扑，
8: 做出势必要夺回锦州的事态。
4: 这仗打得越激烈啊，共军就会越多力量撤回锦州，这样就力保沈阳不失啊。
3: 若我也像廖兵团一样被共军合围，聚而歼之呢？
4: 应该不会吧？啊，那东晋集团由你杜光庭亲自坐镇啊，那是无往而不胜啊，这何言被歼呢？
3: 魏老总，你不要再说气话

0: 你的这个战略是绝对行不通的。我劝你，在共军暂未形成合围之时，赶紧把你的主力部队撤出来，朕见之的向营口移动，也许还能够保住这支队伍，给东北一战留一些最后的颜面吧。光庭啊！
1: 你这种想法未免太简单了吧，太幼稚了吧！愿闻其详。你真以为我能撤退吗？啊！就算我拼命突击，总统真能让我带着部队当逃兵吗？
2: 总统怎么会不同意呢？
1: 他肯定不答应。光庭，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东北这一战到底是谁在指挥？是我吗？啊！ 是范汉杰、蒿静茹还是廖耀湘？是我们吗？
0: 当今之计，我们只有坚守，你们必须动进，否则东北全军覆没，一城定局，别无他途。我明白了，我东晋兵团将全力配合，沈阳割据，做坚守之努力。我们会合围晋中。

0: 国宁兄，你还真打算再去攻锦州吗？听莫三说，副总司令派出去的队伍也回来齐城了，这也算是一个胜利。如此恶心人的胜利，他们也讲得出来啊！
1: 事已至此。
2: 少一点损失总是好的。建楚那边有消息吗？现在还没有，我是相信他会平安回来的。我要让他站在军事法庭上面告诉我，党国的10万大军是怎么在3天之内断送在他的手里的。大力先不要为建楚的事情烦心了。
3: 眼下你还有更烦心的事情，比东北战局更重要。美国方面，大选很快就要开始了，他们还在要钱为杜威助选，可是我们有钱吗？金国在上海肃贪，搞得头破血流，却一分钱军费都要不回来。东北战事糜烂至此，军事需求却一再的增加，我们怎么办？
0: 东北丢了呢，我们还有办法夺回来。可要是丢了美国人的支持，你这个总统的位置都不保啊，还谈什么革命大业？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对杜威的支持不可以半途而废，这是我们立足的长久之计啊。向前，向前，向前！
4: 1 2 3 4向前向前向前！哎，等等等等！一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是
0: 共军，大伙，都听一听。
4: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风中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
5: 不畏惧，绝不惧，光明敢走直，斗胆壮胆，脚踏干净，毛泽东的旗。
6: 司令，司令啊，司令，你这是去哪儿啊？
7: 咱们是一批团警卫营啊，咱们就全部解放了。你老就别走了吗？
6: 我们上，
8: 上，
6: 咱们快走！
8: 快点，
6: 快点，
8: 快点，
6: 快点，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1948年10月28日拂晓，辽西围歼战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全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旅及特种兵部队共10万余人，其中包括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一军一部及新六军全部，俘获廖耀湘等将官28名，缴获各种火炮1571门，轻重机枪3861挺，步枪冲锋枪40446支，掷弹筒86具，装甲车20辆，汽车607辆，骡马6087匹，以及大量弹药物资。辽西围歼战是辽沈战役的决定性一战，对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共中央10月28日电贺辽西大捷，称赞这一胜利对于全国战局贡献极大。
1: 首长，你们来前线了，林总。参谋长，
2: 大队长
1: 啊，
2: 你这搞的什么阵仗啊？
1: 解放门。
2: 解放门什么意思？
1: 俘虏兵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接受不过来，这是战士们自个儿想的办法。弄这么个门，只要是自愿从这门通过的，就算是解放了，就算是
3: 新生的解放战士了。
4: 老韩，你这个厉害啊！
1: 啊，
5: 不过你这么搞是不是太快了啊？这些国民党军的士兵们，这思想来不及转变吧？
1: 的确是有点太快了。这不，我还听见有些国民党军官说，这一排排从门里通过，一放下枪，什么都忘了，什么解放门，这不是奈何桥吗？
2: 都是生死转换，有点像。
1: 林总说的对，的确是生死转换。不过林总，我可跟他们说了啊，解放门和奈何桥意义正好相反，解放门是从死走向生，奈何桥是从生走到死。要知道未来啥样，我让他们看看周围的解放军战士，这里头10个有7个原来都跟他们一个样的。
4: 老韩，你这思想工作做得好啊。啊，哎，不过成绩怎么样？解放了多少？
6: 到现在刚半天，5个军9个师番号的2000多国民党军官和士兵通过各种各样的解放门。
4: 好，解放门很好，这个办法呀，值得我们东野大力的推广。
1: 是，
7: 欢迎您，同志。

0: 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7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
1: 其实你不必为他们，
0: 他们却还
2: 平定无妨。
0: 石家庄的梦，
3: 沈阳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共军的推进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0: 辽西战场烽烟未尽，林彪又从西线和北线调了4支军队和1个假枪师，北上沈阳，并形成合围之势。
1: 卫立煌说他会固守待援，一直在问国防部的援军在哪儿。哎，
0: 我们现在已无兵可派。
1: 二位有什么看法吗？
2: 东北战局到了目前这个地步，沈阳现在显然已经成了一座孤城，而且守军军心涣散、萎靡不振。我的意见是，尽快的让守军撤出来，放弃这座孤城，尽最大可能保存我们的实力，这才是上策。你怎么会这么想呢，莫三？这恐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沈阳不能撤，他卫立煌是造成东北现在困局的罪魁祸首。卫立煌不是讲了吗？他要坚守沈阳，既不肯向西增援，也不肯向南撤退。现在共军打上门了，那就让他去守啊！告诉卫立煌，他卫立煌本人不能撤，必须和沈阳共存亡。就算他撤回来，我蒋某人也要亲手毙了他。
2: 我去告诉君若，让他全力固守。校长，您最近是否关注到华东地区粟裕的部队调动频繁，徐州附近极不太平，共军恐怕要提前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
1: 小规模的骚乱而已，一场大仗还没有打完，我料他们也不会开启新的战场。
3: 告诉刘志，按光田的作战方案积极备战。沈阳方面，让他们尽量的拖住共军，不要给共军以机会。还有葫芦岛方面，可以撤军，撤退之前能销毁的全部销毁。是，
4: 是。
5: 来这边歇一下，所有人都好了。
3: 给我，
5: 来几个。
3: 终于回来了。
6: 同志们，
7: 西柏坡虽然小，可也是我们的家呀，我们又回来了。
8: 王参谋，大家都辛苦了，跟食堂讲一下，多加几个菜，犒劳一下，
6: 没问题，多加点肉啊。
9: 收到，
10: 赶紧去吧。
6: 好，马上去。
10: 辛苦同志们，我们又回来了。
7: 大家赶紧干，
11: 收拾吧，
6: 歇着歇，
10: 抓紧时间收拾啊。
7: 好嘞。
3: 哎，来一块这个红烧肉。
7: 主席，
3: 嗯，
7: 主席，
3: 是啊。哟，来来来，红烧肉，香乎啊！
7: 哎，
3: 这是正宗红烧肉吧？
7: 知道恩来吃不了辣椒，没让他们放辣椒。哎，
3: 这应该叫大众红烧肉啊！
7: 谢谢主席。
3: 嗯。
12: 辅佐易阳，终于消停了。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沈阳。
3: 卫立煌放了大话，一定要守住沈阳。我看他是在等待时局。<笑>
7: 都到这个时候了，他卫立煌还敢固守吗？啊？<笑>
3: 我看啊，就是敷衍老蒋的谎言呐。<笑>嗯，
12: 沈阳问题啊，不像围困长春。
3: 要速战速决，现在沈阳守军已经是孤军孤城了。同志林彪，东野一鼓作气，一举解放沈阳。
13: 对，
3: 哎，主席，你来块大的。
13: 没有了。同志，吃个烧饼吧，热乎的。
14: 这有铁栅屋电钻写里，咋还被他身上啊？移动上。
15: 喝点热水吗？
14: 喝点热水吗？哎，快过来，谢谢。
15: 谢谢。
14: 不用谢。哎。给他好的拿着。

0: 报告，钟司令到。
1: 啊，让他进来吧。
0: 请。
2: 钟司令，
1: 小伙儿，来来来，坐坐坐。
0: 请喝水。
2: 总司令，这两天去机场看看没有？
1: 没有。
3: 怎么了？
1: 有什么事儿吗？
2: 真该去看看，热闹的紧呐。共军才刚到沈阳城外，
4: 那些有头有脸的大老爷们就待不住了。
2: 各方面派来的飞机一架架飞来又飞走，连空管的命令都不听了，全他娘的乱了套了。
1: 有这种事儿，那我得查查。
2: 哎，杜副总司令的东进兵团说好了要攻打锦州，牵制共军，我怎么没有看到他们有任何动静？
1: 真的要去打，那才是天下奇闻呢。
2: 怎么办？沈阳现在是一座孤城，共军势大，锐不可当。
1: 臣我认为呢，
2: 我不知其他的部队如何。我53军治下各部都已整训完毕，沈阳城防系统坚不可摧，而共军多日征战，疲惫不堪，我军以逸待劳，坚守一个月绝无问题。
1: 哎，我也是这个意思。哎，咱们上下一心啊，共同坚守沈阳，一定能啊创造一番伟业。
2: 那我去安排城防工事，先行告退。
5: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5: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揉一揉肩不酸了，
7: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8: 揉一揉腿能动了。
5: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8: 揉一揉很舒服。
5: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9: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

0: 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
2: 休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

0: 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新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火热开赛，锁定

视听客户端看电视，随时随地掌握赛事精彩。你可以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进入主页，点击视频或视听，点击看电视，找到 SGTV 7体育健康频道，同步感受赛场火热交锋，随时回顾比赛精彩瞬间。高清流畅不卡顿，你的观赛主场就在这儿。思路视听客户端，你的观赛好搭子。

0: 总司令，您的飞机到了，您可以出发了。
1: 好。啊，把这些东西拿走。
2: 是。

0: 喂，
1: 君如啊，沈阳的情况怎么样？
0: 啊，宋总，共军已经兵临城下，
2: 我军正准备，准备放手。
1: 你的飞机快要到了吧，
0: 宋总？这，
2: 你不要以为我在南京，
1: 在沈阳没有眼睛就看不到你要临阵脱逃吗？
0: 事已不可为，如果再打下去，那留下的只会是更多的尸首。
2: 没错，我的飞机是到了，这时候我这个总司令
0: 走了，倒不失为一种解脱。下边的人也好便宜行事。
1: 韦君如，你什么意思啊？你跑了，下面的人就可以随意投降是吗？
2: 党国的颜面在什么地方？
1: 军人的尊严在什么地方？不要脸！
0: 东北已无力回天了呀！
1: 你现在给我讲这些话，当初呢？
2: 对出兵的事情推三阻四，是你延误了大事，
1: 把金城会战伟大的战略毁在你一个人的手里，你是罪人，你给我记住！
0: 总统，您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党国失利的罪人真的是我吗？
1: 就是你，卫立煌、卫俊儒，还能是哪个？

0: 都给我回去，上峰有令死守，一个都不许跑，谁他们要敢跑我就毙了他。
1: 怎么
0: 横竖都是死，兄弟们别让

0: 会死的，
1: 那是魏长官，魏司令。

0: 都没要变天了，
1: 不可能吧？长官可是一直说我国军形势一片大好，共军损失惨重啊。
2: 你不知道吗？长春早就丢了，廖耀湘已经完蛋了。
0: 对，要是谁知道那些官老爷们跑个屁啊。
3: 锦溪发电厂的工人们，限你们半个小时之内撤出工厂，半个小时之内撤不出去，后果你们自负。
4: 我们
5: 撤出去！
4: 别跑！别跑！我们死也要出发电厂！
6: 别跑！
7: 我们休想跟我们走！我们死也要出发电厂！
6: 别跑了！别跑！别跑！
2: 大家先安静！大家安静！
8: 郭长官，
9: 你们的命令是什么？
8: 报告长官，上峰的命令是彻底销毁锦溪发电厂，为共党留有一丝可用之电。
9: 这些人都是共党吗？
8: 不清楚，可他们铁了心的护厂，一定是受了共党的蛊惑。
9: 这些人不可能都是共党，他们只是想要守住这个城市的血脉，放他们一条活路吧。
8: 长官，这可是上峰的命令。
9: 我就是上峰，我现在命令你，电厂不用炸了，把军事设施给我毁掉就可以了。
8: 可我还是需要向军部汇报。
9: 混账！让你们军长亲自来问我，看他敢不敢违抗我的命令。
8: 是。
2: 电厂不用炸了，
10: 电厂保住了，
2: 太好了。

0: 我们要不要回去？
1: 算了，国君很倔如此，我们还怎么得民心呢？

0: 我真是太倒霉了，我刚跑没多久又被抓回来。兄弟，你说这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让我们守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啊，
0: 有人来了。
1: 我好像等死吧你！
2: 对呀！
1: 同志们，跟上，冲啊！快快跟上！兔子。
0: 别杀我！
3: 把武器交出来！
0: 我投降了。
3: 小兄弟，俺们是解放军，俺们这儿没有长官，上下都是平等的同志。
0: 同志？
3: 对，同志。俺们身上还有任务，没法接收你。你把枪放在旁边，不用怕，后边会有人来接收你。

我这算不算是找到道了？

0: 你帮我去放下！
1: 那枪不都是在那儿放着呢吗？还搅什么呀？
0: 你们都在这儿，当官的呢？
2: 我们都是当官的。您找哪一位？
0: 官最大的。
1: 里边打电话呢。
3: 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是哪部分的？我是周富城，正在和你们长官商议起义事宜，请各位不要打扰。
4: 周富城谁呀？不知道啊，大官吗？
3: 我周富城是沈阳守备。
4: 你们亲哪门子意了？
3: 破城之前交了五旗，那叫起义，现在我们撞到门口了，这只能叫投降。抓起来！
5: 无知的小兵，你们这无知的小兵，快点！你走，你们这是无知的小兵，快点走！走，快点！快走！林总，周政委，沈阳城的战斗已经基本结束了，卫立煌坐飞机跑了，不过周富城等军官留了下来，还有一些中下级军官正在接受我军改编。
6: 这仗打得太快，倒出现了一些。
5: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比如说有几个部队在争论是投诚还是起义这样的问题。这上面说有，林总，这个沈阳第二守备总队的队长找到我们说要求火线起义，还说咱们部队有一个姓周的政委同意了。好家伙，二纵就开始查了，找了半天，哎，根本没有一个姓周的政委，扯淡呢。
6: 还有那个暂五十九师的师长杨铁豹，人都被抓了，还要求火线起义。这里面啊，闹得最厉害的就是周富城，他非说他早已经下决心起义了，只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回应，所以说耽搁到现在。他还对我们的战士把他抓起来表示抗议。这样的人物，就别争什么火线起义了吧。
7: 我也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起义还是投诚，这关系到

0: 这些将领的前途与命运。但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你不能因为大势已去就可以胡来。我们要守住这个底线，让那些真正冒险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将领看到我们党的诚意。
1: 我同意。阿罗，你负责把这些浑水摸鱼的一个一个都清出去。
0: 好，我来办。
2: 哎，对了，黑总，那这沈阳城的旗该换了吧？
1: 换。
3: 带他们走。
4: 是，走。
3: 现在去把你们赢的红旗拿上，给我插到上面去。
4: 是，
3: 快。
4: 黄天静，到，把你们排旗子拿上，跟我上楼插旗子去。
5: 是，旗子哥。
3: 黄天静，我把旗子插高点。
5: 放心吧，团长。
3: 快。
5: 来来来来。

辽沈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一场战略决战，双方投入兵力总计160万人，进行了决定战争胜负的较量，最终以人民解放军的空前胜利和国民党军的空前失败而结束。辽沈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战略决战的顺利展开，毛泽东为此发出庄严宣告，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

0: 好了，把菜都上上。剑锋，把蛋糕推过来吧。 你父亲呢？
1: 还在楼上呢。
0: 我去请他。小心，小心，小心。

0: Darling， 今天给你补过生日，
1: 孩子们都回来了，能不能先忘掉军事上的不快，好好过个团圆日子？
2: 前天是我62岁的寿辰，你知道这帮饭桶给我献了一份什么样的大礼吗？
1: 我不知道，他们是送了什么过来吗？
2: 沈阳丢了，沈阳丢了。
3: 荣欢同志来电说啊，攻打沈阳没费什么气力，倒是国民党军内部在争谁算是投降的，谁是起义的，争得不可开交啊！啊，真要拉开阵势，要大干一场啊！
4: 我听说呀，闹得最凶的，就是那个叫周福成的。这个东野呀，早就给他定了性了。他是吵来吵去，非说自己是起义的。
5: 这周福成这53军啊，是东北军的老班底。
6: 对。53军是张学良的旧部，我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通过各种关系进行积极的策反工作。周福成的女儿是共产党员，她拿着张作霖夫人的信去见他父亲，劝他起义。

0: 还对美国抱有幻想，处心积虑地想着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由于这种惯性思维，还有不少将领把对蒋介石的忠诚视为信念，把高举义旗等同于犯上作乱。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相信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将领深明大义，顺势而为啊！
1: 对，东北大势已成定局。
2: 胜利大门已经打开了，下一个战场——华东。司令，最后一波士兵已经离岗，暂时未见共军的追击部队，这15万国军精锐可以安全撤退了。您做到了，
3: 。 我做到什么了？从昆仑关到山海关，我在黑土地上指挥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从秦皇岛到葫芦岛，我又在黑土地上撤走了国军的最后一名士兵。我杜聿明。 倒是有始有终啊。然而，这样的事，这样的重，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2: 司令，飞机在等您，您还是先走吧。

0: 司令，这港口
1: 妇人之仁解决不了动荡之患，动手吧。
0: 是。
2: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严肃军纪，昂扬斗志，与敌再战，以便在新的战场上和共军决一死战。
3: 你讲的新战场是徐州吧？
2: 是啊，现在共军的兵锋直指徐蚌，从他们现在的兵力调动和部署上来看，此次战役的规模绝不会小于金山。
3: 莫三，你是要我把老本都拿出来卖掉吧？
2: 我绝无此意，推荐白建生执掌徐州兵权，实在是无奈求全之举啊。
3: 人家讲你是顾婆婆，因为你做事情的风格是婆婆妈妈的，而且左右逢源。但是莫三，你怎么会想到让白建生来执掌江北呢？这个主意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是拿了人家的好处，还是因为他们捏了你的把柄啊？
2: 既无好处，更无把柄。我之所以出此下策，也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向您解释一下。
3: 讲吧。
2: 李宗仁、白崇禧是桂系一脉，从来就没有和中央政府一条心过，这是实情。但从目前的形势上来看，我们除了整合白崇禧手里的华中剿总和我们掌控的徐州剿总以外，几乎是无牌可打呀。卫立煌不听调令，失掉了东北，刘峙被人戏称为长腿将军，现在杜聿明又一身是病，只要他白崇禧不是共产党，我们就可以用啊。只要用了他，不仅可以守住华东，而且可以确保南京不失啊。
3: 莫三，这两个人一直是虎视眈眈，你是晓得的，眼下让他们入主江北，还要把党国80万的军队交到白建生的手里，那南京政府的根基何在？

0: 干脆把位置让给他们好了。总统，共产党中原刘邓部和华东陈粟部对南京更是虎视眈眈呢。现在局势危急，您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还有党国的千秋工业。我考虑的当然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我可以这么讲：如果我把这个位置让出来，
1: 没有人可以承担得起党国的千秋大业，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总统，您误会我了，事急从权啊。让白建生统一指挥，只是暂时的，等会战结束以后。
0: 不用再讲了，这八十万的军队是党国最后的血脉，交给他白建生吗？不可能的。

0: 叫白剑生来一趟，告诉他我请他吃饭。是。 还记得北伐的时候，我们是合作无间的，那个时候兵锋所至，所向披靡，何等的快意！哎，转眼之间，你看，20多年过去了，
1: 短短20年，我们老了，也成了旧时代了。
0: 剑生，你讲错了。
1: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那是总统您。我是自认为老了，不中用了。剑生啊，有一句重要的话我要讲。我们可不可以并视前线？徐蚌战区80万的大军，我想交给你来统领，为党国撑起一片天地。
0: 好吗，总统殿将，这是对我的信任。可只怕我是威信不够，难当大任呢。你讲的是邱清泉、黄维这些人吧？他们是我的学生，我讲话他们还是听你。如果他们不听你的，我第一个不答应。
1: 战场情势瞬息万变，若是我与国防部在军情上起了分歧，倒是该如何呢？来，当然，即便是有了分歧，还有总统在，大的战略问题还是要听总统的。
0: 我们可以讲好一点。
1: 我不会干涉你的战略部署，但是剑生，你也要答应我一点，把以前的想法放下来，尽心尽力，把徐蚌会战打好，好吗？总统，若是能把华中剿总、徐州剿总交给我统一指挥，我定会尽心尽力。
0: 保全中原。好，
1: 答应你。这样，国防部明天的会议上面，我宣布对你的任命，好吗？总统所言，我都理解啊。这样我就不耽误了，马上回去做些准备。
0: 也好。

0: 先生啊，
1: 德公，
0: 来，
1: 这都是自己人啊。
0: 你这深夜造访，不会有外人啊，请吧。
1: 好，
0: 来。
2: 你不应该这么痛快地答应建国。
0: 那徐州的七八十万兵力，那可是他的命根子呀，怎么可能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愿意给你呢？你觉得他要是愿意，不会，他不会做这赔本的买卖的。
1: 我也没想到他就这么答应了我提出来的要求，态度还挺诚恳，说是一切为了党国。
0: 我看恰恰是相反，蒋公愿意做这么大的牺牲，我想他绝对不是为了党国，他是为了他那个总统的宝座。先生，杜鲁门总统呢已经对蒋总统彻底失去希望，决定寻找新的富有远见和政治道德的人来进行合作。啊，杰生，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已经与司徒雷登大使私下里交换过几回意见了。现在美国人看中的还不是我们桂系这几十万的兵力吗？你想，难道他老蒋就看不到这一点吗？
1: 也就是说，他的真实目的就是想消耗我们的兵力。名义上让我做这个总指挥，可实际上，他的那些嫡系根本就不会听我的，只会保存实力。这仗若胜，他的总统宝座自然可以保全。
0: 如果要是败了的话，那责任可就全在你我呀。我们如果把这点家底要是拼光了的话，那你觉得我们在美国人的眼里还有价值吗？所以说呀，无论是胜还是败，对蒋来说都是大利，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待他精锐耗尽，这个位置也未必就是他的。到时候，我们可在美国的支持下，如果有可能跟共党和谈的话，划江而治。先生啊，现在正是要分出胜负的关键时刻了，你一定要保持清醒。
1: 德公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3: 主席同志，你做得太快了，等等我嘛。
4: 阿洛夫同志，你要多锻炼，脚力才会好啊。要是前些日子傅作义不被空城计吓住，真的偷袭咱们的西柏坡，前提啊还是自己这两条腿管用啊。当年红军就是靠着他走完了25000里长征。
5: 斯大林同志对长征非常赞赏。
4: 其实啊，斯大林同志对长征真正意味着什么并不完全了解。上次我提出访问莫斯科，他没有答应，理由是委员们都下乡去收麦子了。现在几个月过去了，你们老家的麦子收完了没有啊？斯大林同志和他的委员们一直在忙，就是不愿意抬头看一看中华大地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你们对于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信心。

0: 时间呢？事情都会变坏的。我相信，姚胜主义的胜利，一定让斯大林同志看到美好的未来。可是，这不足以让他在国际上承认我们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说实话，斯大林同志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在国际上，还是蒋介石政府代表中国吗？
1: 他跟关心的是国家利益，而非我们共同的信仰。
0: 主席同志不要误会，我相信斯大林同志为我们两国的未来会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
1: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自己要站起来。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统一的、站立起来的新中国将会屹立在东方，
2: 出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总统，白先生一大早乘专机离开南京，回了武汉。这是他留给您的亲笔信。
3: 蒋公总统军舰承蒙厚爱，鄙人不才。恐难堪徐州华中两大剿总统一指挥之大任，特请总统另请高明，以免耽误总统剿共之大业。华中剿总军务繁忙，为及面子，待来日赴京，一并谢罪。简生，敬上。
2: 没有信义，出尔反尔，怕什么？怕我蒋某人把他扣下来吗？ 你推举的人莫三，跟我讲，让我帮他节制部署，我答应他了；让我不要插手干涉，我也答应他了。委任状都拟好了，我对他是充分的信任的。我得到的是什么？息怒。
3: 白崇禧突然变卦，这背后必定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肯定有人，还能是谁啊？要走便走吧，反正是要走的。这些人不配做党国的军人。这个刘峙啊，军事才能是差了点，但是他忠诚啊。哦，对了。
4: 跟杜聿明讲一下，葫芦岛善后抓紧时间回来，徐州在等他。
0: 是。
4: 美国大选的结果快要出来了，主席同志要不要预测一下，到底是杜鲁门还是杜伟会当选？算了吧，我从来不去做那些无谓的预测。 不管是杜威还是杜鲁门，鸡飞狗跳，代表的都是美国大财团的利益，谁当选都一样，这叫万变不离其宗啊！<笑>主席的话一针见血，中国的事情靠别人是靠不住的，还是得靠自己呀、啊！而且我们自己有能力去解决好它，倒是他蒋某人，呵呵。 恐怕早就坐立不安了，每天跪在他的上帝脚下虔诚祈祷，保佑支持他的美国老板杜威能够当选呢。<笑>

0: 达林，4点钟美国大选的结果才出来，先吃点东西。
1: 我吃不进去啊，我心里蛮着急啊。还有之前我跟白崇禧谈过，我下了很大的赌注才做了决定，80万大军啊，他竟然不为所动。
0: 哼，这些人根本就靠不住。
1: 不是靠不住，是另有所图。他不为所动，

0: 我就觉着他背后是李宗仁，甚至是司徒立登。他们不是想着要把我换掉吗？只要杜威一当选，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是啊，是啊。我这压力也很大，你是晓得的。我们的军费本来就捉襟见肘，还要挤出400万来资助杜威竞选，这是我们所有的家当了。
1: 万一要是出现了任何差错，我怎么交代啊？
2: 杜威现在的民调是遥遥领先，不会有问题的。我现在就想，杜威当选之后能够践行诺言，加大对我们的支持，也能够一扫东北失利所带来的颓势。是的，
3: 报告，有结果了。
2: 总统，结果出来了，
3: 是杜，
2: 杜鲁门。

0: 母亲。
1: 靖国，怎么样？
0: 通过几个渠道反复确认过了。
2: 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

0: 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0: 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 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

0: 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0: 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人没了，枪也没了。
5: 平山医院下属楼出事了。
6: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7: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8: 男人也穿高跟鞋。
9: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
10: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7: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1: 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2: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为什么美国一直落后？具体的原因一时也很难判断。杜鲁门是在最后逆风翻盘，这个结果不止我们，就连美国国内的几大财团都始料未及。这就是美国这群乌合之众选出来的总统吗？ 美国不是要保证在远东的利益吗？那杜威为什么没有当选？这就是美国所谓的自由，所谓的自由的选民做出的自由的选择吗？
1: 我告诉你，他们会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代价，一定的。

0: 主席，今天起来的挺早嘛。
1: 失眠了，干脆起来干点活，活动活动。
0: 我知道主席为什么失眠了，辽沈打完了，淮海就该提到日程上了。可是有。

0: 有些同志啊，对这场战役从思想上、意识上都无法统一，对吧？
1: 他们认为以我们的兵力、武器装备，主动找国民党军队硬碰硬打决战，难度太大，下不了决心。
0: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找主席的。主席，你是什么想法呢？
1: 就和这推碾子一样，我一个人就费点劲儿，可是你加入进来，这不就轻松多了吗？淮海战役这个石碾子，不只是你我中央军委在推，也不只是前线几十万的将士在推，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在一起推嘛，怎么就担心推不动呢？人心齐，泰山移嘛。
0: 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起在推，主席说得好啊，这场战役不能只算人头，要算总账，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要民心在，就没有打不赢的人民战争。
1: 我们先统一思想，坚定意志，要横下一条心，刀山火海也要闯他一家伙。
2: 我看应该尽快召开会议，好好的研究一下。
1: 好，开会，趁热打铁，时不我待。
2: 哎，主席，这墨还没推完呢，
1: 先开会。
2: 好。
3: 目前淮海的形势是，敌人集中收缩主要的兵力在金浦路、陇海路的沿线，呈十字形，靠徐州、蚌埠一带归刘峙统一指挥。
4: 老蒋这次吸取了辽沈战役的教训，拳头收得很紧呐。
5: 老蒋啊，这次可是学乖了啊。
6: 从整个兵力上对比啊，华野和刘峙集团相差很大。
1: 确实啊，不过毕师，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中野的七个纵队啊。
6: 中野和这个华野呢，相距甚远，兵力也比较分散，还要同时面对华中和徐州的敌重兵集团，一时很难形成合力啊。
1: 淮海战役必须是华野、中野共同执行的联合作战任务，两大野战军联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而是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在中原大地下的一盘大棋啊。
3: 刘伯承率中野在豫西牵制白崇禧部，阻止支援徐蚌的黄维兵团东进，陈毅、邓小平已经攻克了郑州，向东牵制向徐州西南的邱清泉、孙元良兵团，这一切都是为华野的粟裕南下直逼徐州创造条件。总体来看，我军对刘峙集团的包围已经形成。
7: 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一直处于防御地位，如今形势变了，我们可以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啊。
1: 我毛泽东想要的不只是逐鹿中原，而是早日结束战争，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所以啊，我认为要下定决心，趁着辽沈战役、济南战役积累起来的士气，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尽快打，打得蒋介石措手不及，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7: 还有啊，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了，天气会越来越冷，中央军委要电告华东局，让他们一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准备充足的粮食还有棉衣，不能让我们的战士在前线饿着冻着。
1: 还是恩来考虑的周详。

0: 那我们举手表决，同意尽快发起淮海战役的，请举手。好，回电华东，中央军委同意你们日前所报的计划与部署，但要注意，战斗应与七日或八日同一晚一起行动，不要分于两晚行动。
1: 是。
2: 青浦前两侧攻势防御方案我都看过了，虽然不能讲是天衣无缝吧，也算是相对稳妥。汝归啊，你的这个徐凤会战方案可以照此执行。
3: 是，总统。
2: 莫三，你和汝归尽快的去一下徐州，
4: 告诉刘志
2: 照这个作战方案部署下去。
1: 总统，不是定好了你要亲自去一趟吗？
2: 本来是这个样子，靖国不是在搞经济改革吗？现在南京上海物价涨了很多，好多人有意见，比如说汪文浩、王云武还提出了辞职，我要去处理一下，后方不稳，前方怎么打仗啊？还有环卫的十二兵团，让他们火速增援。

0: 司令员，哎，喝杯热水，哦，暖暖身子。
1: 好。
0: 哎呀，这黄百韬可是咱们的老对手了，军阀出身，资历老，作战经验丰富。去年打孟良崮的时候，张灵甫带着老蒋的王牌74师被咱们包了饺子。他先是找他的师兄，黄埔37毕业的李天霞求救。结果这个李天霞袖手旁观，反倒是平日里被他看不起的这个黄百韬奋勇争先，带着部队一路血战打到天马山呢，距离张灵甫只剩下3公里的距离。
2: 要不是咱们的阻击部队得力，
0: 死死拦住黄百韬，张灵甫差点就被他救出来了。
1: 是啊，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黄百韬是杂牌军，既不属于黄埔系，也不是浙江人，靠着顾祝同这个大树才获得了老蒋的器重和赏识，因此每逢作战时都是进则争先，退则谨慎，生怕落下什么口实和把柄，在老蒋的心里产生不好的印象。平日里他也是治军严格，能从一个杂牌军一路晋升为第7兵团的司令，这个人确实有2把刷子。
0: 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对他算是摸透了。不过这个第7兵团虽然称不上是蒋介石的嫡系，那也是杂牌中的王牌啊，而且在黄百韬心里，老蒋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自诩为孤臣，对老蒋忠心不二，这个硬骨头不好啃呐。
1: 再难啃也必须要啃下来。第7兵团现在孤悬于徐州以东，敲下了黄百韬，徐州的东大门就打开了，形势一变，整个淮海乃至整个中原战区

总座，我没来晚吧？不晚不晚，总长还没到，余安呐，从前线赶过来辛苦。哎啊！焕然兄，恭喜啊！前阵子荣升第七兵团司令。

0: 你现在是家大业大，平步青云呐。元兄说笑了，停。哎，这守卫的位置我可不敢占，怎么也得先有一颗青天白日勋章啊！啊，惭愧啊，豫东之战若非是与安兄舍命相救。
1: 我黄某早已成人了，可最终授奖的却是你焕然兄，你是总统跟前的红人，觐见总统的通行证都是排在我们前头的，我们只有眼馋的份儿，自然要站在最前面嘛。
0: 这都是总统的栽培，唯有效忠而已。
2: 我想诸位也是这么想的吧。
3: 哎，焕然说的对，啊，大敌当前，诸位要精诚团结，共保徐州，这才是总统最希望看到的。
0: 来了。

0: 金福秀，金福秀，
1: 经理，总长，
2: 李斌，
1: 郭厅长，可把你们给盼来了。金福秀，临危受命，肩上的担子不轻啊。魏领袖解忧，这再重的担子我也得担呐！啊，那白建生是寡妇改嫁，对总统可以不听调动。
2: 我可是童养媳养大的，我这骨头有多大，那当婆婆的摸得清楚啊，所以服从是无条件的。
1: 官人辛苦了，辛苦了。总长，里边请。
3: 好，
1: 哎，关厅长。
3: 次要城市及中主要部队，在徐州、蚌埠、金浦路两侧做攻势防御，这样既可以确保江淮、拱卫、京沪，还可以坐拥五个主力兵团，三个绥靖区的机动力量。诸位，党国的精锐尽在于此，择机与共军寻求决战。
4: 是。
3: 总长，官人有话就讲。
4: 按照总统的部署，我军沿金浦两侧一字长蛇摆开战线太长，极易被分割包围。若遭共军攻击，势必首尾不能兼顾啊！华仁兄，此言差矣。我倒觉得总统这个方案是滴水不漏，啊，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相至。
5: 华仁兄，还有什么疑问吗？既然大家再无异议，就要严格遵照执行。总统特别训示，第七兵团距离徐州较远，应迅速集结，西渡运河，撤回徐州。是。
6: 诸位，徐蚌会战非同小可，望诸位谨遵领袖训示，恪尽军人天职，以必死的决心与共军决战。
7: 是。
6: 对统帅部的计划和命令，以及刘总司令的指挥，要绝对服从。如有阳奉阴违，贻误战机者，军法不容。是。
8: 好，请回吧。
3: 好，辛苦了，
8: 辛苦了，
3: 又劳了，又劳了。
9: 好，
8: 董事长，
9: 二人啊，我要连夜赶到南京去复命。

0: 门户，总统应派一虎将把门，不派一虎，至少也应派一狗看门。现在是什么？派一头猪，这门还怎么守啊？
1: 好了，焕然，不管怎么说，刘志对总统是忠诚的，总比一心要拆台的白崇禧要稳妥得多。等光庭到任以后，我想情况都会好转的。
0: 总长，总统对徐蚌会战是否已下决心？
2: 那是自然。总统决议在徐蚌一带对共军展开一场大歼灭战，以彻底扭转战局，转败为胜。
0: 好，别人都说我愚忠，笑话我是老黄牛，可黄百韬不在乎。我能有今天，多亏了您跟总统的提携。当此党国生死攸关，我必定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不成功，便成仁。
2: 好。焕然，从西安镇撤出来的时候，一定要轻车简从。共军的两条腿，并不比咱们四个汽车轮子慢呀，你要心里有数。
0: 形势已严峻到此种程度。
2: 那倒不是，我只是给你提个醒。
0: 多谢总长。

0: 以军为单位，向徐州回撤。
1: 李弥会在曹八基接我们，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总座，什么？你不要再给我提什么雇主头。我告诉你，这是老头子刚刚亲自下的命令，你看着办好了。哼！哎，杂牌军就是杂牌军，烂泥扶不上墙啊！张副官，
3: 到！
1: 你现在立即出发，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海州。
3: 是。
4: 最新情报：驻扎在海州的国民党军第40四军已经出现了放弃海州、向西撤退的迹象。
5: 王百韬呢？
6: 暂时还没有动向，
5: 不能再等了。
4: 发动淮海战役的时间必须提前。
5: 提前？
4: 对，提前。
5: 作战时间定的是8号晚上。 而且我们已经将命令下达到各作战部队了，您现在突然要提前，这
4: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敌情变了，我跟陈参谋长也商量过了，老张，你马上向军委请示，建议战役发起的时间提前至6日，于6日正式发起攻击。

0: 副参谋长，去休息吧。司令员，先把面吃了吧。军委正在研究，最快要明天回复。等一下再吃。哎，老张，你看，44军放弃海州，向西撤退，其用意很有可能是集结兵力，与津浦线徐蚌一段。 做攻势防御，固守徐州，阻止我军南下京沪。另外，根据情报，最近第三绥靖区的蒋匪军也调动频繁，大有死守徐州之态势。所以我判断，黄百韬很有可能已经开始准备向徐州靠拢。如果我们于8日发起攻击，
1: 恐怕连黄百韬车轮子后面的泥巴都看不到了。老张，淮海战役发起的时间宜早不宜迟啊！按原定计划，必将贻误战机。
0: 可是军委的回复没下来呀。
1: 那我们就一边等军委的回复，一边同时下令部队执行。
0: 打仗不同于下棋呀，人家不会等你落死再走下一步的。 军委给我的任务是歼灭黄百韬，一切行动都要服从这个目标。可是司令员，你想过没有？提前2天呀，这后勤补给没有完全到位呀！
1: 边打边补充嘛。
0: 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1: 好，那就打。出现什么问题，我张震跟你一块负责。
0: 就这么说定了，通知各纵队指挥员，提前2日，于6日正式发起战役。
1: 完全同意。
0: 这面都快凉了，快吃了吧。<笑>你这一说，我还真有点饿了。<笑>好。
2: 司令，什么情况？让我们按兵不动，等海州的44军撤到新安镇，再一起向西撤。
1: 这是放屁！让我们一个兵团等他一个军，只有猪脑子能想得出来。
0: 司令，我们都准备好了，赶紧撤吧，不用等了。
3: 说是总统的命令，

0: 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6日晚，野战军主力从赣榆、临城、藤县、单县地区向南急进，一部由宿迁向北急进，造成威逼徐州的声势。主要突击集团则在陇海路东段实施中间突破，直扑新安镇阿湖地区。鲁中南纵队迅速包围郯城，第6纵队主力渡过沂河，攻击码头。
1: 司令员、副参谋长，中央军委有回电。
2: 主席说，旅提前2日发动淮海战役，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极端专行，不要事事行事。
3: 主席说得好啊，愈坚决，愈能胜利。通知各部，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打乱建制，不怕河流所阻。黄百刀兵团跑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务必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刀。
4: 是，将。

0: 通知手底下的盐商，他们一传十，十传百，把路给堵住了，都要跟着四十四军往外走。
1: 他们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害得我们在新安白白耽误两天。
0: 现在都要跟着我们冲出去，赶都赶不走。
2: 加步脚，赶紧加步脚，
0: 已经在我命令了，可是人手不够啊，
1: 人太多了。
2: 共军离这还有多远？
1: 应该不远了。管他跟我牛在哪呢，老子跟他们打就是了。我刘振祥就没怕过去，难道给刘志一样？你俩就撤。
3: 刘振祥，
1: 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我们七兵团在毛泽东的口里，那就是有生力量，重点歼灭对象。你到前面去，把那个卡车给我推到河里去。另外派一个排到士兵当中，告诉他们。
4: 共军不是恶魔，没有什么可怕的，快去冲！
5: 大家听我说，我是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涛。
4: 大家听我说两句，我们第七兵团是正常撤军，不是撤退，不是把大家扔下不管。你们要相信我，听我的，老百姓就安心回家。共军不是你们想象的洪水猛兽，没有那么可怕，把路让开。
6: 长官。
4: 可不可怕？我这也没有武器啊！回家，打过来，我们就完蛋了。
7: 不让开，快把路让开！
4: 那是谣传。共军没那么可怕。凭我黄百韬跟共军打了几年的交道，他们纪律是严明的。
7: 我不信，
8: 行了，
4: 中央日报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8: 不让开，
4: 那是政府宣传的需要。你听见了吗？
9: 黄百韬部63军，你被我全歼，他的尾巴已经被我们踩住了，那个脑袋瓜子还要往前窜。那就把他的退路彻底堵死，必须尽快拿下贾王、台儿庄、吴破集第三绥靖区，只差龙华县的苏阳山、曹花集，彻底切断黄百韬与徐州的联系。贾王那边怎么样了？
10: 还算顺利，杨思特同志已经到了那边，开展对合击锋战恶峡起义的准备工作了。
9: 好啊，按照中央军委和我们定下的战役计划，命令他们最迟于8日晚必须起。黄百韬正在强渡硬河，哪怕值班几个小时，这条大鱼都有可能溜掉。

0: 大刀大刀，学武风飘，啊，杀敌头颅，壮我英豪啊！何副司令，真是宝刀未老啊！
1: 杨部长，这都是在29军大刀队落下的老底子。走，里边请。
2: 行，我和杨部长说话，任何人不许打扰。
3: 是。
4: 季风同志，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先坐。一切准备就绪，77军我是有把握的，但是59军的张克侠一早就被冯治安叫到徐州去开会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4: 就剩几个小时了，不会是走漏了风声吧？
2: 不太像啊，不过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冯治安这个时候把张克侠留在徐州，就是不想让他接触一线部队。
4: 他如果张克侠还不回来，59军起义的计划可能会功亏一篑啊！

0: 你把他给我盯紧了，当年打日本人的时候，他就主张联合共产党，那就是亲共啊。说严重点，他就是共产党。
1: 司令，你既然这么怀疑他，干脆把他抓了吧。怎么抓？他是我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中将。
0: 手里还有老头子遇刺的中正剑，没有确凿的证据，谁敢动他呀？
1: 所以，以名义上是把他调来开会，实际上是把他软禁了。
0: 最近共军调动频繁，咱们三绥区是徐州的北大门，不容有失啊。这张克侠在59军还是很有威望的。
2: 放他回去，无疑是放虎归山呢。走，开会去。
3: 司令，这是三绥区针对共军的作战计划，请您过目。 就这一份吗？是。
2: 老张啊，你能不能带弟兄们再辛苦辛苦，弄得个三到四套的，有备无患嘛？啊，
3: 司令，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最重要的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临场应变。我申请回前线指挥作战。
2: 你不能走，
3: 老张，你是我的主心骨啊。
2: 啊！你要走了，这不乱了吗？
3: 司令，
2: 就这么定了。走。

0: 已经是12天了，起义的日子到了，张可家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一定是被方占给扣下了。哼，不等了，我去徐州，强行把老张给抢回来。金峰同志，你冷静一点。如果这时候咱们贸然行动，那起义的计划就要暴露、泡汤了。
1: 老张不回来，咱们的起义还有什么意义？

0: 军方没动静，小伟，带人上，看什么情况？
1: 是。
0: 没事，这一着急，老妈没有饭了。
1: 谁来了？
2: 思源。

0: 舒服多了。自打后美涛以来，你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这头痛病怎么办呢？
1: 如果企业受阻，那就打过去，不截断黄百韬的退路，让他窜入徐州，那才是真的头疼。

0: 主席啊，还没睡啊？
1: 你不也没睡吗？
0: 我看到你的灯还亮着，就进来了。主席是在等电报吧？苏玉能不能把黄百韬的后路堵住？关键就要看第三绥靖区何菊峰、张克侠能不能按计划顺利起义了。可是都等到现在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这场起义不简单呐，尤其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0: 放在整个淮海战役的全局来看，牵一发而动全身呐。
1: 何吉峰、张克侠二人是你多年前安插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骑兵啊。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0: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0: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0: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0: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0: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 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样吧，我画给你。
9: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好了，别那么困难了，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0: 争执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 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4: 上香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8: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9: 好，好，好。
7: 要记得多喝水呀、
10: 啊。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1: 哎，好，乖孩子。
7: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每一位劳动者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

0: 这场起义不简单呐，尤其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放在整个淮海战役的全局来看，牵一发而动全身呐。
1: 何吉峰、张克侠二人，是你多年前安插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骑兵啊。 这些年我们都等了几个小时，我们还等不了吗？

0: 张司令，这么晚了还出门啊？
1: 睡不着，出去走走。
0: 冯司令有命令，您今天晚上不能出这个门。
1: 干什么？
0: 限制我的自由？我一没犯国法，二没犯军规，谁给他封禅这个权利？
1: 哎，张司令，张司令。

0: 哎，总座，是我，冯振安。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张克侠不见了。
0: 什么？张克侠不见了？总座，是这样，张克侠这时候不见了的话，我怀疑他去投共。所以我建议总座，以您个人的名义，立即下逮捕令，捉拿张克侠。总座，
2: 听我说，这逮捕令这个事情啊，恐怕还要慎重。
3: 啊，这个时候把事情
2: 要是捅出去，恐怕将来捂都捂不住啊。
0: 可是，这要把张克侠放走了，他真投敌了。
2: 哎，你不要紧张，不要着急啊。
3: 张克侠不就是不见了吗？
2: 也未必就是去投敌呀、啊，对吧？方思良，现在要紧的是把他给找回来。
3: 啊，把人找回来问清楚再说嘛。
0: 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2: 哎，那这就是你的事了，对不对？张克侠是你的副司令啊。
3: 啊，你得把你的人给我管好啊。
2: 这要是万一

0: 出了事儿，告诉你说啊，连你也保不住，明白吗？
1: 董总，他简直就是个猪，他怎么当的这剿总司令？
2: 司令，现在怎么办？
3: 怎么办？
1: 如果我的副司令投了共，你我就全完了。这样，你现在就下令，让各个军、各个关卡，如果发现张克侠，就地逮捕。
2: 是。
3: 还有，刚才这电话的内容，记录在案，懂吗？
2: 明白。

0: 这么晚了，出城啊？冯司令有令，视察前线。啊，赵副司令，请稍等，
1: 抓紧时间。喂。
2: 报告司令，张副司令到。
3: 请。

0: 我们已经在五十九军那边开始准备了，你要再不来呀，苏司令就要向灵强攻了，绝不能让黄白涛退到徐州去。现在起义还来得及，我马上回五十九军。老何，你我各自准备，保重，保重。 终于走到了正义的一方，老何，解放区间，
1: 解放区间。

1: 我们齐，是。
2: 抓人！队长！队长！
3: 兄弟们，我们都是二十九军的旧部，堂堂正正的西北汉子。抗日的时候，我们跟着宋哲元。 张四中这些老长官，我们的大刀在西风口、卢沟桥砍的都是小鬼子的人头。那样的仗，为国家、为民族，我们是值得的。再大的牺牲也是光荣的。那样的仗，打得值，打得解气，打得过瘾。而现在呢，我们这打的是什么仗？给蒋介石看大门。 替他的嫡系部队当炮灰，但蒋介石娶媳妇儿没咱们什么事儿，但是现在发丧了，让我们给他戴孝帽子，跟他陪葬，这口气我们能咽下去吗？这样的傻事儿我们还干吗？好，我们今天反了，可我们不是造反，是起义，光明正大的起义。这些年。 老蒋那些肮脏腐败的事儿，我们看得还少吗？我们也看够了。我们跟着老蒋是没有出路的。我们是老百姓的部队，老百姓不让我们打，我们就不打。老百姓喜欢谁，我们就跟谁走。今天我带你们去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好不好？

0: 张克峡部还是没有动静，姚部长，不等了，准备强攻，通知各作战部队，准备战斗。
1: 是，指挥李连元，准备战斗。
0: 突击队上。
2: 成功了！
3: 起义成功了！
4: 起义成功了！
5: 起义成功了！

0: 各位下同志，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呀！回家了，终于回家了。好，同志们，欢迎你们回家。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让我们一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 打倒蒋介石！
2: 有没有消息？还没有。喂，好，司令员，解放起义成功了。
3: 何之峰、张克侠率领23000多人，在甲方、台儿庄一带顺利起义，这就让开了国民党占领的运河前线。等于是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这是可是我们淮海战役开局以来第一个大胜利啊！
4: 是啊，这场起义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啊，对国民党军的士气。
3: 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啊！陈来啊，咱们两个这一夜是没白等啊！
5: 是啊，
3: 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可是我们还是吃到了。现在就剩下黄百韬这个肥肉了。不管是肥肉还是瘦肉，到了嘴边的肉，都得把它吃下去。
5: 嗯，
3: 电告粟裕，令华野七纵、十纵、十三纵。 迅速通过甲汪、台儿庄南下，直至曹八集。华野其他纵队继续抓紧追击，一定要把黄百韬兵团围在碾庄附近。
5: 嗯，这一下呀，粟裕的胃口又要大开了。<笑>好，我知道了。第三绥靖区的溃兵，我会想办法。记住了啊。
6: 那个何章二人叛变的事情，只限于内部掌握，千万不能扩散，听明白了吧？啊，
7: 同座，同座，冯司令已经在候客厅等候您2个小时了。
6: 哎呀，不见不见，惹了那么大麻烦，自有老头子处置的，让他走吧。
7: 是。
8: 哎，冯司令，总座想休息一下，不是司令。
9: 总座，我是来向您请罪的。总座，您得救救我呀！
8: 您也知道这事儿他不怨我呀，我根本不知道共产党能把策反工作做得这么彻底。
9: 再说了，我也是请示过您的呀。

0: 真是的！哎，总座，这张克侠连钟正健都留下了，钟正健都留不住他人，总座我怎么能留得住啊？总座，您不能见死不救，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总统，我对不起党国。
1: 好了好了好了，跟我说也没用，把这些话都讲给老头子听吧。
0: 是福是祸，你就好自为之吧。哎，
2: 总座。

0: 第一，立刻调李密部、孙元良部迅速向徐州靠拢，不得拖延。
1: 第二，立刻收容第三绥靖区的残兵，
0: 绝不能溃兵南逃，影响士气。第三，徐州所属各部做好迎战准备。
2: 总座，黄百韬部还在渡河，是不是？
0: 是不是什么？
2: 是不是应该调兵去支援呢？以堵住因何章二人叛变给共军留下的缺口。
0: 可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没去堵上贾汪一带的缺口，反而把李弥从曹八旗调回徐州。你是想不明白是不是啊？
2: 是，总座。如果这样的话，黄百韬的侧翼就完全失去了依托，一旦共军趁机南下的话，不怕黄百韬就没有退路了。
0: 哼，就你聪明。我徐州现在北大门都空了，那你说我是保的黄百韬还是保我的徐州呢？我等奉命驻守徐州，就绝不能让徐州重蹈济南的覆辙。如果徐州葬送在你我手里，那是要杀头的，都明白吗？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4: 贵部一撤，我部就彻底成了孤军了。病人兄，同仁一场，再晚走两天，只要两天我就够了。
5: 军令如山呐，还是请焕然兄见谅吧。
4: 再迟一天，一天总可以吧？共军31万人，我部才11万人，万一被围住了，后果什么样子？
6: 我的意见，继续西撤，离徐州越近越好。
7: 要撤你们撤，我留下来与共军决一死战。
8: 你，报告，国防部有急电。
7: 免，
8: 骑兵团未过运河，便如此凌乱。如继续在西进，恐被共军尾追，陷于溃散。故令独断专行，迅速决策。如有必要，可在碾庄围略加休整。如能击破敌人，再走亦可。
7: 你们也都看见了，这可是国防部的意思。司令，你看，
6: 休整一晚，明天继续西撤。
9: 报告，司令，曹八旗已经发现共军。
8: 什么情况？这
6: 下好，想撤也撤不了了。
10: 都会去休整，准备与共军血战吧。
6: 都还愣着干嘛？赶紧准备迎战。
11: 报告，九宗念奉制部已抵达少庄，封住碾庄围南面。四纵陶勇部已抵达太平庄，封住碾庄围北面。六纵王必成部已抵达后徐家，封住碾庄围西南。
12: 八纵王将部已抵达鲁家楼，封住碾庄为东面。

0: 十三纵十字舰已抵达大宋庄，方宋简政卫西北面。
1: 逃美逃步已经被我们围困在了碾庄围，逃不掉了。乌龟啊进了坛子，我们总算可以送回去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把它吃掉了。
2: 还是做医生好啊！不管是贵族大员，还是达官显宦，到了你这里，通通的都要被你扒光了衣服，看个透彻。要是再回去20年，我一定拜你为师。悬壶济世，总比带兵杀人要高尚得多，也安稳得多。
3: 总司令。 您说笑了，您好好的静养啊！啊，
4: 副总司令，啊，
5: 光庭，
3: 医生兄啊，
5: 怎么样？
4: 你给我介绍的侍卫梁医啊，我得要谢谢你。
5: 举手之劳。光庭啊，啊，我了解了一下，你的身体不容乐观，肺结核。
3: 肾结石、胃溃疡，还有脊柱炎吗？
5: 对，这都是这么多年来积攒下来的，所以现在看来，光凭药物已经不行了，所以大夫是需要你好好的静养。
3: 静养？怎么静养啊？都是些慢性病。
5: 又不是什么急症，又不要动手术，也没有病入膏肓，所以，在总统的眼中，我这副病躯还是能够上得了战场的。王亭，有一个新的消息，我必须告诉你。何继峰、张克侠叛变投敌了。 黄百韬兵团被粟裕困在了碾庄围。
3: 徐州怎么样了？
5: 暂时还不清楚。
3: 还没到徐州，西崩溃战就落得一个这样的开局。不行，我得马上赶回南京去。
5: 不可，皇帝，以你现在这种身体状况，是不能再赴疆场，必须静心休养。
3: 李神兄啊，这一次临危受命，总统和我。
5: 都没有别的选择，我去跟总统说。不用了，李晨兄，我已经决定了。那好，既然你去意已决，我让大夫给你开最好的药，直接寄到南京。
3: 还是寄到徐州吧。

0: 参谋长，贝子来了。
1: 哎，部长，
0: 好嘞，是加厚了吧？
1: 是的。
2: 哎，怎么在指挥部安起了窝？
3: 这本来地方就不大。
4: 你不是老不愿意离开指挥部，怕接不着电话吗？
1: 我想来想去啊，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床放在电话机旁边，

0: 好歹能眯一会儿。
1: 还是仗着你了解我呀？这打仗要是听不见前线的声音，我还真睡得不踏实。
0: 是。
2: 喂，好，知道了。
0: 何吉凤、张可侠报告，徐州之地已经陆续将辎重武器向南转移，还有大批的随行家属
1: 向南转移。
0: 对，
1: 来，看来蒋介石嘴上说不愿意放弃徐州，可他的将领们都在做着向南退却的打算。黄百韬现在被我们咬住，脱不了身。接下来，我们不仅要考虑这一仗怎么打，还要考虑下一仗、下下一仗怎么打。
0: 你有什么想法？
3: 打掉黄百韬之后，我们继续往西，在徐州附近择机与刘芷集团决战。一定不能让蒋介石的主力撤到蚌埠，撤到长江以南。我知道这一仗肯定会非常艰苦，甚至会付出巨大的牺牲，但我认为这一仗必须在江北打，咬紧牙关打赢这一仗，消灭掉蒋介石的主力，那整个江北将再无大仗。
4: 司令员，
0: 那我们面对的可不只是黄百韬的12万人，而是整个刘芷集团的70万人啊，这是整个战略的根本性变化。
1: 我们现在就起草电报，报告给中央军委。这么说，
5: 如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们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致有大的战斗，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

0: 杜鑫，该吃饭了。吃不下。丁香，我不打招呼，谁也不许进来。
1: 是。

0: 尹乔，
1: 到。
0: 去叫一下祝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到我这儿来一趟。
2: 主席，现在都已经后半夜了，他们是不是应该已经……
0: 哎，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算了，就不打扰他们休息了。
3: 师父，
4: 他也睡不着啊。
3: 那可不是嘛。走吧，咱们，
4: 走吧。

0: 林条，主席怎么还没休息啊？
1: 二位老总也还没睡啊？我们睡不着，看见主席的灯还亮着，就进来了。我就说了，苏玉的电报一拍过来，主席肯定睡不着。这就叫心有灵犀啊！我在房间里闭关面壁了一天一夜，很多话想跟你们说呀。嗯，
2: 是啊，事关重大，我们俩。
1: 也有很多话想跟主席说，哎，
2: 反正都睡不着，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干脆咱们去登山。如果老天爷赏脸，说不定咱们还能看到云海日出啊！好吧，去山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换一个视野，也许困惑我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0: 好。
3: 怎么说走就走啊？走。哎，老总小心啊！好，来来来来，哎，好。哎，欲穷千里目，更爬一道山呢。哎，来来，老总啊，看来。
0: 华海战役的计划还得调整啊！嗯，是啊，粟裕和张震的电报，我和老总都看了。现在粟裕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伯承同志也来电，建议切断徐蚌线，堵住，留置，撤往江南的退路。嗯，战场的形势不断在变化，这些建议的根本都是要在长江以北地区。 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嗯，老蒋这个人呐，他有个怪脾气，你要他一点儿，他连半点儿都不给你。<笑>可是你要拿下他大的来，他连小的也不要了吗？<笑>黄百韬兵团被围在碾庄啊，老蒋一定会拼着老本也要去救，这就给江北的决战。
4: 提供了可能啊，
5: 但是我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到，现在华北傅作义有50多万的部队，嗯，一旦他率兵南窜中原，那我们的华野和中野也就非常被动了。
6: 辽沈战役已经打完了，看住傅作义部的任务可以交给林彪的东野，
7: 还有华中黄维兵团，正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 向徐州开进，再加上刘志集团，老蒋把80万的兵力都投在了淮海战场啊，再加上武器装备优良，他已经是孤注一掷了。
0: 这么大的仗，我们到底要不要打？能不能打赢啊？
7: 我也是。
0: 思前想后啊，一夜睡不着啊。我曾经说过，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粟裕的建议很好啊，可以说是战略性的。如果江北可以从此无大战，那解放全中国的时间将大大被缩短。在兵力上，我们华野、中野满打满算也就是60万。
8: 面对全副美式装备的80万大军，我们是不占优势。但我们是正义之师，有1000千万万老区人民的支援。即便就是一锅夹生饭，夹生就夹生，也要把它吃下去。
9: 11月7日至9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辽沈战役后全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中原野战军出击金浦线、国民党军徐州刘志集团有总撤退的迹象，批准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原定规模，由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同实施，力争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这样，淮海战役就由原来计划歼。

0: 1947年，国民党军徐州集团一部开辟苏北战场，逐步发展成为全歼该集团的战略决战性战役。
1: 司令员，啊，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你再睡会儿吧。
2: 不睡了，
1: 我来。哎，
2: 好了好了。哎，小马，哎，回头把这些作战地图啊拿出去晒一晒。
1: 好，
2: 这越往南打，气候越潮湿，千万不能让这些地图发了霉呀。
1: 好嘞，
2: 等太阳出来我就去。
1: 好。
2: 司令员，主席来电了。
1: 哦，
2: 我给你念一下。 吉林电信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务实难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军委，加害，没了，没了。好，哎，主席和张军委完全同意了我们的报告。朱军的这份电报虽短，却字字千钧呐。歼灭敌人主力。 务实难窜，张震，你我身上的担子。

0: 现在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可能是线路老化了，这没想到咱快到了，给咱来撂蹶子，这车，哎，
1: 正常，咱们这一路从玉溪开过来，连续开了5-6天，出点故障太正常了。
0: 反正也没多远了，让他们在这儿休着，你陪我往前溜达上。
2: 哎，
0: 啊，
2: 你们俩休着啊。
3: 是。

0: 快上车，快上车！嚯，我跟小平来接你来了。
1: 程员，车坏了，
0: 出了点小故障。我们这几个老伙计又凑到一起了。啊，
1: 我们三个四川人呢，一个高个子，哎，一个胖子，
0: 哦，
1: 还有个小个子，又要绑在一起，哎，打唱喽。
0: 哎，快上车！
1: 哎，来，你坐这里。
0: 哎，你别管我了，我先走了。
2: 开车！哎，走！走了！哈哈哈哈哈！上海大王，一车美元、黄金、白银、金圆券，一律不收，都散了啊！都散了呀！
3: 金银都被老蒋搜刮走了，我就这金圆券，这些都是废纸，这能干嘛用啊？啊！

0: 都是怎么写的嘛？啊？你看看轩，乱七八糟啊！
1: 有人大肆的在报纸上唱出来金圆圈。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波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波，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波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

0: 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物质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

0: 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啊，机票买了没啊？
5: 买了。
4: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5: 有人安排。
4: 有人接你吗？
5: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4: 哎，身份证带没带啊？
5: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6: 妈妈要上班了。
7: 妈妈你要去哪儿？
6: 妈妈要去工作呢。
7: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6: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7: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6: 拜拜。
5: 妈，你又偷吃了？
4: 就一小口。
5: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4: 胃有火，就一点点。
5: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4: 不行哦。
7: 就要吃。
4: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7: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4: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7: 我就要吃奶糖。
4: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5: 点这儿，转吧。
4: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5: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8: 不是，
5: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4: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来。来，再写一个。
6: 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7: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6: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7: 我不想写了。
6: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9: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10: 人没了，枪也没了。
11: 平山医院下属楼出事了，
12: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13: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区各地开展内容丰富的活动，礼赞劳动，致敬劳动者，
1: 彰显劳动风采，唱响新时代劳动赞歌。各地举行文艺演出，向各行各业劳动者献上问候与祝福。在克州，主题为唱响劳动颂，奋进新征程的文艺汇演精彩上演，各行业职工走上舞台，展现别样风采的同时，全国劳动模范土尔蒂吴斯曼、自治区级先进工作者李丹、自治区级劳动模范哈利帕买买提吴如兹也登台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激励大家立足本职岗位，把小事做精，把难事做实，把平凡工作干出彩，在新征程上始终以奋斗姿态展现劳动之美。
2: 看这台上的节目，很多都是我们身边的故事，特别有共鸣，心里特别温暖。
1: 昌吉市把舞台搬进社区，各族群众聚在一起演节目、做游戏，用美好生活致敬劳动者，礼赞新时代。
3: 我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今后我要更好为社区多做贡献，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1: 袋鼠运瓜，趣味投壶。乌苏市通过举办职工趣味运动会，让各行各业的职工在欢声笑语中释放活力，增进情谊。喀什市举办职业技能大赛，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通过展现新时代技能人才风采，激励大家爱岗敬业、勇于创造，成长为高素质技能人才。
0: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新疆12个集体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31名个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80后女科技工作者陈艳芳就是其中之一。她以“戈壁为纸，汗水为墨”，将青春与智慧倾注于边疆农业科研工作，用良种与良技铺就富民之路。
4: 眼下正是向日葵播种出苗关键时期，见到陈艳芳时，她正带着年轻同事在试验田检查石葵出苗情况。
5: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4: 兵团第10师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上世纪90年代，这里的农户几乎家家都种向日葵。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他就被一种叫裂裆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寄生在向日葵根部的恶性杂草会抢夺养分，轻则造成葵籽减产，重则绝收。
5: 严重的地块，它的发病率达到了80%以上。最严重的时候，我们这里的向日葵种植面积缩减了50%以上。当时葵农不敢种植这个作物了。
4: 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和同事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厂，常常一天要奔波几百公里，寻找抗裂裆的原生葵株，同时采集不同土壤条件。

0: 下被列当侵袭的葵株，一周就有几百份样本要在实验室比对、检测、分析。
1: 在我们实验刚开始的三个月里都失败了，心里特别的难受。我就觉得呢，我们应该试一试，必须得试一试。有时候就得像向日葵一样，大胆地迎着阳光走，那些困难啊、阴影啊，自然而然的就到我们身后去了。
0: 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持续攻关，终于摸清了新疆区域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详细记录种植中遇到的问题，光笔记就有几万字。他主持编制的北屯垦区食用向日葵栽培技术规程，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
2: 推荐种子、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0: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金字招牌，不仅走出新疆，卖到了全国各地，还远销海外。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3: 艳芳姐身上的认真、严谨、负责，她的工作的这种态度一直影响着我。
1: 我女儿曾经开玩笑地跟我说，妈妈的工作就像是一直在升级打怪，守好每一粒良种，护好每一季收成，这也是我以后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
4: 五一假期，当大家奔赴诗与远方，畅想美好休闲时光时，总有一群人默默坚守岗位，用奉献与担当诠释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和使命。
5: 在位于乌苏市石桥乡辖区内的苏一杠斜271井钻井现场，胜利新疆钻井分公司50533钻井队的建设者们假期仍坚守在生产一线，为让苏一杠斜271井在5月5号顺利开井，大家都卯足了干劲。
6: 钻井队实行3班2倒，昼夜奋战，全力保障5月5日顺利开井生产。
5: 在阿克苏市，市政道路改扩建工程也在抓紧进行，工人们实行2班倒，抢抓工期，
7: 加班加点的在干嘛，把路修好可以让车辆正常的通行。
5: 在昌吉、喀什等地，电力、水利、医疗、环卫、快递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也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守护群众便捷生活。
8: 越是节假日，越要坚守岗位，能保障群众用上安心电、水心电，所有付出都是积德。
9: 坚守岗位，全力保障患者的就医需求，守护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安全。
10: 每一个包裹都是客户的期待和信任，既然干了这行，就必须守好这份责任，不能辜负这份信任。
4: 记者从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江电外送电量达400.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42%，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江电外送取得亮眼成绩，得益于电网、调度、市场协同发力。截至2月底，新疆电网总装机规模突破2.72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1.73亿千瓦，占比达到63.6%，风电、光伏装机规模稳居全国前列。依托已建成的内供七环网、外送五通道主网架，新疆电网外送能力达3300万千瓦，为江电外送提供坚实硬件支撑。一季度，江电外送覆盖全国23个省区市，首次送电到蒙东电网，外送版图持续扩大。新能源发电量达38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8%，外送新能源电量96亿千瓦时，绿电占比稳步提升。眼下，中节能第12师50万千瓦光伏项目进入试运行阶段，工作人员正加紧调试，冲刺今年7月全功率发电目标。
11: 年均上网电量约8.5亿千瓦时，与同等规模的燃煤电厂相比，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2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66万吨。
0: 今年，新疆计划新建续建超高压工程37项，建设750千伏线路4831千米，变电容量8100万千伏安，目前已全面复工。到2030年，新疆将建成4交6直外送网架，外送能力超6000万千瓦，相比现在增长超80%。
4: 开局之年，抢跑争先，新疆胡杨线缆制造有限公司以

0: 技术创新锻造核心竞争力，深耕国内市场，主动拓展中亚市场。今年一季度企业产值突破1亿元。
1: 在新疆胡杨线缆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将铜导体、塑料颗粒等原材料加入设备中，几分钟后，一卷卷码好的电缆就下线了。
2: 现在我手里拿的这根橙色的电缆，就是企业最新研发的环保型柔性矿物质绝缘防火电缆。大家看，它的外层是聚烯拼的护套，里面呢是密实的矿物质绝缘材料。那常规电缆在高温下很容易燃烧低落，甚至产生有毒的烟雾，而这款电缆用明火灼烧，它不延燃不低落，甚至温度超过1000摄氏度以上依然能正常供电，达到3小时以上。
3: 这就是我们为乌鲁木齐地铁新开发的电缆，更适用于密闭空间或者是狭小空间安装与施工。
1: 作为国家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胡杨线缆坚持创新驱动，每年将5%的利润投入新产品研发、设备迭代与实验室建设，并联合新疆大学等高校院所深化产学研合作，建成企业技术中心。企业自主研发的矿物质防火电缆，耐火温度从国家规定的950摄氏度提升至1360摄氏度，填补新疆市场空白。目前，企业拥有30多种系列产品，累计获得各类专利60多项，
3: 研发生产了覆盖高中压电力电缆、矿物质防火电缆、光伏与风电高性能电缆等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建设、新能源、轨道交通、石化、市政基建等领域。
1: 凭借过硬的产品与技术优势，胡杨线缆加快走出去步伐，深耕中亚市场。目前，企业已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设立分公司，拿下2000万元生产订单。今年，企业将持续强化技术创新，优化产品结构，扩大海外布局。
4: 今年在出口这个销售计划里面要做到7000万人民币，年度计划是在25年的基础上，销售收入包括产能都要在25%以上的。
0: 五一假期，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部门积极采取措施，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5: 记者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看到，出发层人流如织。
6: 可以看到呢，现场的指引标识是一目了然，还有 AR 实景导航，再也不用绕路找地方。高峰时段呢，机场动态加开值机安检通道，大大缩短了等候的时间。随处可见充电插口、共享充电宝。这个五一假期呢，机场从行路排队、停车、候机到消费打卡，处处都是细节升级。
5: 为迎接出游高峰，各大航空公司加大在疆运力投放，加密多条热门航线。其中，南方航空在4月28号至5月6号计划在新疆执行航班近1950班次，超去年同期航班量。
7: 准备去上海，安检速度也比较快，然后效率也比较高。从乌鲁木齐出发去上海有很多趟航班可以选择。
5: 4月29号至5月6号8天时间，新疆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96万人次，同比增长2%。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在全疆增开临时旅客列车302列，其中跨省方向30列，疆内方向272列。另外，各站还进一步细化服务细节，满足旅客的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假期第一天，全疆路网车流量同比去年有明显增长。
8: 我现在呢是在新疆综合交通运输指挥中心的现场。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侧，就是最近非常火的这个 G0711乌玉高速乌鲁木齐至巴伦台段的一个通行情况。首先，我们从最上方的这一屏的可以看到啊，目前车流量还是相当大的。
9: 司机之家各个方面都进行了一个对应的位置扩充，充电桩是我们安排那个移动充电车，对面车流量不是很高，会引导车辆是对面去充电，进行一个灵活的运用。
5: 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五一假期全疆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288.26万人次，日均657.65万人次，较2025年同比增长5.32%。全疆高速公路通行总量约658.27万辆，日均流量约为131.65万辆，较2025年同比增长4.84%。
0: 五一假期第二天，各地景区景点游人如织，大家赏美景、品美食，体验民俗文化，乐享惬意假日。
1: 上午10点半，喀什古城开城仪式如期上演，身着民族服饰的表演者载歌。

0: 再舞，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定格精彩瞬间，
1: 让我们了解到了一些古代的历史啊，感受到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吧。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体验。
0: 古城街巷内，游客们或驻足观赏手工艺品，或穿梭拍照打卡，或品尝地道美食，近距离感受浓郁的人文气息与民俗风情。
2: 穿上这么美的衣服，拍起来照片也特别美。欢迎大家来到新疆，游古城，看美景，吃美食。
3: 今年无疫游客量特别大，我们参加民宿房子已经全部订满了，入住率呢是达到100%。
0: 假期里，伊宁市六星街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也成为全国各地游客的热门目的地。秀美风光、整洁环境、淳朴民风，让远道而来的游客不虚此行。
4: 六星街就是慕名而来，闻到这个特别香的味道就进，那是特别亮丽的那种感觉，情不自禁的会拿起手机去拍。
0: 假期遇上晴好天气，不少游客也开启了自驾之旅，串联峡谷、森林、河流、湿地等七种地貌的阿河公路持续出圈。游客沉醉在自然美景中，感受北疆大地的雄浑与灵动。被誉为天山地理画廊的省道101线，也凭借层次丰富的地貌、浓烈治愈的风光，成为自驾游爱好者的首选打卡地。
5: 看到这些山川特别漂亮，特别震撼。
6: 新疆真是一步一景，看到了雪山，看到了草地，感觉到新疆人民的无限的幸福。
0: 4月30号，乌鲁木齐市举办2026年退役军人荣归故里暖心护航返乡欢迎仪式暨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活动。现场政策大礼包、专属联络

0: 相关部门提前通过线上问卷对就业需求进行了摸底，组织60多家企业提供了133个岗位，涵盖消防、应急、行政管理、新媒体运营等，吸引105名返乡退役军人参加，46人与企业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1: 我大学学的专业是电子商务专业，我刚才也看了一圈，刚好有几个新媒体运营的岗位也特别符合我。
2: 是把服务前置，把暖心做实，让返乡退役军人第一时间清楚了解政策待遇、就业渠道和发展路径。
0: 截至4月28号，我区已举办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147场，提供岗位70000多个。
3: 近日，阿克苏地区第五届浙阿杯职业技能大赛在库车市举办。大赛共设置45个竞赛项目，涵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传统技能等多个类别。既有美食烹饪、健康照护等民生项目，也有无人机驾驶、互联网营销等贴合新业态发展的创新型项目。全方位展现了技能领域的多元发展与地方特色。
4: 通过比赛，我不仅检验了自身的技术水平，也和同行交流了经验，开阔了视野，更坚定了深耕技术领域的信心。
5: 在这次比赛当中，学习到我们孤残儿童护理的一些技能操作，以及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在丰富于我后续的一个教学当中。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0: 第二届自治区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将于今年6月在乌鲁木齐市举办。目前大赛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启动，项目需求征集与报名通道也同步开放。本届大赛设置创新赛、创业赛、接榜领题赛三大组别，新增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与机器人、新材料与石油化工三个赛道。
7: 乌鲁木齐市重点项目新疆华士丹药业国际产业园建设提速，综合楼、立体库、注射器车间等13个单体建筑已经封顶，预计今年9月建成，明年1月开园投产，将打造集研发、生产、智能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医药产业园。
0: 近日，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儿童医疗中心正式揭牌，全新专业化儿童医疗服务平台同步投入使用，构建起集门诊、急诊、住院、保健为一体的全链条儿童健康服务体系，能为区域少年儿童提供更专业、全面、便捷的全周期健康医疗服务。
3: 由阿勒泰地区文博院博物馆主办的《时代新篇阿勒泰地区现代发展史》临时展览近日开展，79件实物展品将一段段鲜活的历史片段串联成章，展现了阿勒泰地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文化繁荣、生态保护、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所经历的深刻变革与取得的辉煌成就。展览将一直持续到今年10月。5月1号，昌吉市2026年春季房交会启幕。本次展会汇聚16家房企、21个优质楼盘，各参展企业推出特价房源、购房折扣、补贴维修基金、赠送车位等优惠。展会现场还设置了房产咨询区、金融服务区等多个功能区域，为购房者提供专业的政策解读、贷款咨询、装修风格定义等服务。展会将持续至5月31号。近日，阿图什市松塔克镇克青兹村在盐碱地改良试验田里试种巨菌草和绿洲一号种苗。这些种苗适应性极强，不仅能在高盐碱环境中生长，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还可以作为蘑菇种植的优质菌料包、高产清储饲料和可提取植物纤维，被称为多功能草。
6: 好的，这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我刚刚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只有一句话：
1: 王满春把我大姐放了。今天你最想杀的人应该是我。
0: 是明台的声音。大哥，你现在必须马上转移，现在走还来得及。大哥，
2: 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那段录音当中的话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0: 是我骗了，
3: 把我大姐放了。
0: 你恨我，你可以开枪杀了我。
3: 今天你最想杀的人应该是……
2: 如果滕天风筝得到这段录音，能够得知的就是毒蝎还活着。
0: 他们只需要知道毒蝎还活着，就能推翻你之前所有的设想，直指你是共产党的身份。
2: 可如果他们已经掌握了证据，我们现在已经是死人了，不是吗？
1: 一个特工一旦暴露，他就必死无疑。
2: 可是他们却用这种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死缓的余地。为什么？
0: 是啊，如果他们证据在手，铁板钉钉，直接抓人就好了。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打草惊蛇？
4: 除非

0: 证据不足，不等于没有证据。我知道，所以我想继续拖下去。不行，这样太冒险。
1: 现在离开，多年的埋伏就前功尽弃了。如果你身份暴露，我有权利要求你撤离。
2: 撤离等于自杀。
0: 在这栋大楼里，表面上平静如水，实则暗潮汹涌。不知道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若无其事，还能拖延时间，以图自救。现在撤退，等于告诉敌人，我们自知暴露正在逃亡。一旦被他们发现我们的行踪异常，抗日分子的身份就真的铁板钉钉了。
3: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现在的情况是，藤田方正挖了一个坑让我们跳，那么我们就随了他的意，跳下去。
4: 明知是火坑，还要往里跳？
0: 对于他来讲是火坑，对于我们来讲未必。顺势而为，把他当成叛徒走过去。
4: 怎么走？
0: 他们自然会来为我们指路。

0: 阿成先生，别紧张。
1: 紧张的人是你吧？
0: 一个录音而已嘛。
1: 承认了，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0: 阿成先生太没有风度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谈一谈？
1: 我没耐心跟你耗。录音带怎么回事？想陷害我和明先生吗？
0: 陷害？我陷害你们做什么？我们相处了这么久，彼此都很了解。

0: 别白费力气了，我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这里的。
1: 你到底想要什么？
0: 我要跟明长官单独谈一谈。
1: 不可能！
0: 我不是在请求你。
1: 现在就可以让你消失。
0: 让我消失容易，让录音消失可就难了。
2: 你。

放聪明点儿，阿成先生，你还不够了解我，我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0: 喂，你现在说话方便吗？不方便。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我现在有要事要处理。
1: 我刚从藤田方丈那儿回来。
0: 放下你手头的事儿，马上过来。现在我的事最重要。
2: 我要出去一趟，你想见林长官可以，我明天安排。在这之前，麻烦先准备好30根大黄鱼，林先生。
0: 林先生，请。等等，我跟明先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谈，事关机密，走廊上安排人把好，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要靠近。
3: 是。

0: 到底怎么回事？哎，
1: 吃错药了吧你？
2: 我看错人了，
3: 梁处长，明先生，你们没事吧？
2: 谁让你们靠近的？滚！

0: 你想死我吧拦着，可你别害我。
1: 我害你什么了？我
0: 你少跟我在这装。我问你，明凯是不是还活着？
2: 程天放正告诉你的，
0: 他那儿有一段录音，有人说是明台的声音。我问你，这是不是真的？还真是真的。明成，明成，你真有本事啊！啊，设了这么大的一个局，死人都让你给弄活了，连我都被你给骗了。
2: 毕竟是兄弟。
0: 停！别告诉我。我不想知道。
2: 藤田方正那边你是怎么说的？
0: 我还能怎么说呀，只能说我看到的。毒蝎确实是我枪毙的，其他的我一概不知道。
2: 那他什么反应？他信了吗？
0: 我怎么知道啊？但愿他信吧，不然你我都得掉脑袋。幸亏这段录音只有一小段，听不清楚是谁，再加上没有明台本人的声音做比对，他藤田就算怀疑你们也没有证据。
2: 他是从哪儿弄到这段录音的？
0: 蒙满春的一个线人，一个老娘们儿，个儿还挺高，待会儿叫什么来着？他叫
2: 孤狼。
0: 对对对，孤狼。你认识？
2: 太认识了。
0: 那还不赶紧把他给做掉？
2: 现在做掉他，不就等于告诉藤田方正我们心里有鬼吗？
0: 他现在估计正满大街找你们家明台呢。你想怎么办？
2: 你又想知道了？
0: 不不不，我不想知道，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别把我牵连上就行。
3: 跟我们分析的差不多，藤田方正只是怀疑，所以派刘秘书来试探我。
2: 刘秘书提出他要你明天带着30根金条见他。
3: 如果我们不碰，什么事都没有。一旦碰了，就说明我们心里有鬼。
2: 一旦我们答应了刘秘书提出的条件，就等于坐实了我们自己的罪名。

0: 但是如果任由这些证据留在他们手里，如果不解决掉，怕也是后患无穷。
1: 藤田方正既然抛下了诱饵，我们不仅要捧场，我还要让他把这诱饵自己吃下去。
2: 哎呀，别！你干什么？下来！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不能暴露自己，你的脸让别人看见就糟了。
3: 今天外面下雨，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谁能看见？
2: 那也不行，杜绝一切可能暴露你的行为，是你的责任。
3: 整天被关在这个屋子里，门也不能开，窗也不能开，我都快憋死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
2: 你现在是在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保护自己，也就是保护你的上级，你的家人。
3: 上级有新的指示了吗？
2: 还是那句话，保持静默，随时准备转移。
3: 什么时候才热头？
4: 谢谢明长官肯见我，给您煮了这么久的咖啡，还是头一次这样坐着和您谈话。
1: 我很喜欢你煮的咖啡，你走后我会想念它的。
4: 首先要告诉您一点，其实我是个日本人，我的真名叫
1: 山本纯子。我说的对吗？
4: 不愧是明长官。那么作为高木先生未婚妻这个身份，想必在您这儿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吧？
1: 高木先生的事情我深表遗憾。
4: 明人不说暗话，我的要求很简单，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你想的未免也太简单了。你身份多变，跟战争指导科、特高科都有关系。同时你还拥有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双重身份，我凭什么相信？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就是我的政敌派来陷害我。我不买录音，证明录音是莫须有，是伪造的证据。我要是花钱买了，岂不是不打自招，承认我就是抗日分子？
4: 这就看您敢不敢跟我赌了，或者说跟我手里的录音赌一赌。要么您买了它，真相也好，陷害也罢，都让它消失掉。要么您就置之不理，我拿着这盘录音向特高科邀功。
1: 如果这个录音是真的，你为什么要先找我，不直接去找特高科？特高科对这种阴谋论应该更感兴趣，你不但可以得到钱，或许还能奔个好前程。
4: 前程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了。高木先生是我的未婚夫，他死了，我什么都没有。原本我们是想凭借这段录音，坐实藤田方正的失察之罪，借机把他扳倒。只可惜，他下手太快，我们的计划被打破了。
1: 就这么简单？
4: 就这么简单。我做梦都想杀了藤田，又怎么会为他卖命？我一个女人，孤孤单单，无依无靠，只想凭借这段录音换一大笔钱，然后回国。
1: 杀父之仇不报了。
4: 如果您真的是共产党的话，我相信藤田方正他活不了多久，这个仇您会替我报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没有直接揭发你的原因。
1: 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4: 谢就不必了，我比较喜欢实在的东西。

0: 就是可以证明我是共产党，并且让您负有失察之责的证据。藤田先生怎么看？我不明白。这么跟您解释吧，这段录音是汪曼春录的，录自我击毙他之前。现在有人声称，录音中出现的是我的弟弟，也就是。
1: 那个已经被枪决了的毒蝎的声音，以此证明，毒蝎还没有死，是我掩护了他。我们都是共产党。
2: 明先生认为，这个声音不是毒蝎吗？
0: 不是。
1: 那是谁？
0: 我的秘书，也就是我的二弟阿成。他担心我有危险，中途赶来的。
2: 如何证明？
0: 我想问题的关键是，构陷我的人应该证明这是毒蝎，而不是让我去证明这是阿成。您说对吗，藤田先生？您是第一次听这段录音吗？
2: 当然是的，怎么了？
0: 您就不关心一下，这段录音从哪里来？又是谁想拿它？
2: 陷害新政府的官员，这件事我会马上着手开始调查的。毒蝎的死确实已经过去了，不应该再对您造成这样恶劣的影响。请相信，我会还明先生一个清白。
0: 清白我可以自证，不劳藤田先生费心。
2: 什么意思？
0: 这位举报者是我的一个秘书，叫刘本纯。准确讲，应该称呼她为山本纯子。而这位山本小姐，似乎对我、对您，都有那么一些偏见。

0: 高木先生是我的未婚夫，他死了，我什么都没有。原本我们是想凭借这段录音，坐实藤田方正的失察之罪，借机把他扳倒。只可惜，他下手太快，我们的计划被打破了。
1: 对不起，您不能进去。
2: 我有急事要见藤田先生。
1: 藤田科长正在见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请在这里等。
2: 重要客人？是谁？

0: 我做梦都想杀了藤田，又怎么会为他卖命呢？我一个女人，孤孤单单，无依无靠，只想凭借这段录音换一大笔钱，然后回国。
1: 藤田先生，这段录音您留下来，从头到尾慢慢听，我先告辞。还有之前诬陷我的那段录音，我是花了30根金条买的，请藤田先生帮我要回来，并且送回我的办公室。

你们要干什么？我要见藤田先生，我要见藤田先生，放开我，放开！

0: 蓝天科长的车是被人蓄意破坏的，所以那天他才上了明楼的车。这难道仅仅是个巧合吗？我认为刺杀明楼只是个幌子，他们那天根本就是冲着南天科长去的。南天科长负责审问的共党转变者许鹤在同一天遇刺，这足以佐证我的观点。王满春负责的密码本事件，表面上看是明楼大义灭亲处死了他的弟弟，实际上蒙受损失的还是第三战区的皇军，受到斥责的还是您。他明楼独善其身，毫无责任，您难道就不怀疑他吗？
1: 够了，不要再说什么怀疑了。从南天到王满春再到你，你们这些没完没了的怀疑我早就已经听够了。我需要的是证据，不可辩驳的证据。
0: 证据我还在调查中。
1: 你已经没有时间了，

0: 第三战区这次失利，军部上层震怒，子兴恐怕是凶多吉少了。他明楼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与我无关了。你的证据，就留着向我的后人去汇报吧。你可以走了。
1: 您何时启程？
0: 后天晚上的火车。我会在您登上火车之前，给您一个交代。不是给我，是给帝国一个交代。
2: 小姐，您别着急，
3: 也许是阿生被他收起来了呢。
2: 不可能，阿成不敢做这种事情。哎，桂爷，桂爷，
3: 你来的正好，家里放着的小少爷的照片，你知道都上哪儿去了吗？
2: 大小姐，我都给收起来了。
3: 你怎么敢收起来的？
2: 大小姐，您别着急，桂爷是怕您睹物思人，伤了身子。

0: 大小姐，您别生气了，桂姨她也是好心。
1: 你们都按照原样摆好，一张也不许缺了。
0: 哎，是。

0: 这里面是我给他做的衣服，你帮我转交给他吧。
1: 好。
0: 最近天气冷，你也多注意身体。
1: 我会。那我走了。

0: 你从哪儿倒腾出来的？
1: 我在上面阁楼的仓库里找的，修修还能用呢。
0: 大冬天的，你修它干嘛呀？
1: 我不是看你每天拿把扇子生炉子累吗？有个电扇吹着多省。
0: 你知道用电多少钱吗？
1: 啊？
0: 歇会儿吧。
1: 这是什么呀？
0: 景云给你做的衣服。
1: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的身份现在不能到处走，更别说来这儿了。再说了，他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1: 是啊，我现在就是这世上最闲的人。
0: 把手洗洗，试试衣服，我再去买点东西。
2: 黎叔，黎叔，
0: 除非你告诉我日本人已经投降了，今天全部滚出上海了，否则我是不会让你走出这个大门的。你应该清楚，
1: 电风扇的电机坏了，你回来的时候买个新的吧。
0: 再忍忍吧，不会太久了。
1: 嗯。
3: 你干什么？
4: 刚令人吃特务，他该捏住我的脸了。这个地方不能再待，得立刻转移。
0: 你在这待着，我去。
4: 你去的话，难道让我安排转移吗？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事儿。
1: 我们好不容易让藤田方丈对顾老失去信任，他这一死，之前的努力全都白费了。顾郎这位妻子活着的时候毫无价值，但是他死了，这会影响藤田方丈的判断，他会重新把矛头指向我们，这个结果是致命的。
2: 击毙他的时候我们正好被警察发现了，所以没有来得及处理他的尸体，是我失误。
1: 现在需要的不是自责，而是赶紧想办法如何应对。

0: 看来不走是不行了，这座城市已经容不下我们了。我会尽快安排明台转移的，我也得尽快跟大家谈了，都做好撤离的准备吧。
1: 是，杨处长，这是今天准备给特高科递交的文件，您过目。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昨天下午在四马路发生的命案，身中两枪，凶手逃逸。
0: 不就是死了个中年妇女吗？还要送到特高科去？
1: 毕竟是枪击案，而且根据现场巡警的报告，杀人者特别镇定，迅速逃离现场，不像是简单的抢劫，所以我觉得应该跟特高科通报一下。
0: 这是你大姑啊，还是你二姨啊？
1: 啊？
0: 我问你，这是你亲戚啊？
1: 不是啊。
0: 不是，你这么上心干嘛呢？不就死了个老女人吗？还用得着去送特高科？
1: 警察局那边说了，不能确定她的真实身份。
0: 你去跟警察局那帮人说，我们76号是情报机关，不是给他们跑腿打杂的。我们有的是抗日分子要抓。以后碰到这种普通命案，别送到我这儿来，让他们自己查去。还送到特高科？特高科是帮他们破刑案的地方啊。
1: 好好好，梁处长，我这就去给警察局回复。只是您没必要发这么大的火吧？
0: 我发火了吗？
1: 啊，
0: 我这叫发火吗？我这是在教你做事情，我有什么火好发的呀？真是。行了，去吧。
1: 是。
2: 混蛋，老给我惹麻烦。

0: 喂，给我接明长官秘书室。
1: 大哥，刚刚梁仲春给我打电话，叫我去见他。梁仲春，这个时候他找你干什么？不知道，我应该去吗？
2: 马上去见他，事情或许有转机了。好，大街上就敢干这种事儿，够豪放的呀！这世道，家庭富。

0: 女买个菜都能碰到持枪劫匪，这上海滩可真够乱的呀。阿成兄弟，以后出门可要小心着点了。
1: 别绕弯子了，开个价吧。
0: 开什么价啊？
1: 你给我看这个，不就是为了敲一笔吗？
0: 阿成啊，阿成，你可真是把我给看扁了。我是那种为了钱什么都不顾的人吗？
1: 不是吗？
0: 那也得看跟谁。看在你我兄弟相称的份上，算你便宜点。
1: 多少？
0: 分文不取。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既然你不要钱，那肯定就是要我帮你办钱解决不了的事情。
0: 聪明。我就想跟你确认一下，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还算数吗？
1: 哪些话？
0: 你说跟你们合作是为国效力。
1: 你想知道我身份啊？
0: 我不感兴趣，你也没必要告诉我。为国效力什么的，不过是你们利用我为你们做事的一个幌子罢了。我心里边清楚得很。
1: 梁先生，
0: 别打断我，让我把话说完。人贵有自知之明，你们那个国不配我这样的人为其效力。我手上沾了太多人的血，怎么洗也洗不干净，想回头是不可能了。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能够答应我。
1: 请说。
0: 如果将来有一天日本人真的败了，我这种人一定是会被钉在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我希望到时候你能够站出来帮我做件事情。
1: 你想让我保你的命啊？
0: 这太难为你了，我也没那么天真。我明白，真要是到了那一天，谁也保不住我的命。这是我在武汉老家的妻儿。现在在你们重庆了，他们可没有杀任何人，没有犯任何罪。到时候我希望你能够替我多照应一下他们。
1: 就这些？
0: 就这些。怎么不相信？
1: 我只是觉得这个买卖很划算。
0: 成交。
1: 成交。你分析他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2: 应该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1: 说明什么？
2: 说明我们对七十六号潜移默化的渗透起了作用。
1: 还有呢？
2: 危机暂时解除了。
1: 如果事情这么简单就好了。
2: 还会有什么变数吗？
1: 我们暂时可以不用撤离，但是明台那边我抓紧安排，让他多留在上海一天，就多一份危险。

0: 上等的人品，吃吃土明路。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

0: 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

0: 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想。

0: 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
8: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每一位劳动者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

上等的人品，吃真酒，明路。

0: 藤田先生，您怎么来了？刚好有时间，就来看望一下我们新政府的栋梁，顺便跟明先生你告个别。藤田先生来了，怎么也不通报一声？去，给藤田先生泡茶。不必了。 跟你说几句话就走。你下去吧。你的办公室真是不错呀，比我在特高科的办公室可大多了。藤田先生去向了。先跟你通报一件事情吧，梁仲春。
1: 已经被枪决了。为什么？这个人一直在进行军火走私。藤田先生，枪毙76号的长官，都不需要跟特务委员会打招呼吗？你们特高科也未免太霸道了吧？
0: 上面下达的命令。 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执行的。本来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是有心保他一命的。可是这个人实在是已经走得太远了，不但涉嫌走私，还妄图掩护抗日分子。
1: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交由军事法庭审判？
0: 明先生，事已至此了。 我当初就认为梁仲春其实并不适合做76号的领导者。这个人说穿了就是个投机分子，实在担不起您的厚望。我正在挑选更有能力的人，立刻接替他的工作，与您一起重建76号。藤田先生今天晚上即将前往南京。
1: 即将卸任之前，还如此关心明某，实在是让人受宠若惊。我听说明家大姐最近要回趟苏州，去老家安放另地明太的骨灰，是吗？确有此事。藤田先生怎么会？
0: 我刚好可以捎他一程啊！不，不必麻烦了，车票我已经给大姐买好了，车票我已经给她退了。最近，上海的治安非常不好，昨天就发生了一起惨案，一个妇女被当街射杀了。明先生，不会不知道吧？坐客车回去。 实在是太危险了，明先生，我乘坐的专列，顺路押送军械，有两个班的宪兵护卫，保证绝对安全，所以请不要拒绝。
1: 藤田先生真是让人盛情难却，
0: 不过总得容我回家跟大姐商量一下吧。今晚11点整。 我在火车站恭候，告辞。

0: 阿成哥，大少爷，您看看啊，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说是奉藤田长官的命令，来保护民家安全的。

0: 没被跟踪吧？没有。上级有指示了吗？上级命令你马上转移，今晚就走。这么着急？嗯，你赶快去收拾东西，一会儿锦云会带车来接你。好。
1: 眼镜蛇很有可能暴露了，他的住处已经被日本宪兵队的人看管起来了。
2: 消息准确吗？
1: 准确。还有，藤田方正强行安排明镜与他同行，表面是护送十位人质，他想通过绑架明镜，逼迫明台现身。
0: 看来，明台是不走不行了。
1: 嗯，
0: 我们呢？有什么任务？
2: 确认明台安全转移之后，对明镜实施营救行动。
0: 藤田方正肯定有所准备，我们人手不足啊。
2: 郭大姐有危险，你们却让我一走了之，
0: 明台，你别激动，
2: 我能不激动吗？那是我大姐。
0: 藤田方正这么做就是为了引你出去，你出去救你大姐，等于自投罗网，你不但救不了她，还会害了你大哥。
2: 我不会让藤田方正得逞，你这是胡闹！救我大姐是胡闹吗？
0: 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们别拦着我。
2: 组织上不允许你这么任性，违反保密工作条例。
0: 我可以随时代表组织处分你。你的任务是服从安排，配合转移。执行命令。
1: 营救大姐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相信我。相信你的同志。

0: 大姐，
1: 我不能让你去车站。
2: 不去车站去哪儿？在家等着被抓吗？
1: 阿昌，在。带上枪，带足子弹，护送大姐从后院翻墙出去。如果遇到宪兵阻拦，就跟他们
2: 怎样？拼了，鱼死网破。

0: 虽然从这里杀出去就九死一生，可如果你到了车站，一旦上了火车，他们一定会把你带到南京囚禁起来。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有去无回。
1: 我的好弟弟，你一向都是家里最聪明、最镇定的一个。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应付自如。今天，你是怎么了？
0: 大姐，我早就该听阿成的话，让你提前撤。都怪我太自负，才会拖到现在这步田地，退无可退。是我害了你，害了我们大家。
1: 既然退无可退，那就无需再退。阿成，备车。你看他也没有用，这个家我说了算。备车。
0: 大姐，
1: 明台不是已经走了吗？唐天方正没有理由把我怎么了。
0: 您不了解日本人，更不了解唐天方正。他既然做了这个决定，就绝不会轻易放过你。
1: 弟弟，我按计划去火车站，还有一线希望。如果不去，你们就一定会暴露。不要再说了，相信静静。

0: 英泰我已经安排好了，安城呢你不要忘记，下个星期带他去见那位姓金的老师。你的亲事姐姐可能操不上心，你自己要早点成个家，姐姐也就安心了，听见了没有？
1: 大姐，
0: 别哭，
1: 你也不替我操心，这个世界上谁还会管？

0: 大姐，这位就是特高科科长藤田方正先生。这位是我大姐，明镜董事长。
1: 久仰了，明镜董事长。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2: 藤田先生，

0: 那成，你回去吧。
1: 大哥吩咐过，路上不安全，让我必须送你到苏州去。
0: 放心吧，有藤田先生在，我很安全。
1: 大姐，
0: 走吧，回家去。

0: 明董事长不愧是大家之主，今日得见果然风采不凡。
1: 过誉了，因为明家的私事打扰您的公干，实在是抱歉。哪里的话，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藤田先生到任不久，就急着要离开。
0: 想必是在上海遇到不少麻烦吧。这一次去南京，不过是按惯例述职，并不是要离开上海。只要我这次能让内务省的长官们看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麻烦就迎刃而解了。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爱他的人总会平平安安，不怀好意的人来了。
1: 麻烦是永远不会断的。如果藤田先生真的不喜欢上海，我劝您还是不要再回来了。
2: 这座城市，还有我希望见到的人，他们不像明董事长一样希望我走，而是不想我轻易的离开。所以这趟旅程。
1: 很快就会结束的。时间不早了，我可以上车了吗？
2: 我想您不用那么着急吧，不妨再等等。我想见的人还没有来呢。
1: 那就请您在这儿等着。还是陪我一起等吧，
2: 请相信，这个人您也想见到。
3: 给明董事长拿把椅子来，
4: 嘿。

0: 看来你要等的人是等不到。
1: 那好，明董事长先上车吧，此去苏州也不过几个小时，或许那个人会在那里等我们。

0: 何があった。見てこい。
1: はい。
2: 这个人应该是在来的路上了，明董事长，你不想见见他吗？

0: 把我大姐放了！
1: 你终于出现了，也只有这种手段，才能让你这个死去的毒蝎复活。杨天，你的目标是我，把我大姐放了。南田洋子、王曼春、梁仲春、孤狼，你都记得吗？我们都用了76号和特高科全部的力量想要抓住你，但是他们都失败了。 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特工，但是你的致命弱点就是你还保留着亲情。毕竟你一走了之，我会毫无办法。
0: 如果连这点我都没了，
1: 那我和你们有什么分别？为了亲情而选择前来牺牲，也算是你应有的归宿了。放下枪吧，我保证会放过你大姐。接下来。 我会让他活着承担失去你的这个结果。你保护了他的生命，但是让他一辈子活在痛苦中，你猜他会不会恨你？从这一点上来讲，你还是输了。明台，把枪放下，不然我一枪打死他。 把枪放下。

啊。

放下枪吧，一对三，你没机会赢。即使现在放下枪，难道我就有机会赢吗？你们会放我去南京，还是会让我继续留在上海？不会，我知道这不可能。 我看到了毒蝎还活在世上，看到了你们卸下伪装后真实的面目，留着我就是对你们最大的威胁。我现在想的就是拉着你们中的哪一个一起下地狱。是你吗？你已经是个死人了，不杀你，你也不敢留在上海。是你吗？你不过是个小卒子。 杀了你毫不足惜，是你，你才是所有人都想保护的那一个，只有你才是最有价值的。啊啊啊

0: 姐，快，大姐，
1: 快去医院，
0: 走！
2: 别动，别动！你们三个，听我说，你们三个，不准慌，不准喊叫，不准哭。
3: 我一定会来的，我要来救你，这话我不会听的。
2: 李楼，
0: 大姐，
2: 以后我不在了，替我照顾好他们两个。
0: 大姐，你别这么说，大姐，你会没事的。
2: 一直都不在担心之中，担心失去你们，想不到，想不到。
0: 大姐，你别说了，大姐，我们马上带你去医院。
2: 我先管好你弟弟，听见了没有？啊！让明台走。让明台走，听见没有？
0: 明台，快上车，
2: 走！
3: 我不走。
0: 听着，你现在的任务是上车，跟车上我们在一起，把这些军火押送到根据地去。听明白了吗，
3: 大哥？
0: 听明白没有？

0: 车！
1: 我要走了。

0: 袭击火车站，探报，探报，探报！
1: 小伙子，
0: 探报！
1: 拿份报纸。
0: 探报，探报！共产党武装袭击火车站，政府官员亲属不幸罹难。探报，探报！

0: 刚接到电报，任务完成了，军火已经顺利运往根据地了。
1: 知道了。
0: 走吧，该上班了。

0: 请问您找谁？
1: 这里是东中胡同二号吗？我找张月印先生。
0: 我就是。
1: 我姓崔，这位是我太太，我们刚刚从上海回来。
0: 我等你很久了，请进。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

0: 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2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4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指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2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

0: 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

0: 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

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

0: 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嘶喉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

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大兄弟，这也太突然，这要干啥呀？
1: 你别紧张，我们什么也不要，就是告诉你，前面的路走不了了，你还是从南边磨去吧。
0: 大妹子，哎，这条路我走了十来年了，这大路朝天的，为啥不让走了？那边小树林，你说大哥一个人干啥去？
1: 反正前面的路。

0: 是走不了了。你要不然你掉头往回走也行，从二道沟那边走。
1: 哎呀，这二道沟一走就小半天啊，这路好好的，我为啥不能走呢？
2: 我说你这人哪那么多废话，让你走你就走。
1: 嘿嘿，这大表弟说话挺硬气啊，你让我从哪边走我就从哪边走啊，今儿我还真又从这边走了。
0: 孩子，快拦住他！

0: 没事吧，大哥？没有，大哥，你没事吧？来，快起来，起来！你没事吧？你啊！
1: 别动！
2: 姐，
1: 你们到底想干啥呀？知道这是啥吗？
2: 这不破喇叭吗？这不就是
1: 破喇叭？这是寿礼，老爷子明天过大寿了，我这还等着我回去，让我咋回去？
0: 你先别着急，你这样吧，我们回头给你修好了，大不了再赔你一个呗。
1: 赔？你先别说你赔得起赔不起，这明天我要用，你上哪给我弄去？
0: 我跟你说，你现在要是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你明天办的不是寿礼，办的就是葬礼。
1: 今天你们算摊上事儿了，我倒要看看，我这个葬礼你怎么给我办？
3: 姐，来不及了，鬼子车队到了。
0: 脱衣服。

0: 小妹子，你们这到底想干啥呀？
1: 实话告诉你们，我们是在这伏击鬼子的。
0: 伏击鬼子，你捎上我干啥呀？
1: 刚才让你走，你不走呀？
0: 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我。

陆雪跟潘太在下面呢，这次计划太重要了，我们不能破坏组织计划。队长，看我的。

0: 两辆车，最少一个小队的鬼子，一杆重武器。就你们这俩半人，还想伏击鬼子？是不是山上有同志啊？
1: 你别问那么多，反正现在走你也来不及了，一会儿见机行事吧。
2: 少废话，让你躲开点就躲开点。
0: 废话，我能躲开我早躲开了，你搁这干啥呀？
2: 姐，
0: 别说话啊，交给我了。
3: 報告、この先で車が故障し通れません。
4: 邪魔者は全員殺せ。
3: はい。

掌柜，真对不住啊，路滑车翻了，撒了一地的行李，我这就给您清走，不耽误您的事儿啊。没事，放心，您走您的，您走您的啊，我马上就清走了，不耽误事儿。

0: 中佐、お降りください。
1: 在这待着，别出来。

娘的。

0: 别动，往前方向。
1: 别动！放下枪！
0: 别过来！把枪放下！你跑不了了，赶紧投降吧。
1: 别动，站起来！那姑娘是你们的人吧？我要是不开枪，她的命就没了。那也不用你管，站起来！起来！
0: 别过来！

0: 病院で治療を受けています。
1: 空的。哎，我们这么多人打了那么多子弹，费了老鼻子劲了，就换了个空箱子回来。
2: 哼，
1: 队长，我们会不会是得到的消息是有问题的？
3: 应该不会，我们接到任务通知，敌人是夜里从牡丹江赶回来的，他们故意躲开白天，就是为了护送这份太阳计划，而且还有这么多人保护宫本，这个消息一定是准确的。
4: 不是队长，这么一大帮人就保护一破空箱子？
5: 哥，哥，你在想什么呢？
3: 这里面有问题。
4: 啥问题啊？
3: 这个宫本穿的是大头鞋。
4: 哎呀，我……
5: 啊？你的意思是？咱们杀的是假宫本？
3: 一定是假的，真的宫本已经趁乱逃走了。
5: 不是，咱们那么多人包围他，怎么可能逃走呢？
1: 怎么不可能啊，都是那小子捣的鬼。哎，大家想一想，现在什么时间，当地老百姓都没有几个能从这个雪山走的。哎，就巧了，他偏偏从这儿来了。还有，我不让他开枪，他非得开枪杀了那鬼子，而且打得还那么准，你说正常老百姓怎么可能枪法那么准啊？啊？
3: 生理分析得有道理，也许他杀鬼子就是为了杀人灭口，更是为了掩护真的宫本逃走。
5: 那照你们这么说，他确实是值得怀疑。
3: 现在这一切都只是个猜测。如雪，
5: 嗯，
3: 你去审审他。
5: 嗯，
1: 来，喝点水吧。
6: 哥只喝 coffee。
1: coffee？ 啥是 coffee 啊？
6: 看，没有，算了，不是有话好好说，你们干嘛绑我呀？
1: 绑你咋的？没别你就不错了，怀疑你是汉奸。
6: 你才是汉奸呢。
5: 不管你是不是汉奸，你救了我们，还是要感谢你。
6: 是，就那么些啊？说我是汉奸总得有点证据吧，连证据都没有就说我是汉奸，你这不是草菅人命吗？往好听了说，这叫恩将仇报，往难听了说，白眼狼。
1: 哎，我说你穿的人模狗样的，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6: 我叫你汉奸你愿意啊？
5: 行了，别说了，土豆，你俩先出去吧，我问他。
1: 好，走，土豆。
2: 嗯，
6: 哎，你干嘛？
5: 你怕什么呀？
6: 我还没娶媳妇呢。
5: 想的真多。我给你解绳子。
6: 绑着吧，绑着不是挺好的吗？不是谢谢我吗？
5: 行，那我再给你绑上。哎，刚才是他们不对，他们说话有点过分，我跟你道歉，对不起。
6: 哼，还算是有点诚意。
7: 嘿，嘿，
8: 大将閣下，こちら宮本執行官お持ちの機密です。
7: よくやった。いいか、これは我々大日本帝国の最上機密だ。もし計画が漏れたら、我々大日本帝国の運命にも影響することだ。宮本はこの偉大なる計画を実行しに来たのだ。残念だが、今宮本は安否不明、池田副官も行方がわからん状態だ。もしかしたら高連に生き捕りにされたのかもしれん。もし計画が漏れ

0: 我々の太陽計画が公に知れたのなら、全世界から非難されることになるんだ。それで石川大佐は最悪の事態を考え、池田を玉砕させても情報を漏らしてはならんと命じられたのだ。
1: 哎，我车上那个箱子给我找到了没有啊？那个是我给我爹办的寿礼呀。
2: 箱子找回来了。我说寿礼办得不错呀，花了不少钱吧？
1: 那是，好几年都不回来了，还不好好弄弄。
2: 你是从苏联回来的吧？
1: 看出来了。
2: 我是帮你收拾箱子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伏特加和套娃。但是伏特加好像是碎了，
1: 算我倒霉吧。
2: 哎，你们家医生应该不少吧？
1: 啊，
2: 你学的西医，后来学的武。
1: 知书达理，聪明贤惠，没想到还会算命呢。哎，那你帮我看看手相呗。
2: 我不会算命，我就是在你那些礼物里面发现了几副听诊器。那可见家里的医生应该不少啊，还有一些西医的书全都只翻了一半呢，这读一半就是没上完学呀。呀，不是被学校开除了吧？不过没关系，枪法好，枪法好，你一定受过专业的基础训练。
1: 说的呢基本正确，但是呢哥得给你更正一下。
2: 嗯，
1: 哥不是被开除，哥是不想上了，自己退的学。
2: 哦，
1: 既然你这么能看人，应该看得出来哥不是汉奸吧。我可以走了吧？
2: 走吧，出门就会被当成汉奸给毙了。走吧。
1: 你到底想干啥呀？
2: 谁派你来的？为什么要放走宫本？
1: 我连宫本是谁我都不知道，我放他干啥呀？要非说谁派我来的，我爹派我来的。
2: 不说是吧？好，那我让他们进来问你。
1: 哎，
2: 放手！我放手！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叫陆英豪，我家是安泰医院的，我是安泰医院的大少爷，我爹就是院长。我爹今天过大寿，我得赶回去，不然就晚了。
2: 嘴硬是吧？好，你今天要是不说清楚，就别想出这个门。
1: 哎，

0: 这人绑得好好的，怎么就跑了呢？哥，是我给他送的绑。调查清楚了吗？为什么给他送绑？
1: 我不是想他救过我的命吗？而且我又没想到他能跑了呀。但是他跟我说了，他是安泰医院院长的儿子，他叫陆英豪。
2: 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啊，对了，队长，我想起来了。
3: 这个安泰医院确实有个大公子，叫什么英豪，那小子可混了，成天打架斗殴。后来他家老爷子管不了，给送苏联去了。哥，你看那箱子里面的东西，一看就是从苏联带回来的。队长，要不然咱就去城里一趟，啊，不管陆英豪说的是真是假，咱们去他们家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好。
4: 1ヶ月以内に我々の軍事科学研究所を建ててくれ。大佐閣下、夏でも早くとも3ヶ月かかります。まして今の真冬、1ヶ月は無理です。どうか大佐閣下、もう少し時間を。
3: いや、待てんな。なんとか。

0: するんだ。無理なら借りる。ダメなら徴用しろ。とりあえず成功させるんだ。
1: 大佐の考えでは。
0: 安泰病院の院長が今日誕生日だそうだ。
2: 哎呀，恭喜！
3: 哎呀，二叔，你咋才来呢？你才来吧你？咱给我二叔都记上，里面都慢点。啊，行。来来来，你们照顾好了啊！好。
4: 哎呀，老张太太，照照。来来。
5: 太太，今天是老爷大寿，这大喜的日子，您怎么还哭上了？咱出去吧，外面可热闹了。
6: 这外面越是热闹，我这心里就越难受。春梅和英豪，一个近在咫尺不能回家，一个远在天边回不来。老爷大寿，儿女不能作陪，跟个绝户似的。你说我这心里能不难受吗？
5: 太太，这少爷和小姐不在家，不还有我吗？您不总是人前人后的管我叫儿子吗？这儿子能白叫吗？一会儿我替少爷和小姐给您二老磕头。别哭了，咱出去。

0: 帽子咋了？偷到小爷身上，知道小爷是谁吗？
1: 不知道。
2: 太可恶了！哎呀！
0: 那今儿小爷就让你知道知道。
1: 小爷饶命！饶命！等！
3: 你怎么这么多东西呢？你赶紧查不好吗你？那这是多缺客呀！
4: 长官，
5: 他们来。
6: 報告します秘書さん。前のやつは事故件を襲う現場で見つけたからだ。
7: 今天算是撞上鬼了。
5: 滚蛋！哎呀！
3: 你把车上也
2: 坐坐坐下。
6: 说，那个人是谁？
1: 我不知道。
6: 哎，你快！哎！

0: 事を封鎖しろ。しらみつぶしに咲かせ。あいつを捕まえろ。
1: はい。
2: 先生，你理发呀？
3: 老板，给我刮个脸。
2: 不是，哎，你这也没胡子，你刮啥脸呢？
1: 我着急见媳妇儿，让你刮就刮。
2: 哎，
1: 别给我往这儿放啊！俄罗斯带回来的，脏了你赔不起。你家宝贝放这儿，你就放那儿。你快一点的。

0: 海军，外边出啥事儿了？
1: 有没有看见一个穿貂皮大衣的男人？
2: 没有。
3: 太君，我一直在这刮脸，
2: 没看到有人进来。
1: 你呢？
2: 他也没看着，他一直给我刮脸呢，左顾右盼的，我脸不给刮花了吗？
1: 萨克森，
0: 嗨。

0: 报告します。いません。
1: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出去。
2: 哎，不出去。
1: 现在开动。

0: 这位先生，你还刮脸不？
1: 不刮了，谢谢老板。
2: 老爷太太到，
3: 这有开心，
4: 就是
3: 啊，吃饭来来来，
2: 跪，祝老爷太太
5: 身体健康，福气长，笑口常开，子满堂，事事顺心，年富好，日月同辉，喜气扬，喜气扬。
6: 好，好啊，都说上快板
7: 是啊！
6: 是，是你这臭小子出的馊主意吧？啊，
8: 来来来，来，来，来，干干干！哎呦哎呦，
9: 祝
2: 祝
9: 老
2: 爷太太
5: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长命百岁！
6: 谢谢谢谢大家了，在百忙当中为老朽祝寿。现在我宣布，今天收到的所有礼物礼金，统统捐给安泰医院，为民造福。
2: 好，
6: 来，大伙入座，开席。
0: 来，散了吧，
10: 走
0: 吧。
3: 这老爷子还那么近视也是啊。
0: 三位，里面请。
6: 小兄弟，怎么称呼啊？
11: 浩坤。
3: 啊，女儿也嫁。
6: 我们是你陆少爷的朋友，这是他特意托我们带来的贺礼。
0: 少爷的朋友，来，快快快快，里面里面请。
2: 老爷太太，老爷太太。
1: 好了，
2: 老爷太太，少爷的朋友来了。
6: 陆老爷子，陆老太太，我们是英豪的朋友，今天特意受英豪之托，给您老拜寿了。英豪过两天就回来了。
1: 是吗？啊，来来来，
3: 哎呦，
1: 坐，快坐，快坐。
12: 快告诉我，英豪是胖了还是瘦了？四年没见他了，都想死我了。
6: 你看我这老婆子，她都乐糊涂了。四年前兴许他们还不认识咱们英豪，他们怎么知道胖了瘦了？
13: 陆老爷子说的对，四年前我们确实不认识，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变化。
6: 是啊是啊。哦对，有照片，有照片。
12: 好，对对对，你过来，我给你看看。
1: 来，
6: 哎，好，
12: 来，你看看。
13: 哎，这英豪确实没怎么变。
12: 哎呀，没变就好，没变就好。这是英豪四年前离开家的时候拍的。哎呀，也是我们这一家仅有的一张照片。
13: 这个女的是谁啊？
12: 这是英豪的姐姐，可疼英豪了。现在已经嫁人了。哎呀，也不怎么回来。走，咱吃饭去。啊，
13: 好，
12: 走，
13: 好。
6: 陆老爷子，那我们就借花献佛，祝你老吉祥安康，福寿双至。
1: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陆老爷子一直为百姓的疾苦操劳，这回好了，英豪回来以后啊，您就可以享福了。可不是嘛，英豪一回来呀，我就让他接手我们的安泰医院。哎，到那个时候啊，我就可以卸甲归田了，享受天伦之乐呀。
12: 就是啊，我这急着抱孙子都急得不行了。

0: 哎呦，你瞅瞅，
1: 是吧？
2: 哎呦，这
3: 咋回事？
2: 就是
3: 咋回事啊？
2: 这漏网上
0: 干啥呀？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2: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斤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

0: 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2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2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2阴提肛。 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 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

0: 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

0: 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2: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2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
8: 的，太感谢你了，
6: 林董事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
11: 你也
12: 不送
13: 去，这那就别干了。
14: 是
15: 小
14: 宝，
15: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8: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7: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19: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每一位劳动者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

0: 来这个陆英豪真的是陆家大少爷，他的嫌疑可以解除了。
1: 来干干干干干。
2: 未必吧，那小子跟日本人没关系，日本人也不会来拜寿。
3: 看来我们还真的不能走，都摸清楚了再说吧。如雪，在外面等着我们。胜利，你跟我走。
2: 好。
4: 包子，包子，
5: 开花了。
6: 想必您就是德高望重的陆一相。
7: 老朽就是。皇军这么大张旗鼓的，这是干嘛呢？
6: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大日本驻山河地区的中队长龟田一郎。听说您六十大寿，特来拜贺。
7: 不敢当，不敢当。
6: 这是驻山河地区最高长官南野秀战先生送给您的贺礼。
7: 龟田先生，恕我直言，俗话说无功不受禄，这种礼物受之有愧呀。

0: 陆先生，只要您接受大日本帝国的好意，您都可以受之无愧。这是南野秀章先生给您的信，还请笑纳。陆先生，南野先生的信您是否明白？
1: 我明白，你们是想要我的安泰医院。
0: 不是要，是借。
1: 那什么时候还呢？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还是半年呢？
0: 我们不需要的时候。
1: 这借东西是要注明归还期的，如果不注明什么时候归还，那就等同于抢啊。
0: 陆医生，今天是您的六十大寿，中国有句古话叫六十耳顺，他的意思应该是六十岁的人应该学着听话。

0: 鬼天先生，你对中国文化有所误解，六十耳顺是什么人的话都能听，但更能明辨是非曲直。
1: 够了，无论是曲是直，我们都要跟你合作。
0: 这是合作吗？这是割肉，说老夫不能从命。各位亲朋好友，乡里乡亲，今天的寿宴到此结束，大家都散了吧，啊，都散了吧，散了吧。
1: 柳桂祥，你不要不识抬举。
0: 抬举？我陆桂祥不过是一介郎中，经不起你们皇军所谓的抬举。
1: 崔天根，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1: 什么？
2: 放开！
1: 你们放开！
2: 干什么？
3: 你们放开他！
1: 放开我！
3: 你们
1: 走！
3: 走！你们不能带他走！
1: 你们太放肆了！
3: 你们不能带他走啊！
2: 放开！放开我家老爷！
1: 你们
2: 放开！
1: 干什么？
3: 求求你！

0: 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1: 快走，快，快！

少爷，

0: 死的火力太薄了，他们扛不住，走，接他们去。
1: 好。

0: 过他们。
1: 别去，
0: 雷好，后面有大批的鬼子，进了去就是白白送死。
2: 那正好，来多少我杀多少。

0: 快走！
1: 你冷静点。
0: 坤子，
2: 没事，少爷。
1: 陆英豪，你能不能冷静一点？亏你还是上古军校的人，你一个人要是不走，我们所有人都得给你死在这儿。
2: 少爷，听他们的吧。你要是再有什么闪失，谁给老爷太太报仇啊？
0: 陆英豪，你带着坤子先走，我来断后。
2: 那就谢谢你们了，少爷，走吧。
1: 快走！
2: 走！
1: 走啊你！

快上车，姐夫，上车，快！

0: 这日本人太不是人，不借他们医院，他们就抓老爷，害他去求情，让他们一推就给撞死了，老爷最后也跟他们一起炸死了。
1: 爹，娘，女儿对不起你们，都快三年了，我也没回去过娘家。今天您办大寿，我也没去登门，出了这事儿，我连你们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早知道这样，我说什么都要回去，死也要跟你们死在一起。
2: 哎，妹，你小点声，别让老太太听见。事已至此，大家稍安勿躁吧。明天我去日本人那儿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咱们再想办法。反正咱们得把陆家的医院保住。姐，不哭了，陆家的人还没死完呢，这事我跟他们没完。

0: 快，啊，来，进来。不是，你们怎么才回来呀？我正要找你们去呢。
1: 外面查验的特别多，我们绕了好几圈才回来的。
0: 是啊，啊，消停之后，外面的情况非常危险，到处都是鬼子巡逻队。你们能安全回来，我就放心了。
2: 朱雪，想什么呢？
3: 嗯，啊，我在想那个轿车的主人到底是谁呢？谁会救陆英豪呢？
1: 看来陆英豪，我们确实冤枉他了。我们现在不管车的主人是谁，能得知陆英豪是安全的，那就是好的。
2: 那小子也挺惨的，全家人都死了。
3: 啊，老张，我想借用一下你的电台，把这里的情况向组织汇报一下。
0: 好，上楼。
4: 姐，我走这段时间，家里到底出啥事了？
5: 这是你出国不久发生的事。咱爹和我公公一起研制出了一个秘方，不久这个秘方突然就不见了。

0: 英豪他们呢？
1: 他走了。金山，你一定要帮我找到英豪，不要让他有危险，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2: 放心吧，我现在就去找。

0: 坤子，坤子，少爷，你上哪儿去了？
1: 我回去的，咱家让人封了，周围都是鬼子。
2: 哎，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0: 行行行。
1: 哎呀，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我就是没想明白，这日本人为什么非要陆家的安泰医院？
2: 这有啥没想出来的？他们能干啥呀？他要他也不能给咱老百姓看病，不是？小鬼子一向不憋什么好屁。我跟你说啊，真没准就跟他们那个太阳计划有关。
3: 你说的没错，现在一切皆有可能。从现在开始，鬼子的任何风吹草动，我们都必须掌握，哪怕是一个细小的环节，都有可能是具有说服力的情报。
0: 来来来，看看啊！哎，没事吧？
4: 李三，
0: 李三便宜啊！
5: 包子来，买包子
4: 来，看一下。
0: 对了啊。
3: 啊，来了，
2: 哎，
1: 老张回来了，怎么样啊？
3: 怎么样，老张？
6: 咱们的情报人员刚刚得到消息，宫本经过一夜的抢救，已经脱离危险。日本人正准备将宫本转移到安泰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1: 安泰医院？
6: 嗯，
1: 这日本人不是有一个自己的军用医院吗？为什么非要转去安泰医院呢？
6: 日本人的军用医院非常小，没有安泰医院大。
2: 难怪小鬼子昨天一直逼着陆桂祥，肯定是为了宫本啊。他谱多大呀？
3: 宫本不是谱大，而是他担的责任重大。敌人越是重视宫本，就越是重视这个太阳计划。
1: 看来这个太阳计划一定是日本人的重要机密。
3: 嗯，
2: 管它重不重要，重要的是咱得把它抠出来。
3: 现在对我们来说倒是个机会，我们可以从宫本处下手，打开太阳计划的缺口。
2: 什么意思？绑架宫本？
3: 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呢，我们还不能轻举妄动，一定要先摸清楚宫本的基本情况，再做下手的计划。
2: 行，那侦查的事情交给我啊。
3: 好。
1: 不行，我觉得这侦查的事儿啊，你们谁去都不如我去合适，因为在医院里面，女护士是最不显眼的。
0: 哎，慢点，慢点，慢点，
4: 搞定了。
7: 就是他杀了老爷和太太。
8: 就是他了。
7: 哎，少爷，这两条腿也跑不过他们的。哎，你干啥？

0: 老爷子守着门呢，咱进不去咋整？
1: 自己家的地方，手也白手。

0: 来晚了一步啊。
1: 小鬼子守卫这么森严，还是别让如雪去冒险了，还是我去吧。
2: 还有别的招吗？现在敌人刚到，正是乱的时候，现在好混进去。
0: 好，那你小心点。
2: 放心吧哥，我一定会顺利完成任务的。

0: 医院不能进入。
1: 长官，我是医院里的护士。
0: 箱子里是什么？打开。

0: 箱子里是一些医药用。
1: 箱子一会儿打开。少爷，
2: 让一让，让一让啊！
3: 我说这是什么呀？是人喝的茶吗？
1: 哎呀，咋了咋了？
3: 什么怎么了？这茶你喝过吗？
1: 我现在给你换啊。
0: 长官，你们还茶吗？
3: 走走走，别在这对不起对不起呢。
1: 哎呦，我这
3: 对不起有什么用啊？我都喝了啊，喝了怎么办？
1: 好了，老板，好了。
4: 电梯哥，你是谁？还不是？铁梅，还是？电梯哥，电梯哥，你是谁？
5: 不让人活了你们。
6: 南包头先打哟，阿嘎鲁哈亚克，
4: 还吃？还吃？

0: お前ここに他は連れ来い。
1: はい、はい。
2: 出て行こう。私はここにいます。

马特，この部屋を消毒しましょう。

喂，哪里蒙的？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動すんだ。敵は上だ。急げ。
1: はい。
0: 我是陆英豪，被你接到抗联的陆英豪。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穿成这样了？
0: 这是我家，我还没问你呢，你跑这干嘛来？
2: 我们有任务。
0: 你刚才不是跑了吗？
2: 外面人太多了，我根本跑不了。
0: 真是麻烦，外面人让我支走了，一会儿我压着你，咱们趁乱混出去。
2: 好。
3: 咋样里边？你咋来了？
4: 我家少爷在里边呢。
3: 先不管了，给你个手榴弹，起来。拉弦了吗你？
4: 这玩意还拉弦啊？
3: 那不拉弦它咋炸呀？
4: 再给我一个。
3: 不多了，省着点用啊。拉弦。
5: 哎，别磨叽。
4: 呀，冒烟了！你
3: 冒烟了！冒烟了！快点！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2: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2: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 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玄医实证，九户健康，德传天下，智护健康，祥之味伴您健康永相随。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

0: 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

0: 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嗯，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玄医实证，九户健康，德传天下，智护健康，祥之味伴您健康永相随。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每一位劳动者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之物，在经历两次地球生物大灭绝之后依然存活。在这些绝壁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地质运动留下的痕迹。这里曾经是海底，他们各显神通，拼尽全力，只为在这里谋得一席之地，同时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最为独特的景观。研究表明，这种长臂猿在1680万年前和我们人类有着同一个祖先，而如今全球仅存37只，且只存在于这片土地上。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是什么原因让如此多的奇观同时出现在这片？

夜幕降临，这只红色的甲虫慢慢从海域根部的缝隙中爬上叶片。它叫毛阿波营业甲，以海域的叶片为食。此时毛阿波营业甲已经把这片叶片锁定为今天的晚餐。突然毛阿波营业甲停了下来，他似乎已经察觉到了叶片对于他的致命威胁。他在这个叶片上徘徊许久，始终无从下靠。海域并不甘其叶片沦为美食，它的叶脉维管束里产生大量毒素，专门用来对付毛阿波营业甲这样的饕餮。一旦毛阿波营业甲咬下叶片，就会中毒而亡。正当我们觉得它会就此放弃时，这只红色的小甲虫却以自己的身体为圆规，开始化圆。

这个直径约3厘米的圆圈最终呈现，就正式宣告了海域在与猫阿波银叶下的博弈中败下阵来。海域叶片上圆圈内的叶脉已被完全切断，维管束中的毒素再也无法传输。小甲虫凭借着自己的智慧排除了致命威胁，可以尽情享用晚餐。

后，毛阿波营业家仔细整理着妆容。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毛阿波营业家与海玉并不仅仅是彼此的

天敌，两者在长久的斗争中彼此影响，相互制约。更为精明的小叶甲能够躲避海域毒素生存下来，而海域也在这种攻防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策略，从而实现了共同演化，保证了两个物种的延续。

天亮后阳光下，这些昆虫界的几何学家在叶片上留下作品，也成为了雨林中奇特的景观。毛阿波营业家啃食的圆洞对海域没有致命威胁，剩余的叶片继续进行光合作用。而留下的空洞可以帮助海域，让雨林中激烈的雨水和风透过，而不会被折断叶片。这是雨林底层中毛阿波营业家与海域为了争夺光与能量的故事。雨林中不同生态位的生存斗争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在漫长的岁月里，动物和植物共同演化，发展出了无可匹敌的复杂度，也造就了雨林的纷繁。每10万颗种子中，只有一颗可以生根发芽，能够长成参天大树，更是凤毛麟角。阳光下的每一寸土地都不容放过，哪怕1厘米的差别，也可。

海南岛的中部，以高达1867米的五指山为中心，环绕着四座平均海拔1400米以上的山脉，这些山顶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任何地方的独特环境——高山云雾林。由于常年温度低，温差大，这里总是云雾缭绕，难见晴天。这里风大且蒸发强，生境极其拥挤，植物们争夺着生长的必要条件、空间和水分。由于林内湿度大，附生的苔藓第一极其丰富，布满地面，可顺着树干一直蔓延到枝叶之上。在这里几乎看不到裸露的地表，置身其中宛如漫游仙境。云雾林生长的地方山高林密，人迹罕至，被称为世界上被研究最少的森林。而高山云雾林的形成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除了足够低的凝结温度，另一个便是持续的水汽。在热带阳光的照射下，海南热带雨林从树叶表面释放出大量的水汽，

倾泻而下的雨水以五指山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流淌，汇集成小溪和其他数不胜数的涓涓溪流。海南岛的三大河流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都发源于此。这些河流经年累月在热

生命，最后汇入大海。当海风送来源源不断的水汽，水汽沿着山体上升，随着海拔不断攀升，温度降低，温度降低到水汽凝结温度时，水汽便形成了雾。这个变化在山顶云雾林不断作用，这样的作用不断在山脉间的云朵中发生，形成一次次的降水，滋养了海南热带雨林。海南岛拥有丰沛的降水，雨水有时会化身为能工巧匠，雕琢出一个个难得一见的奇观。仙安石林，这里没有土壤，一块块巨大的岩石被雨水日积月累不断冲刷，形成不同形态的岩片。巨大的健壮石柱最高能达到20米，长期的降水对石林冲刷腐蚀的程度极高。从远处观看，如狼牙一般密集，层峦叠嶂，千岩万壑。创造它们的是岩石和雨水千百万年的碰撞。这里曾经被巨大的砂岩地层覆盖，经过雨水的不断冲刷，形成中国少有的一处热带岩溶石林地貌。这些石灰岩山顶最初是在海底形成的，雨水逐渐将这里的石林塑造成今天的面貌。这里有着近乎垂直的悬崖峭壁，很大程度上逃避了人类活动的破坏。到处布满尖状的岩片，这里一直难以涉足。山顶部的动植物与世隔绝，与此同时不断在这座孤岛独自演化。这里至今都是一块未知之地。在距离仙安石林200公里的鹅贤岭，我们却能看见不一样的喀斯特地貌。鹅贤岭是一座巨大的石灰岩山体，从山脚拔地而起。鹅贤岭将喀斯特地貌和热带雨林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形成石头上的雨林这一独特景象。鹅贤岭有软体动物70多种，石缝里挤出的植物，拼命依附在岩石上的兰花，独有的喀斯特雨林由于缺乏土壤，生命在这里呈现出最极致的状态。海南热带雨林既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库，也是海南岛主要江河的发源地，是整个岛屿的生命之源，是名副其实的海南水塔。它起到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它的存在无比重要，它为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动植物创造了赖以生存的环境。

如何利用难得的树洞积水进行繁衍和生存。在这里，一棵树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树洞就是一个家园。由于树洞中的水分容易聚集又不易被蒸发，因此雨林中的树洞也成为了各种生物聚集的地方。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生都生活在树洞形成的积水中，每年三月是它们产卵的季节。湿润的树洞内壁挂满了树蛙的卵泡，他们的父亲正静静地守护着卵泡，等待着它们发育成熟。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窝只产数十枚卵，产卵量在蛙类中本来就属于极低，而这些极少的卵泡时时刻刻都有被树洞中其他生物吞噬掉的危险。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直数量稀少，孕育繁衍后代对他们是严苛的考验。夜幕降临，这个小世界中的其他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习惯夜间捕食的白氏心内吸血出动了。北部湾棱皮树蛙敏感地察觉到了近在咫尺的威胁，身体立即变成了树皮的颜色。就连树皮上的苔藓的细节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它一动不动，生怕惊动了白氏心内吸血。北部湾棱皮树蛙清楚地知道，面临更大危险的是附着在树洞内的卵泡。而此时，白氏心内吸血正向树洞爬去，危险将至。卵泡掉落水中，其中的生命得以存活，恰逢其时。这里看似宁静，却暗藏杀机。北部湾棱皮树蛙和它的幼崽似乎躲过了这场危机，但在这棵树上，同样的危机几乎每一刻都在上演。海南热带雨林是这个岛屿资源最丰富的地方，但它也是气候最暴力的地区。

一颗巨大的海南紫荆木倒下了。对于这棵树是一个灾难，但对于雨林这一局部地区则是新一轮的开始。这在生态学里称之为临窗的形成。临窗形成促进了微生物和土壤动物通过对死去的植物快速分解，聚集在老树身上的矿物质营养物也得以回归土壤。没有这些微生物和土壤动物，死亡的植物会堆积如山。在一些雨林中，真菌的种类是植物的33%。

甚至更多。许多真菌通过孢子传播，它们每秒喷射出的孢子可达30000个。如果有一个孢子找到适宜的落脚地，它就可以覆盖一片新的区域。真菌和粘菌竞相分解丛林地表的枯枝落叶，又会为新的植物提供营养。一棵树的死亡是它的终结，却是另一些生命的开始。

雨林中不同的生命接力像死而生，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整个海南岛环境的持续健康正是得益于此。生物多样性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生物多样性越丰富，所有生命就越安全。雨林中的果实总是接连不断成熟，海南长臂猿很少为食物担忧。吞食果实之后，经过消化吸收营养，但是并不会破坏种子。植物种子会随着粪便一起排出体外，

0: 台南长臂猿家族一天要穿行数十公里寻找果实，他们以每小时36公里的速度在树与树之间快速穿梭。植物种子就这样被带到远离母树的地方生长，海南长臂猿成为丛林中的种子传播者。雨林中动物和植物之间的配合总是这样相应成趣，它们渐渐成为一个整体，互相依存，缺一不可。海南热带雨林是超级炭库，维护着这座岛屿的健康。从树木开始生长的那一刻起，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便伴随着光合作用为其吸收。树越大，储存的碳就越多。热带雨林的树木各个部分的含碳率不尽相同，树干、树叶、树根，碳元素几乎占据了一棵树的一半。这棵紫金木在真菌的作用下日渐腐败，与此同时它却在为新的植物提供营养，一生一死之间也完成了碳的循环。正是这些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故事，造就了海南热带雨林的纷繁与健康。同时，雨林的健康也为其中的生物创造了更好的生活环境。
1: 如果保护好一种动物，便同时为栖息地其他物种提供了保护伞，那么这种重要的动物就被称为伞护种。长臂猿就是海南热带雨林的伞护种。
0: 最新数据显示，海南长臂猿的

世纪八十年代的七至九只，已经恢复到了37只。同时，栖息地内许许多多的其他物种也得到了妥善的保护。蝴蝶树，海南珍稀树种，是热带低地雨林的标志种之一。如同青梅扑了一样，蝴蝶树的果实为赤果，木质，内有厚的木栓状纤维层果翅。它能漂浮在水面上，继而随着水流去到更远的

老青生花结果，热带雨林中的特殊现象之一。一串串的果实接在树干上，雨林中树冠层过于稠密，传粉者主要在树冠下一定高度范围活动。老茎上生花结果，最容易获得传粉的机会。独木成林是热带雨林中的奇观，榕树从枝干垂下不定根，吸收空气中的养分和水分，被称作气生根。气生根一旦扎入土壤，便开始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快速变粗，逐渐变成支柱根。支柱根越来越多，便形成了独木成林的特色景观。

海南热带雨林是世界雨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类型最多样、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是全世界岛屿型热带雨林的典型代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立，为海南绝大多数珍稀濒危动植物提供庇护场所。当我们为动植物的生命繁衍努力的时候，也是在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家园。

0: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全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壮丽篇章。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老何都给您寄过去了。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那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云光嫂。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
4: 多。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到家。
8: 没什么事儿。
1: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

0: 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1: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0: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3: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0: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4: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十五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6: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7: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

0: 报国的强烈热情。
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4: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体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6: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7: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8: 负责人号，负责人。
9: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10: 人严重时还会造成井里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这 整个景象都是看不。

0: 眼摸不着的，就像该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1: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游戏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井，分两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2: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1: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磁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2: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1: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100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2: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3: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4: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记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5: 轻轻的摇一下，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6: 哦，好，可以。
4: 夏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7: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4: 国家能源局

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

0: 十二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1: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一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1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2: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0: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

0: 世界贸易体系，我仅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1: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0: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有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2: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3: 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5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1号出现下跌。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1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

0: 活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一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1: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历史街区活化、闲置空间再生，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以微更新、精提质擦亮城市底色。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
0: 1至4月，新疆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7.63亿元，天山南北交通建设热潮涌动。
1: 1季度，新�jiang开展各类技能培训38.28万人次。
0: 五一假期，景区多彩活动花式迎客，人们放飞纸鸢，乐享春日好时光。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新疆以片区统筹、文旅融合、民生服务多为路径，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历史街区活化、闲置空间再生，既提颜值，更助气质，让城市更新成果可感可及，宜居幸福底色更加鲜明。
2: 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民泰街片区，一处8000多平方米的棚户区改造遗留空地正加紧改建为综合文体活动场地，闲置空间变身居民家门口的休闲公园。
3: 这个地方太小了一点，一到放假的时候嘛，人特别多，不太方便。现在地方又建一个这个运动场所，给大家带来的宽阔的地方，更舒适更好。
4: 有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环形跑道以及停车场等附属设施，我们计划是在6月份全部完工，能辐射周围10几个小区的居民平时的活动呀、休闲呀。
2: 今年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计划改造94个老旧小区，改造摒弃以往零散修补、单点推进的模式，创新推行片区统筹、整体更新，为片区量身定制一体化解决方案。
5: 较往年还新增了电力非线入地、加设公交站台和文化体育设施场地配套建设，从小区内部基础设施改造延伸至小区外部公共设施提升改造。
2: 不止乌鲁木齐，全疆各地城市更新同步提速升级。今年新疆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升级等民生工程，因地制宜打造兼具历史底蕴与烟火气息的特色街区。在五家渠市，原新疆方兴素

0: 固化有限责任公司1.8万平方米闲置厂房换新升级。眼下园区以工业加文旅全新定位，重塑业态，沉睡13年的老厂区焕发新生。目前项目主体改造已基本完工，进入招商筹备阶段，将着力打造集特色餐饮、文创零售、文化体验、休闲娱乐等为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老厂房承载着一代人的奋斗记忆，园区的重生让78岁的徐长林颇为感慨。他曾在厂里工作了50多年，这段时间他几乎天天都来施工现场转转。
1: 开放了以后，我会领着我的孙女儿、孙子到这儿来看一看，讲讲我们当年的创业史。
2: 看到这个发展、这个规划，心情特别好，给我们的生活创造了很多丰富的、潮流、前卫的生活亮点，带来新感受。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建立与建筑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需求相适应的规划调整机制。这意味着15五时期城市更新将从单一功能改造转向民生改善、文化传承、生态优化、产业激活等多维协同全面升级的新阶段。新疆将从规划、土地、资金、审批、服务保障等全链条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实施。今年我区计划对21个涉事城市城市体检全覆盖，从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精准把脉问诊，并出台关于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若干重点措施政策工具箱，推出23项务实举措，全方位发力，让民生改善更精准，项目推进更高效，城市发展更可持续。
3: 我们也正在编制15五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完善配套的更新工作标准，深化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探索特色资源的组合运营，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质增效。
4: 4月30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普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发展南疆沙产业，规范高速公路管理，依法推进城镇供热事业高质量发展等。
5: 会议听取了我区2025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情况。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作风，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坚决纠正政绩观偏差，杜绝冲动式发展。要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保持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力度不减，强化重点领域精准治理，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化生态保护修复。要强化部门协同兵力融合，跨区域联防联控，形成协同高效治理体系。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保护生态和改善民生为导向，坚持治沙治富与增绿增收相结合，科学合理利用沙区资源，强化科技赋能力度，重点发展沙区种植及加工产业、旅游业及光伏治沙等，变沙害为沙利，把沙产业打造成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工程，巩固和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基础工程，促进南疆群众就业增收的民生工程。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草案，决定将2个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抓好高速公路建设、养护、服务、经营、使用、管理等工作，推进高速公路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和绿色化转型，提升便民服务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推动我区高速公路高质量发展。要对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现代化人民城市发展目标，聚焦各族群众在供热领域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落实能源保供、节能降耗、应急处置、安全生产、纠纷调处等工作，切实提升新疆城镇供热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1至4月，新疆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0: 完成77.63亿元，涵盖公路、地方铁路、通用民航等领域，交通建设投资再创新高。
1: 作为今年重点推进的交通建设项目之一，国道577线泾河至伊宁县公路正在加紧施工。建成后，乌鲁木齐至伊宁市里程将缩短约90公里。
2: 我现在是在 G577 泾河至伊宁县公路尼勒克县苏布台3号隧道内，沿途一共有5座隧道。目前苏布台1至4号隧道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施工呢已经全部完成，正在对洞内机电设备在做最后的联网调试工作。
3: 目前路基、桥梁、隧道、防建工程已全部完成。
1: 眼下，全区在建42个国省干线项目正加紧建设。1至4月，全区累计完成公路建设投资74.93亿元，同比增长4.77%。其中，4月完成公路建设投资48.34亿元，同比增长3.06%。
4: G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G217沙车至塔什库尔干。公路项目等一批重点交通建设项目正在加快建设，继577昭苏至穆扎尔特口岸改建工程等7个项目预计6月30日前建成通车。
1: 为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交通运输系统开展了交通建设劳动竞赛和服务竞赛。竞赛期间，重点续建项目将加大人员、设备、材料投入，新开工项目加快手续办理，确保应开尽开，早开快开。
5: 一季度，我区人社部门扎实推进职业技能提升、高技能人才培育等重点工作，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38.28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63.8%。
1: 眼下，康乃馨51优户培训进社区活动正在乌鲁木齐市多个社区开展。活动由妇联联合企业共同举办，免费面向有家政行业从业意愿的灵活就业人员。90后的向飞经过系统培训，顺利考取从业证书，已经走上工作岗位。
6: 工作时间是比较灵活的，有按天的，也有按月的，可以自己选择，收入也比以前工作高了很多。
7: 正在积极打造企业、家庭、社区3位一体智慧化养老生态，也会不断提升课程体系，增加师资力量，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1: 技能是就业的金钥匙。今年，我区联合27家行业主管部门印发《强基筑梦技能新疆大规模精准化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实施方案》，构建起人社统筹、部门推进、地方实施、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聚焦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和重点群体，分层分类开展精准化技能培训。目前，技能培训已深度融入就业服务全流程。
8: 充分发挥行业主管单位的积极性，依托行业部门的力量，开展精准化、大规模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技能赋能就业。
1: 我区还强化政策引领，扩大高技能人才供给，大力推进高校学历证书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完成17家高校评价机构备案，助力高校毕业生提升就业竞争力。同时，强化高技能人才培养项目全流程管理。截至一季度末，全区新增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9.25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证书2.21万人次，同比增长100.97%。
0: 新疆能源集团坚持多点布局、多元发力，今年一季度经营指标大幅攀升，资产总额达667亿元，同比增长22.6%，营收和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8%。
2: 我现在是在哈密三塘湖石头煤1号露天煤矿，在我身后呢，这些大型矿卡正穿梭不停。600台矿车中啊，已经有近1/3实现了无人驾驶。纯电、甲醇、油电混动3类新能源车型协同作业，同时依托 5G 和北斗系统24小时不间断。那这些大家伙是如何给自己充电的呢？接下来让我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吧。我们看到啊，这台纯电的矿卡呢，在监测到自己的电量过低的时候，就会自动向后台发送请求。那我们的智能换电系统呢，就会匹配相应的工位，它就会自动驶入我们的换电站。换块电池仅需要6分钟。
9: 一个电池是8吨重，容量是800度，正常运行每一天一台车消耗1000多度电。

0: 文化生产为煤矿稳产增效注入强劲动能，也让三塘湖矿区交出亮眼成绩单。一季度这里开采煤炭811.1万吨，同比增长83.35%，销售煤炭615万吨，同比增长46.49%。
1: 正在筹建江道铁路这个二线，初期1200万吨的煤炭通过铁路要运输到江外，产量可能会逐步在提高。
0: 多点布局落子有序，重大项目提速推进。一季度，新疆能源集团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3.14亿元，同比增长257%。民丰储能、和田布雅煤矿等六个重点项目加快落地。从智能矿山到水利工程，多点开花梯次推进，投资拉动效应持续释放。这里是阿克苏拜城县卡普斯浪河温泉水利枢纽工程现场，作为集团跨产业布局的重点项目，施工人员正抢抓春季施工黄金期稳步建设。项目总投资13.45亿元，兼具防洪、发电、灌溉、供水综合效益。目前工程整体进度已达71%。
2: 6月30号之前的大坝填筑到顶，金属结构安装和设备安装到10月底基本收尾，到12月底具备下闸蓄水验收条件。
3: 这两天，和田县万亩设施农业基地甜蜜报喜，大棚樱桃陆续成熟，抢先上市。
4: 走进和田县万亩设施农业基地的樱桃种植大棚，樱桃树枝繁叶茂，一颗颗饱满的樱桃挂满枝头，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5: 这樱桃品质特别好，又大又甜的，心情很愉悦。
4: 在沙漠边缘种出优质樱桃，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和田县积极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深耕设施农业，不仅攻克了沙漠种植的技术瓶颈，还全程施用有机肥，不使用化学农药，通过提前养护树体和根系，从源头筑牢果品品质防线。
6: 目前总种植是21个棚，结果棚有13个。跟进喷淋设备、滴灌、干湿度，通过手机调控、人工监测，精准控温。
4: 目前基地樱桃种植总占地达70亩，单棚面积3.3亩。本次上市的樱桃均为从辽宁引进的梅枣、俄巴、萨米托等优质品种，果形端正，果肉肥厚，口感清甜。
0: 依托优质雪山融水资源，阿克苏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产养殖，实现产业振兴、村民致富。在拜城县米吉克乡阿尔奇各村，渔民将刚捕捞上岸的活鱼分拣、称重、装车，运往乌鲁木齐、库尔勒、库车等地市场。
7: 5个鱼他们有70来亩的，鲤鱼、草鱼、鲢子，主要就是3种。
0: 融合传统养殖经验与现代科技，拜城县推行标准化绿色生态养殖，目前养殖面积超9000亩，一季度水产总量达605.8吨，同比增长7.8%，总产值突破817.8万元。凭借丰富的冷泉水资源优势，乌石县培育壮大冷水鱼特色产业。这两天，奥特贝西乡阿拉萨伊村冷水鱼养殖基地投放了今年首批鱼苗，涉及三文鱼、中华鲟等品种，共7万多尾，预计明年8月上市。
8: 按照生产规模化、产业链条化、加工集约化、生产效益化的发展思路，打造烟熏三文鱼、三文鱼刺身等特色品牌。
0: 目前基地存塘量达600吨，今年总产量预计达800吨，本地市场可实现2小时抢先送达。经真空锁鲜处理的冷水鱼，借助航空物流72小时，直达浙江、上海等省市。
4: 在伊宁县南通产业原浆项目天山宝宝桑蚕养殖示范基地，蛋白桑扩种工作正在有序开展。这些栽下的蛋白桑苗，70至80天后就可以采摘桑叶，用作桑蚕喂养。
9: 品种总面积是2000亩地，这个蛋白桑品种是从江苏南通那边引进过来的，抗旱抗冻，蛋白质含量高。
4: 2023年，桑蚕养殖示范基地落地伊宁县。得益于从南通引进桑蚕技术和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培育出的蚕茧达到国家5A级品质。随着种植规模一步步扩大，蛋白桑已在天山脚下连片成景。一条从桑苗培育、桑叶收储到饲料加工、蚕茧养殖的完整桑蚕产业链正在逐步成型。项目完全达产后，可实现日产鲜茧5吨，年产

0: 产值有望达到8000万元。
1: 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若羌基础设施段副段长乔继元，深耕铁路行业17年，扎根平均海拔3200米的格库铁路阿尔金山至芒崖区段，带领76名职工日夜守护这条出疆钢铁大动脉。
2: 伊吞布拉克综合维修车间是全疆海拔最高的铁路运维车间，这里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70%，年均气温仅7-8摄氏度，一年四季都离不开棉袄。复杂多变的高原极端天气给铁路安全平稳运行带来极大考验。
3: 有时候一转眼就刮起了沙尘暴，能见度往往也不足5米。只要是接到预警，人员接举，然后先摆到最关键的无人站去，这就叫7分准备3分干。
2: 就比如2025年初那回，阿尔金山北站等无人站点遭遇暴雪红色预警，乔继元第一时间集结应急值守小组，背起近20斤重的清雪工具，顶着近10级风吹雪，在莫西深的积雪中抢抓列车通行间隙，完成倒岔清雪作业。
4: 那工装瞬间就冻成了冰壳子，每个人头上全是白霜，我们主任就在最前头带着大家硬是干了一宿。
2: 高原重载铁路养护是世界级难题，格库线16条关键区线段最小转慢半径仅300米，日均超20列重载列车穿梭通行，钢轨侧面磨损惊人。
5: 他提出了一个3步养护法，又搞了一个小机群打磨方案，作业效率一下子提高了4倍。这个方案现在在我们南疆铁路已经全线推广了。
2: 乔继元带着青年突击队，死磕技术难度最大的无缝线路更换技术，将钢轨铺设误差严格控制在0.5毫米以内。215个日夜攻坚，新开展716项设备隐患全部整改清零。
3: 我们这个团队，他把设备当作孩子一样，在养护，让旅客感受到平稳，让货车上的货物能够准时准刻的送到千家万户，这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6: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丰富多样的假日体验。
7: 五一假期，克拉美利沙漠公园迎来众多游客。作为 S21 阿乌高速公路交旅融合示范项目，这里新增奇幻旅行、荒野射击等新的游玩项目，成为自驾游热门打卡地。
8: 最受欢迎的还是要数这场丝路启程大漠寻宝主题游园会，游客们可以拿着手里的藏宝图，跟着身着古装的 NPC 穿梭在沙漠集市和各个打卡点，通过完成趣味任务收集专属气印，沉浸式体验千年前丝路商队穿行大漠的传奇故事。
9: 我现在一共盖了7个章，在指定的那一片沙漠沙区里面挖彩色的石头，有一种寻宝的感觉。
7: 五一假期首日，吐鲁番葡萄沟千米桑葚水果宴暨吐鲁番桑葚季系列文旅消费活动举行。在百米长桌宴上，新鲜桑葚、哈密瓜等瓜果琳琅满目，引得游客驻足品尝。活动将持续至5月4号。
10: 非常盛大的水果盛宴，这个桑葚又大又甜，我尝过粉色的、黑色的，还有白色的，非常好吃，真是不虚此行。
7: 在阿图什天门景区，以智游天门遇见客舟为主题的大型科技文旅融合活动火热举行，游客们参与其中，尽享假日欢乐时光。
11: 今年景区的最大亮点就是将高原智能机器人请到了现场，它不仅能给大家带来科技的表演，还能与现场的游客进行趣味互动。
12: 我一路走一路拍，整个体验特别棒。
7: 五一假期，人们走出家门，踏青赏春，放飞纸鸢，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春日美好。在乌鲁木齐，风起鸢飞风筝文化季活动在石人子沟热闹举行。5月1号当天，吸引了10000多人前来踏青游玩。章鱼、龙凤等大型软体风筝和造型各异的传统风筝次第升空，湛蓝的天空变身五彩斑斓的舞台。
13: 跑得越开风筝飞得越高，我越开心，
14: 放松放松心情，吹着风放着风筝非常舒服。
7: 新兴市的风筝文化季也在假期里开启，巨型风筝编队升空，蔚为壮观。
8: 没想到在新疆也能看到这么大规模的风筝表演，还有牡丹主题的国潮活动，我们也拍了好多照片，感觉特别有文化味儿。
7: 吉木萨尔县北亭固城景区举行放风筝比赛，分亲子组和个人赛，参赛选手们凝神操控风筝线，默契配合，奋力奔跑，各式造型的风筝随风起舞，在蓝天下勾勒出灵动优美的春日图景。
1: 五一假期，各地丰富消费供给，推出惠民政策，推动假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7: 为期五天的2026新疆五一国际车展5月1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展，汇聚各大主流汽车品牌，涵盖传统燃油车、新能源车、智能网联汽车等多个品类，点燃新一轮汽车消费热潮。
14: 优惠力度挺大的，然后现场呢也可以进行试乘试驾，也特别的方便。
15: 结合车展专项优惠、政府以旧换新支持以及厂家专项补贴，综合优惠至高可达10万元。
7: 走进塔城、阿克苏、喀什等地商场、超市、餐饮街区，随处可见人头攒动、购销两旺的热闹景象。消费券抵扣、有奖发票抽奖等惠民举措，让群众在消费时多了实惠和欢喜。
16: 这政府有消费券，可以满100减20，满200减40，或者买点日用品，还有假期的时候可以跟亲朋好友聚一聚。
17: 假期五天，商场预计接待客流10万人次，同比增长30%，整体销售额预计3000万，同比提升了26%。
7: 昌吉、巴州等地各大市场也是抢抓假日经济和旅游旺季到来的双重机遇，备足货品，满足人们的假日消费需求。
18: 雕瓜、哈密瓜、小番茄，店里的水果平均就是差不多100种水果，
19: 肉、蛋、奶、时令果蔬等民生商品储备非常丰富，价格平稳，让顾客安心舒适购物。
7: 五月一号到五号，由兵团主导建设的首条高速公路 G3036 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试运行，面向社会车辆开放，全程免费，通行时段为每天8点到22点，每天21点起停止社会车辆驶入。阿阿高速全长近130公里，沿途串联温宿县、六团双城镇、柳园镇、九团梨花镇，采用双向四车道建设，缓解阿克苏、阿拉尔两地传统通行线路的交通压力。
20: 一半的路是吧？现在走就是一路畅通。
7: 为保障试运行期间稳定高效通行，阿阿高速依托专属智能化运维平台，实现高速全域智慧管控，同时联动交警、路政、消防等部门，建立多方协同联勤机制，全方位守护路网运行安全。
21: 在路面道路发生异常情况时，我们将会第一时间调动力量到达现场，为每一位通行阿阿高速的司乘人员保驾护航。
6: 随着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在即，全疆各参赛队伍进入赛前冲刺备战阶段。
7: 巴州代表队首轮轮空，将于5月23号坐镇巴音体育场，迎来主场首秀。眼下球队正开展冲刺训练，训练场上球员们传球、卡位、射门等攻防动作行云流水，尽显拼搏姿态。
4: 全队上下已经充分做好准备，必将全力以赴打出战术风格和优势。
7: 亳州代表队则在温泉县体育场开展封闭式强化训练，球队科学制定备战计划，教练团队全程指导补齐战术衔接短板，队员们主动加练复盘细节，以高标准备战。
22: 我们重点从体能、技术、战术和心理四个方面开展系统备战，帮助队员调整竞技状态和心态，让大家以最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面貌迎接比赛。
7: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日在乌鲁木齐开赛，持续至8月9日。整个赛季14支代表队将上演56场精彩对决。
1: 下面请看简讯。
23: 第二届自治区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将于今年6月在乌鲁木齐市举办。目前大赛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启动，项目需求征集与报名通道也同步开放。本届大赛设置创新赛、创业赛、接榜领题赛三大组别，新增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与机器人、新材料与石油化工三个赛道。
0: 迷你剧《喀什恋歌》看片会5月1号晚在喀什市举行，导演及主要演员等主创人员现场与观众互动。该剧讲述了生活

0: 在喀什古城的三位女性经历了爱情、亲情、友情的考验，重启人生的故事，将于5月5号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昌吉市2026年春季房交会5月1号启幕，将持续到5月31号。展会汇聚了16家房企、21个优质楼盘，房屋面积从88平方米到177平方米不等，为购房者提供多种选择。5月1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自治区体彩杯青少年拳击俱乐部联赛峨敏站开赛，赛事设 U10、U12、U14、U16四个年龄组别，5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赛程为期5天。
1: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霍城县中华福寿山，邂逅山野间的诗意与宁静。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好，我是陈艳芳，是一位农业科技工作者。我们现在正在播种向日葵。每年这个季节，我们这里播种工作要持续一个月以上，其中向日葵要持续10天左右。大学毕业后，我就来到了这里工作。通过18年的努力，我们助力北桐瓜子获批了国家地理标志，让北桐瓜子声名远播，职工群众的收入也持续增加。
1: 4月底的北屯市，春风中还带着一丝凉意。见到陈艳芳时，她正在田地里指导职工播种。
0: 她的株距是60，行距是40+90的模式。这种栽培模式，是我们阿拉泰地区最佳的栽培模式。
1: 对于职工们来说，陈艳芳就像地里的定心丸，有她在，葵花就长得壮，结子多。可谁又能想到，这位如今人人竖大拇指的农技专家，刚来的时候也被折腾得够呛。
0: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到一块地里，猎当的计生率达到了70%以上，这块地面临着绝收的窘境。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新疆葵花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硕士毕业，一头扎进了这里。可她一来，就被一种叫猎当的寄生性杂草狠狠上了一课。
2: 这个是猎当，这个猎当是怎么回事？它主要就是寄生在这个向日葵的根部，它靠这个向日葵的根部进行吸收这个向日葵的营养，这样呢就造成这个葵花它营养缺失。
1: 猎当，一种不会光合作用的恶性杂草，一旦爆发，轻则减产，重则绝收。
3: 种的过程中，我有那个猎当太多了，差点绝收，我心灰意冷了，就准备要把它扔了。哎呀，
1: 当时的陈艳芳就暗下决心，必须啃下这块硬骨头。陈艳芳和团队第一件事就是在绝收。

0: 的地里寻找幸存者。
1: 我在这个地里调查发现，虽然裂裆普遍发生，但是有个别的蜘蛛它却一颗裂裆都不长，这就很神奇。我们就把这些没有长裂裆的蜘蛛把它种子留下来进行进一步的实验。
0: 就是从那时起，陈艳芳一步步对植物病害有了清晰的认识，从刚接触时的可怕到逐渐了解，而这份坚持一干就是十几年光景。
1: 有过迷茫，有过质疑，我的压力也很大，能够把它控制住，这就是成为了我的职业生涯里面的一个理想。
0: 试验、筛选、淘汰、再试验，陈艳芳记不清重复了多少次。这些年来，他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新疆农垦科学院、黑龙江省农科院等院校机构，终于摸清了裂裆的底细，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乐风9416、三瑞十一号。
1: 它的裂裆的发生率是在5%以下，5%以下就很轻微，不影响我们的生产种植。从心里说，我算是为本地老百姓解决了一件他们迫在眉睫的问题。
2: 我们农民把他们经验都学会了，我们就会种了，就找他们也少了。
0: 裂裆这块硬骨头啃下来了，乡亲们的收成也稳了。可还没等陈艳芳和团队喘口气，又一个大魔王冒了出来：菌合并。
3: 菌合并它是号称这个向日葵的癌症，像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在这个黑龙江拍的一个视频，这个整个一块地，这块大概将近有200亩的面积，就是绝产的一个这么一个状态。
0: 这些年为了攻克它，陈艳芳和同事没少掉头发熬大夜。如果说抗裂裆是与杂草抢饭吃，那抗菌合并就是与看不见的真菌打游击。
4: 那如何攻克它？
1: 我们要攻克它，首先要更好的去了解它，所以我们把菌合菌采回来，然后进行室内的培养，然后去了解它。像这个里面就是接种的菌合，我们看这一盘就非常的明显，它这边你看明显的长了一个预菌圈，说明这边就有一种新的菌或者是新的一种化学物质来抑制了这个菌合菌的生长。
0: 陈艳芳说，攻克菌合并是个持久战，急不得。而要让向日葵防病抗旱，还要干一件更磨人的事儿——育种。
4: 城乡严重。
5: 那么这个实力人种就是1.20，达到50%以上就是比较好的一些个品种。
0: 育种前的基本工作考种，陈艳芳称之为种子考试。在几百份材料里，他们要用尺子量，用秤称，用眼睛看，甚至用嘴尝，只为选出那个粒儿大、人儿饱、抗病的优等生。然而，科研路上不只有阳光，还有暴击。陈艳芳在一次外出学习时，由于年轻同事没有掌握他育种的方法和规律，导致他攒了3年的育种材料付之东流。
1: 知道这个结果已经没法挽救，就非常伤心，就得意味着我们这个阶段的科研工作、育种工作又得从零开始。
0: 土地不会辜负埋头干的人，那些年吃过的苦、流过的汗，最终化作累累硕果。
1: 2015年，我们市的那个向日葵平均产量是180公斤左右。去年2025年，我们全市的向日葵平均产量是245公斤左右，最高产达到了400公斤。我们食用向日葵非常特殊，它的产量越高，品质越好。
0: 现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瓜子种植面积稳定在50万亩左右，并辐射带动阿勒泰地区周边县市种植面积超过200万亩，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
6: 通过种瓜子一亩地，抛开投入啊，我们还能收益1500块钱左右啊。就说我们的种瓜子确实让大家发家致富，每一个家里面都有小吃啊，在城市里面也都买房子。
0: 就这么一颗小瓜子从地里长出来，扛过了病害，熬过了风雨，终于在陈艳芳和乡亲们手里长成了金字招牌。如今北屯瓜子拿下了国家地理标志，不光新疆人爱吃，还卖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出了国门。

0: 企业生产的瓜子，是我们现在同行业在新疆的领跑者。2025年的话，我们产值8000多万。2026年，这个我们计划是冲1亿。
1: 脚下沾泥土，心中有硕果。2016年，陈艳芳作为骨干参与的项目，一举拿下兵团科技进步2等奖，用5年攻坚破解了农户常年头疼的种植难题。他首次引进试验并推广应用蚊病毒药剂，建起一套绿色防控体系，覆盖推广20000亩。他牵头应用的菌合并防治技术，更是在100000亩葵花田落地生根，见效增收。凭着这份扎根边疆的坚守与闯劲儿，2026年，陈艳芳获评全国5一劳动奖章，而他也有了新的科研目标。
2: 我们组建了核心的向日葵育种创新团队，由8人组成，主攻新品种的选育。虽然这个育种过程很难，我们相信经过我们的坚持，一定会选出优良的新品种。
1: 从解决病虫害到提升亩产量，再到打造自主知识产权品种，陈艳芳把青春和心血全都交在了这片向阳而生的土地上。
2: 我是农民的女儿，是国家培养了我，现在守好田地，种好庄稼，是我最大的心愿。我将努力做一名跟向日葵一样的追光者，带领团队继续在向日葵抗病育种和病虫害绿色防控上深入研究，选育出我们自己的新品种，

0: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每一位劳动者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1: 这个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3: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就这一天还是来了。
1: 小儿，别孩子气。
0: 我没孩子气，川哥。就你走了，我不知道该干

0: 啥玩意儿？你不知道该干啥了？你当刑警这么多年，你不知道该干啥了吗？啊，特别有希望的感觉。是是是，好。嗯。电窑这垫子很专业啊，也是你拿来的。
1: 对呀，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
2: 太行了，周导。
3: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 关系感觉挺熟啊，
2: 都是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
3: 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啊？
0: 那个，哎，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儿。
3: 哦，那你聊，我忙去了啊。
0: 哎，
3: 怎么样？我姑娘海萍怎么样？
0: 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你怎么样？我，挺好呀。
3: 跟赵飞也挺好的。
0: 啊，同事嘛。
3: 你们俩口供一致啊，他也这么说。
0: 啥意思呀？
3: 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飞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啊？老大不。

0: 再说吧。
1: 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啊？海平不同意啊？哎，要是这样的话，我跟海平聊聊。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了。
0: 操！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的？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
0: 我不是海正，吓唬我呢。重说。
1: 我重说，何青莲告诉我的呗。
0: 就知道是。
1: 跟我说多少次了啊？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个事儿，才跟我说的。都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生子走以后，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才说这赵飞不错，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这个，你有事儿啊？
2: 什么叫有事儿啊？本来就是有正事儿，没来得及说呢，就出去了。
1: 那你出去干嘛？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2: 里边让我先出去吗？
3: 那个，行了，那你们忙正事儿吧，我先走吧。哎，工作得慢慢来，注意身体啊，别太拼了。
1: 好，
3: 我走了。
2: 哎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
1: 哎呀呀，别瞎趴去，来说正事儿。
2: 哦，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城搜的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清的人。
4: 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兰江当过兵，
2: 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
4: 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1995年，曾经在兰江市来龙县持枪抢劫，查海人员后潜逃。
2: 这个云城警方啊，就部署这个汉安当地的警察，对这个胡忠清的老家进行了排查。
4: 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
1: A 通。我先看看材料吧。

哎呀，我在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那个905公交沿线。啊，我马上回去。

0: 秦总，视频都采集回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1: 你再调侦查，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
2: 邓光荣，哦，秦总，有失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
1: 开。
2: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1: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中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2: 哎，陈年旧疾，吃两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1: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往前得推进啊。
2: 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胡中兴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1: 那进展怎么样？
2: 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
1: 这样吧，胡中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2: 秦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
1: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他。
2: 小子，听到没有？接着看。
1: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西城和云城并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3: 我跟曹老师、小朱他们呢，带人经过半年时间啊，搞了个并案报告。曹老师呢，也做了枪弹的实验报告。他提出，将我们现有的三起案子和云城的2004年、2005年的两起案子并案。
1: 这个实验报告应该给顾局了吧？您应该看了吧？
2: 报告？我没看过。这件事情谁负责？你们给我报过吗？

0: 没关系，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不妨碍我们辩案的事儿啊。那现在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
1: 没有。
0: 为什么？怎么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2: 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
0: 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1: 秦总。秦总，
0: 嗯，
1: 晚上请你吃个饭，好不好？
0: 好啊。
1: 哎，秦总，
0: 顾局，
3: 来来来来。

0: 哎，我不能坐这儿。哎，我坐这儿，我坐这儿。
1: 不，客气，主便，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
0: 这，
1: 你必须，你听我的。
0: 这买单的地方。哎呀，
1: 不需要，不需要。哎，秦总，您到了西城之后，咱们两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礼数不周，给您道个歉。
2: 都是为了这案子，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这个，说实话啊。这办案呢就跟做饭差不多，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你比方说这个剁椒鱼头，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是吧？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那也不是一道菜，是不是？
1: 对，秦总，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呀，不但要有鱼头，还要有这个呢。
2: 不去，这酒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顾军。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啊。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啊，是团伙作案。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
2: 哦，还有这么回事儿。
1: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2: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啊，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1: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是每个地方啊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啊。其实啊，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是不是？哎，不说了不说了，秦总，咱们俩不多喝，就这一个。
2: 就真别喝了，这样抓紧干活吧，啊！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明天就去云城，好不好？
3: 秦总，
4: 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
3: 哦，他们怎么说？
4: 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户中心他们没问题，但一提到了并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
3: 觉得我们管得宽了？谁说的？当然得管了，案子不等人。强悍是好事，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非常严谨，并上就是五起案子，六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4: 行，那我就通知石处，咱们明天一早出发。
3: 哎，石处留在西城吧，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也好及时跟我们通气儿。这样，你跟我回云城，然后咱们就去拦江，速战速决。
5: 是。

0: 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省着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哎呀，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子视频？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一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0: 老朱，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忠贤。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
2: 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3: 走马，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啊。
4: 没什么不好说的，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
5: 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4: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3: 秦总说的是啊。秦总，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4: 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3: 那秦总你说嘛，我们怎么合作？
4: 我是想带着西城的人去一趟汉安胡忠兴老家走访一下，这案子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能再拖了，我必须亲自看看。
3: 秦总啊，你来之前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这样秦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4: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忠兴老家，我带着西城的人去兰江查枪，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
3: 好的。
1: 哎，吴老师，
6: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1: 不太乐观，现在这西城和云城人还是不愿意一起工作。
6: 我前天到的西城，今天到的云城，本来打算带着西城的人去走访一下胡忠兴老家，结果云城的人现在提出来他们要先查，所以现在我只能先去兰江查枪了。
1: 这个胡忠兴在兰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忠兴这个省上吊死，越走越远。
6: 是啊，
7: 是不是胡忠兴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
1: 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视频监控也不查了。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忠兴。
7: 川儿，你呀，你得替他们整好多呀。你看犯罪嫌疑人现在这是在暗处，咱们这是在明处，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6: 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丧失主动权，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
1: 是，吴老师，我懂了。

0: 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我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
1: 哎，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
2: 啊，这样，我跟领导打个招呼，让赵飞呀，跟你一起去兰江，他对那边情况比较熟，好不好？
0: 好，好，谢谢吴老师。
3: 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
0: 是，出门在外办案的确实不容易。
4: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新警官，
5: 你好，
4: 警务联络员。
6: 你好，
4: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盗枪地点。华新，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5: 好，秦总，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6: 就这些啊？
5: 就这些
6: 啊。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
5: 不能。

0: 秦总，吴仲卿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
0: 不知道。
2: 吴仲卿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0: 好。
1: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
0: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1: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吧，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
3: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1: 也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兵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3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0: 好。

0: 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
1: 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
2: 让你说上了，这儿这案卷真是长翠翠了。
1: 只能等华新的消息了。

秦总，华新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
1: 行了，尽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回去休息，我们尽力了。
0: 你慢着点，
2: 没事没事，
0: 不是十几年前的小伙子了。
2: 没事没事，
0: 你要是老这么扛着，出了什么问题，那难受的是自个儿。
1: 哎呀，这么多天掘地三尺，什么收获也没有，真是一言难尽。
0: 在这等着啊。进来，尝尝尝尝。他们这案子办得太糙了。说想批评他们几句吧，可能他们生活工作要什么没什么。哎呦，没事啊，
2: 没事。
0: 人少装备还不足，一张张苦哈哈的脸，我是真不忍心了的。
2: 老赵，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的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嗯，
0: 不是。
2: 说呀，为什么？
0: 你问这问题，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气味，什么人干什么事儿。这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辣，还更有预谋。哎，别动！
2: 他就是这种感觉啊。
1: 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
2: 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箱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
3: 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忠兴这条线呢。
2: 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
3: 川，这回听你派我来，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
2: 从头再来，
3: 从头再来。

0: 秦总，
1: 哎，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师叔啊，秦总，听我们小月讲，这趟

0: 很不容易啊。
1: 哎呀，办案子嘛，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2: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2: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

0: 同时呢在户主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

0: 落一提这三个动作都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1: 秦总，我们也议了一下，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兴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
0: 怎么认定呢？证据呢？连证据都没有，就整天想着发 A 通，那是不是我们不想承担压力呀？A 通一发，全国的警察跟着你们一起忙，就看他还出来不出来，出来了谁赶上了算谁的活，赶不上。那咱们也尽到义务了。
1: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认定是他也是有理由的。你看啊，第一，他是抢枪、杀人、劫财；第二呢，他的家人看他的体态也觉得是；那么第三呢，从行为方式到作案心理，他是具备的；那么第四，他活动的范围都在我省南部，从汉安到云城距离很近，那么他跑到西城来作案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可以说是非常像的。
0: 你说这几条啊，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你再觉得是，那也是觉得，不能当证据。你说习性，那是你们觉得他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人偷斧的故事知道吧？就自己斧子丢了，看见邻居拿一斧子，就怀疑是他偷的。这不行啊！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它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
1: 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0: 喂，唐婷，
1: 怎么样？西城不比裴兴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
0: 哦，我没事，挺好的。
1: 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你。
2: 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
3: 嗯，我想过了，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
0: 胡忠兴先放一放，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到西城。

0: 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
1: 嗯，我同意。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两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就从西城的三起案子开始。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
2: 好，大丁，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1: 好，放心大胆的干吧。
0: 好。

0: 朱，老朱，你过来看一下。
1: 你们都过来看看。

0: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我看不清啊，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我们之前依靠步态分析，你看，公交车的豪宅，他走路的样子肯定会改变啊。你们再看，这时间、这地点，还有他穿的帽子、衣服都好像啊。
1: 之前视频里面戴的是个白帽子，这个明显是个黑帽子。
2: 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
3: 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视频啊，饭困了就吃点东西啊。
4: 好。

0: 哎呦，来主任，哎呀，川儿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真的觉得好像啊，所以想请你再看一看。
1: 既然大家都否定了，那就先搁置，我这边忙完了再去看。
2: 小邓，有什么发现吗？有什么发现过来说。
3: 小邓来了，
1: 走。
3: 看来是有情况了。
0: 秦总，各位领导，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
2: 那走啊，去看看。
1: 哎，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
4: 你休息什么呀，川儿，直接看视频，走吧。
5: 走走走走，哎，上车，
4: 直接看视频。
2: 走，

0: 200人。
1: 可是金总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还有，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
2: 啊，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2个人一组，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200户人家，一天干完。摸排讲究的是什么？时效，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效果。人都有疲劳期和倦怠期，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摸排啊，就是人不用出去，意思是一样的。你假如是100人看半个月，那说不定人家3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你能一个一个盯着吗？不能。所以200人，1个星期，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另外200人最好集中看，那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啊，人集中在一起。你们赶紧调人，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
3: 小朱啊，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200人吗？
4: 我不和你赌，我要输了我也没钱给你，我要是赢了我也不肯要你的钱啊。关键是你肯定输了。

0: 玲儿，你在哪儿？你过来一下。我就在视频组，马上过来。
1: 秦总，
0: 我要的200人呢？在哪儿呢？
1: 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已经布置下去了。
0: 玲儿，咱们说点实在话啊，你到底能有多少人？咱们得干活啊，得认真干啊。你跟着我干，你得按我计划走啊，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落实不下去啊。小玲儿，你是一把好手，也是干将，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
2: 我不是公路署不干活，我得跟踪，我得看成效，你有困难你提出来咱们调整，我要见到实际成效。
1: 秦总，我是真的布置了，都答应得好好的，说今天上午8:30来，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行不行，所里的事情多，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0: 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跟指挥部一块看，不能在这看啊，这在这看3天放羊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开不了，这案子破不了。
1: 80个人行不行？我刚才一直在盘算，就这都得去求人。秦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咱们得求人，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就成了谁的，只要你想干点事儿，就算是你欠下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想跟你提条件，太难了。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处境一样，我很理解。就80人，好吧，就80人，大家辛苦一点，必须要集中看，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区集中看，明白吗？
1: 明白明白，你也是为了我们好，这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压力最大。
0: 我不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为了百姓。
3: 一个组8个视频，做好登记，不要遗漏。来，这边也是，做好登记，不要遗漏。
4: 咱们再排查一下，
3: 记一下，记一下。来，按照这个区域时间。
0: 啊，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啊。
3: 都回座位，都回座位。
5: 来，大家坐。
0: 这个呢，是我们这几天干警一点点摸排。沿着公交沿线采集的视频，一共有600题。
4: 对，600题。啊，
0: 我们呢，需要在1个星期到10天之内把它全部看完。我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到一块儿啊？我就是想要效率。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啊，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这次呢，我们省厅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啊，牵头抽调了全省的刑侦专家，还有你们当地的一些精干力量，来组成了联合专案组。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交通线、信息线，全力展开侦查工作。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要有参与感、紧迫感。这些视频全部都是905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

0: 这个车站延伸两百米，那我们八十个人就要按照车站分组，每一个组领一个车站，把延伸两百米的视频一起看，这就叫步步为营，扎根推进，发现任何信息，有任何见解，一起研究，不要伺机判断，要大家一起商量。 我知道啊，大家都很辛苦，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有任何事情，你们可以随时叫我，好不好？
1: 好。

请下车的乘客站好，坐区下车。

0: 这个刺是真的找到了，找到了，
1: 找到了，找到去看看。
0: 秦总，你们看啊，这段视频是2010年10月16日上午6点15分左右，林路区光明银行门口，这个人买早餐，正面、侧面全部都有，没有伪装。
1: 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比那个年轻，比前面没有正脸的视频里的人年轻多了。再一个，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一个是走路晃晃的，一个是正常的走路，还有步态也显得年轻轻盈。这衣着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像的地方，
0: 这个很好解释啊。衣着、步态，它都可以伪装，伪装就有年龄差距。秦总。
1: 同一个监控，同一个时间段，这个人在14号、18号、19号、23号、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
2: 调出来看看。
3: 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同一家买早餐，
1: 那固定的时间段怎么解释呢？
0: 这个时间上班早的人都起来了，上班族的时间是固定的。
3: 那你再看，他从来不跟摊主交流，每次都准备好零钱，付钱拿早点，这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被人记住，不想留下印象。这个就更好解释了，他买多了自然知道价钱，当然不用问了。他在同一家买过这么多次，这哪是不想留下印象？就算是摊主记性再差，应该记住了吧？
0: 那总不可能每次都准备好零钱啊！
2: 小邓。
4: 你这就有点抬杠了吧？我干了半辈子，这件事我要是看错了，我把警服脱下来。
5: 哎呀，别动不动就说这种话。小邓也不是抬杠，研究案情，就跟你们当时说胡忠兴一样，坚持认定是胡忠兴，最后不还是认定不了吗？所以这个你也否定不了。另外说实话啊，现在是有视频技术了，那过去我们搞案件，那没有这个视频技术，全要下去摸排。 根据老百姓提供的那个衣着体态，逐个排查。啊，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啊，这几起案子已经2年了，这个人在案发时间前后出现，那不把他列为重点，把谁列为重点啊？你假的也要把他找出来嘛，你证明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我们都等2年了，还差这么点功夫吗？还有啊，有争议呢是好事，这说明你们往心里去了。 是不是？那我说几点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当成重点来研究？第一，这个人出现跟案发时间吻合。第二，你看，这个人背后背着鼓鼓的东西，像是带着枪，啊，一般人谁别这个东西啊？是不是？ 第三，刚才小邓也说了啊，这个人擅长伪装，啊，什么帽子啊、步态啊，都可以改变视觉年龄。如果说他是出现在府通河路，那这个人必须要查。
6: 秦总，就是府通河路啊！
5: 走去现场，
2: 你们所有人留下来继续，
7: 好，
2: 继续看。
7: 好，
8: 知道了。
7: 杨局。
8: 这边区你熟吗？不太熟。这里是林路区，钱局长的辖区，等他来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9: 这有很多学生公寓，学生不少，做学生生意的更多，大部分是外来人口。往前面走就是林路山，过了林路山就是柳江。
8: 秦总，您是怎么知道的？
9: 我走过一遍。你看啊，这环境非常复杂，全是小路。
10: 四通八达，我在云城见过类似的现场。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8: 秦总，我听说找到犯罪嫌疑人了。
9: 没有，你赶紧布置一下，加大力度。 把附近所有商家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啊！每天上报结果。
5: 任何人出现疏漏，严肃处理。
0: 好，我这就去。

0: 还是老规矩，40个组平均分配，谁拿银牌谁登记，都保护好。
1: 这是全部的。
0: 哎，好，
2: 大哥，这是公益。
0: 行，你们先去忙吧。
1: 哎，好嘞。
3: 等会儿，
0: 哎，
3: 人手够不够？
0: 够了，一听说有发现，都来帮忙了。
3: 好，您有经验，你张罗分分工，哪个小组分管哪片，弄好了啊。
0: 秦总，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不错过一帧一秒。
3: 好，你别觉得这个活儿碎，这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啊，但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挑得起来呢。
0: 哎，那我去忙了。
3: 嗯嗯，
4: 队伍就别这样
3: 啊。
4: 小伙子不错，有你当年那个劲头啊。
5: 是啊，是不错，这川啊快有徒弟了。
3: 我还是个学徒呢，我哪敢收徒弟啊。
6: 来，同志们，我们现在工作呢初见成效了啊，大家呢再辛苦一下，加把劲儿，把这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附近的这个视频再筛选一遍，我们也加大力度把那个附近商场的那个视频再搜索一遍。工作肯定很辛苦，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
7: 好。

0: 喂，陶婷，怎么现在还没睡啊？
1: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视频组刚刚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

0: 去伪装监控。
1: 可能会在临路区，浦东河路一带。
2: 现在我们正在加大力度排查。
3: 好啊，我马上向上级领导报告。
4: 需要我来协调的，随时跟我联系。
1: 是，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监控，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5: 你不要压力太大了，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0: 好，那我们接着努力。唐婷，您早点休息吧。
6: 好，你也注意身体。
0: 好嘞，

0: 村儿，没准，没准。这样，明天上午我就让石处长给你们订飞机票，你们会赔行，你们不能这么熬。
1: 那我们不放心你。
0: 哎，听我说，吴老师腿一大把年纪了，是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他叫来。这样，您放心，我在这儿呢，我保证完成好任务，好不好？
2: 那你随时有事跟我们联系打电话，
0: 好不好？
2: 把脸擦擦。

0: 这个视频保存了没有？啊，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保存了，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秦总，放心，我们分局的人呢办事牢靠。
1: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0: 你好，警察。我问一下，你这门口这监控什么时候装的？
2: 我们这。

0: 现在重点排查的还是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早餐点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发现就延至当月，如果还是没有发现就往上推三个月。
1: 好，
2: 川儿，你啊去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有什么发现我叫你啊。
3: 我休息什么？你比我大还跟着干呢，我休息什么？没事儿。
2: 行了，你先坐下。
4: 秦总，秦总，秦总，这个人的衣服和905公交车上的一模一样。
1: 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
4: 是个网吧。你看着他，这一看面相就不像个好人。
5: 是啊，
4: 走。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2: 嘶喉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2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4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

0: 到前后二音，提纲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
1: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2: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2: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纲。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

0: 官员，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田，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在那里别干了。
16: 行了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为片区量身定制一体化解决方案。
6: 较往年，还新增了电力飞线入地、加设公交站台和文化体育设施场地配套建设。从小区内部基础设施改造延伸至小区外部公共设施提升改造。
5: 不止乌鲁木齐，全疆各地城市更新同步提速升级。今年新疆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升级等民生工程，因地制宜打造兼具历史底蕴与烟火气息的特色街区。在五家渠市，原新疆方兴塑化有限责任公司1.8万平方米闲置厂房换新升级。眼下，园区以工业加文旅全新定位，重塑业态，沉睡13年的老厂区焕发新生。目前项目主体改造已基本完工，进入招商筹备阶段，将着力打造集特色餐饮、文创零售、文化体验、休闲娱乐等为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老厂房承载着一代人的奋斗记忆，园区的重生让78岁的徐长林颇为感慨。他曾在厂里工作了50多年，这段时间他几乎天天都来施工现场转转。
7: 开放了以后，我会领着我的孙女儿、孙子到这儿来看一看，讲讲我们当年的创业史。
8: 看到这个发展、这个规划，心情特别好，给我们的生活创造了很多丰富的、潮流前卫的生活亮点，带来新感受。
5: 15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建立与建筑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需求相适应的规划调整机制。这意味着15五时期城市更新将从单一功能改造转向民生改善、文化传承、生态优化、产业激活等多维协同全面升级的新阶段。新疆将从规划、土地、资金、审批、服务保障等全链条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实施。今年我区计划对21个设施

0: 城市体检全覆盖，从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精准把脉问诊，并出台关于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若干重点措施政策工具箱，推出23项务实举措，全方位发力，让民生改善更精准，项目推进更高效，城市发展更可持续。
1: 我们也正在编制15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完善配套的更新工作标准，深化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探索特色资源的组合运营，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质增效。
2: 4月30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发展南疆沙产业，规范高速公路管理，依法推进城镇供热事业高质量发展等。
3: 会议听取了我区2025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情况。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作风，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坚决纠正政绩观偏差，杜绝冲动式发展。要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保持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力度不减，强化重点领域精准治理，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化生态保护修复。要强化部门协同、兵力融合、跨区域联防联控，形成协同高效治理体系。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保护生态和改善民生为导向，坚持治沙治富与增绿增收相结合，科学合理利用沙区资源，强化科技赋能力度，重点发展沙区种植及加工产业、旅游业及光伏治沙等，变沙害为沙利，把沙产业打造成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工程，巩固和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基础工程，促进南疆群众就业增收的民生工程。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草案，决定将两个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抓好高速公路建设、养护、服务、经营、使用、管理等工作，推进高速公路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和绿色化转型，提升便民服务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推动我区高速公路高质量发展。要对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现代化人民城市发展目标，聚焦各族群众在供热领域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落实能源保供、节能降耗、应急处置、安全生产、纠纷调处等工作，切实提升新疆城镇供热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1至4月，新疆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7.63亿元，涵盖公路、地方铁路、通用民航等领域。交通建设
3: 工建成后，乌鲁木齐至伊宁市里程将缩短约90公里。
5: 我现在是在 G577 金河至伊宁县公路尼勒克县苏布台3号隧道内，沿途一共有5座隧道。目前苏布台1至4号隧道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施工呢已经全部完成，正在对洞内机电设备在做最后的联网调试工作。
6: 目前路基、桥梁、隧道、防建工程已全部完成。
3: 眼下，全区在建42个国省干线项目正加紧建设。1至4月，全区累计完成公路建设投资74.93亿元，同比增长4.77%。其中，4月完成公路建设投资48.34亿元，同比增长3.06%。
7: G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G217沙车至塔什库尔干公路项目等一批重点交通建设项目正在加快建设，G577昭苏至穆扎尔特口岸改建工程等7个项目预计6月30日前建成通车。
3: 为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交通运输系统开展了交通建设劳动竞赛和服务竞赛。竞赛期间，重点续建项目将加大人员、设备、材料投入，新开工项目加快手续办理，确保应开尽开，早开快开。

0: 一季度，我区人社部门扎实推进职业技能提升、高技能人才培育等重点工作，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38.28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63.8%。
1: 眼下，康乃馨51优户培训进社区活动正在乌鲁木齐市多个社区开展。活动由妇联联合企业共同举办，免费面向有家政行业从业意愿的灵活就业人员。90后的向飞经过系统培训，顺利考取从业证书，已经走上工作岗位。
2: 工作时间是比较灵活的，有按天的，也有按月的，可以自己选择，收入也比以前工作高了很多。
3: 正在积极打造企业、家庭、社区三位一体智慧化养老生态，也会不断提升课程体系，增加师资力量，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1: 技能是就业的金钥匙。今年，我区联合27家行业主管部门印发《强基筑梦技能新疆大规模精准化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实施方案》，构建起人社统筹、部门推进、地方实施、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聚焦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和重点群体，分层分类开展精准化技能培训。目前，技能培训已深度融入就业服务全流程。
4: 充分发挥行业主管单位的积极性，依托行业部门的力量，开展精准化、大规模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技能赋能就业。
1: 我区还强化政策引领，扩大高技能人才供给，大力推进高校学历证书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完成17家高校评价机构备案，助力高校毕业生提升就业竞争力。同时，强化高技能人才培养项目全流程管理。截至一季度末，全区新增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9.25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证书2.21万人次，同比增长100.97%。
5: 新疆能源集团坚持多点布局、多元发力，今年一季度经营指标大幅攀升，资产总额达667亿元，同比增长22.6%，营收和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8%。
6: 我现在是在哈密三塘湖石头煤1号露天煤矿，在我身后呢，这些大型矿卡正穿梭不停，600台矿车中啊，已经有近1/3实现了无人驾驶，纯电、甲醇、油电混动3类新能源车型协同作业，同时依托 5G 和北斗系统24小时不间断。那这些大家伙是如何给自己充电的呢？接下来让我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吧。我们看到啊，这台纯电的矿卡呢，在监测到自己的电量过低的时候，就会自动向后台发送请求。那我们的智能换电系统呢，就会匹配相应的工位，它就会自动驶入我们的换电站。换块电池仅需要6分钟。
7: 一个电池是8吨重，容量是800度，正常运行每一天一台车消耗1000多度电。
1: 智能化生产为煤矿稳产增效注入强劲动能，也让三塘湖矿区交出亮眼46.49%。
8: 正在筹建江道铁路这个2线，初期1200万吨的煤炭通过铁路要运输到江外，产量可能会逐步在提高。
1: 多民风储能、和田不雅煤矿等6个重点项目加快落地，从智能矿山到水利工程，多点开花梯次推进，投资拉动效应持续释放。这里是阿克苏拜城县卡普斯浪河温泉水利枢纽工程现场，作为集团跨产业布局的重点项目，施工人员正抢抓春季施工黄金期稳步建设。项目总投资13.45亿元，兼具防洪、发电、灌溉、供水综合效益。目前工程整体进度已达71%。
9: 6月30号之前的大坝填筑到底，金属结构安装和设备安装到10月底基本收尾，到12月底具备下闸蓄水验收条件。
0: 这两天，和田县万亩设施农业基地甜蜜报喜，大棚樱桃陆续成熟，抢先上市。
10: 走进和田县万亩设施农业基地的樱桃种植大棚，樱桃树枝繁叶茂，一颗颗饱满的樱桃挂满枝头，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11: 这樱桃品质特别好，又大又甜的，心情很愉悦。
10: 在沙漠边缘种出优质樱桃，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和田县积极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深耕设施农业，不仅攻克了沙漠种植的技术瓶颈，还全程施用有机肥，不使用化学农药，通过提前养护树

0: 脾和根系，从源头筑牢果品品质防线。
1: 目前总种植是21个棚，结果棚有13个。跟进喷淋设备、滴灌、干湿度，通过手机调控、人工监测、精准控温。
0: 目前基地樱桃种植总占地达70亩，单棚面积3.3亩。本次上市的樱桃均为从辽宁引进的梅枣、俄巴、萨米托等优质品种，果形端正，果肉肥厚，口感清甜。
2: 依托优质雪山融水资源，阿克苏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产养殖，实现产业振兴、村民致富。在拜城县米吉克乡阿尔奇各村，渔民将刚捕捞上岸的活鱼分拣称重装车，运往乌鲁木齐、库尔勒、库车等地市场。
3: 5个鱼他们有70来亩的鲤鱼、草鱼、莲子，主要就是那3种。
2: 融合传统养殖经验与现代科技，拜城县推行标准化绿色生态养殖，目前养殖面积超9000亩，一季度水产总量达605.8吨，同比增长7.8%，总产值突破817.8万元。凭借丰富的冷泉水资源优势，乌石县培育壮大冷水鱼特色产业。这两天，奥特贝西乡阿拉萨伊村冷水鱼养殖基地投放了今年首批鱼苗，共7万多尾，预计明年8月上市。
4: 按照种养规模化、产业链条化、加工集约化、生产效益化的发展思路，打造烟熏三文鱼、三文鱼刺身等特色品牌。
2: 目前基地存塘量达600吨，今年总产量预计达800吨，本地市场可实现2小时抢先送达，经真空锁鲜处理的冷水鱼借助航空物流72小时直达浙江、上海等省市。
0: 在伊宁县南通产业原浆项目天山宝宝桑蚕养殖示范基地，蛋白桑扩种工作正在有序开展。这些栽下的蛋白桑苗，70至80天后就可以采摘桑叶，用作桑蚕喂养。
5: 新增总面积是2000亩地，这个蛋白桑品种是从江苏南通那边引进过来的，抗旱抗冻，蛋白质含量高。
0: 2023年，桑蚕养殖示范基地落地伊宁县，得益于从南通引进桑蚕技术和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培育出的蚕茧达到国家5A级品质。随着种植规模一步步扩大，蛋白桑已在天山脚下连片成景。一条从桑苗培育、桑叶收储到饲料加工、蚕茧养殖的完整桑蚕产业链正在逐步成型。项目完全达产后，可实现日产鲜茧5吨，年产值有望达到8000万元。
6: 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若羌基础设施段副段长乔继元，深耕铁路行业17年，扎根平均海拔3200米的格库铁路阿尔金山至芒崖区段，带领76名职工日夜守护这条出江钢铁大动脉。
7: 伊吞布拉克综合维修车间是全疆海拔最高的铁路运维车间，这里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70%，年均气温仅7-8摄氏度，一年四季都离不开棉袄。复杂多变的高原极端天气给铁路安全平稳运行带来极大考验。
8: 有时候一转眼就刮起了沙尘暴，能见度往往也不足5米。只要是接到预警，人员接举，然后先摆到最关键的无人站去，这就叫7分准备3分干。
7: 就比如2025年初那回，阿尔金山北站等无人站点遭遇暴雪红色预警，乔继元第一时间集结应急值守小组，背起近20斤重的清雪工具，顶着近10级风吹雪，在莫西深的积雪中抢抓列车通行间隙，完成倒岔清雪作业。
9: 那工装瞬间就冻成了冰壳子，每个人头上全是白霜。我们主任就在最前头，带着大家硬是干了一宿。

0: 格库线16条关键区线段，最小转弯半径仅300米，日军超20列重载列车穿梭通行，钢轨侧面磨损惊人。
1: 他提出了一个三步养护法，又搞了一个小机群打磨方案，作业效率一下子提高了4倍。这个方案现在在我们南疆铁路已经全线推广了。
0: 乔纪元带着青年突击队，死磕技术难度最大的无缝线路更换技术，将钢轨铺设误差严格控制在半毫米以内。215个日夜攻坚，新开战716项设备隐患全部整改清零。
2: 我们这个团队，他把设备当作孩子一样，在养护，让旅客感受到平稳，让货车上的货物能够准时准刻的送到千家万户，这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3: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丰富多样的假日体验。
4: 五一假期，克拉美利沙漠公园迎来众多游客。作为 S21阿乌高速公路交旅融合示范项，
5: 在沙区里面挖彩色的石头，有一种寻宝的感觉。
4: 五一假期首日，吐鲁番葡萄沟千米桑葚水果宴暨吐鲁番桑葚季系列文旅消费活动举行。在百米长桌宴上，新鲜桑葚、哈密瓜等瓜果琳琅满目，引得游客驻足品尝。活动将持续至5月4号。
6: 非常盛大的水果盛宴，这个桑葚又大又甜，我尝过粉色的、黑色的，还有白色的，非常好吃，真是不虚此行。
4: 在阿图什天门景区，以智游天门、遇见客舟为主题的大型科技文旅融合活动火热举行，游客们参与其中，尽享假日欢乐时光。
7: 今年景区的最大亮点就是将高原智能机器人请到了现场，它不仅能给大家带来科技的表演，还能与现场的游客进行趣味互动。
8: 我们一路走一路拍，整个体验特别棒。
4: 五一假期，人们走出家门，踏青赏春，放飞纸鸢，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春日美好。在乌鲁木齐，风起鸢飞风筝文化季活动在石人子沟热闹举行。5月1号当天，吸引了10000多人前来踏青游玩。章鱼、龙凤等大型软体风筝和造型各异的传统风筝次第升空，湛蓝的天空变身五彩斑斓的舞台。
9: 跑得越开风筝飞得越高，我越开心，
10: 放松放松心情，吹着风放着风筝非常舒服。
4: 新兴市的风筝文化季也在假期里开启，巨型风筝编队升空，蔚为壮观。
11: 没想到在新疆也能看到这么大规模的风筝表演，还有牡丹主题的国潮活动，我们也拍了好多照片，感觉特别有文化味儿。
4: 吉木萨尔县北庭固城景区举行放风筝比赛，分亲子组和个人赛，参赛选手们凝神操控风筝线，默契配合，奋力奔跑，各式造型的风筝随风起舞，在蓝天下勾勒出灵动优美的春日图景。
12: 五一假期，各地丰富消费供给，推出惠民政策，推动假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4: 为期5天的2026新疆五一国际车展5月1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展，汇聚各大主流汽车品牌，涵盖传统燃油车、新能源车、智能网联汽车等多个品类，点燃新一轮汽车消费热潮。
13: 优惠力度挺大的，然后现场呢也可以进行试乘试驾，也特别的方便。
14: 结合车展专项优惠、政府以旧换新支持以及厂家专项补贴，综合优惠至高可达10万元。
4: 走进塔城、阿克苏、喀什等地商场、超市、餐饮街区，随处可见人头攒动、购销两旺的热闹景象。消费券抵扣、有奖发票抽奖等惠民举措，让群众在消费时多了实惠和欢喜。
15: 这政府有消费券，可以满100减20，满200减40，或者买点日用品，还有假期的时候可以跟亲朋好友聚一聚。
16: 假期5天，商场预计接待客流10万人次，同比增长30%，整体销售额预计3000万，同比提升了26%。
4: 昌吉、巴州等地各大市场也是抢抓假日经济和旅游旺季到来的双重机遇，备足货品，满足人们的假日消费需求。
17: 吊瓜、哈密瓜、小番茄，店里的水果平均就是差不多100种水果。
18: 肉、蛋、奶、时令果蔬等民生商品储备非常丰富，价格平稳，让顾客安心舒适购物。
4: 5月1号到5号，由兵团主导建设的首条高速公路 G3036

0: 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试运行，面向社会车辆开放，全程免费，通行时段为每天8点到22点，每天21点起停止社会车辆驶入。阿阿高速全长近130公里，沿途串联温宿县六团双城镇、柳园镇、九团梨花镇，采用双向四车道建设，缓解阿克苏、阿拉尔两地传统通行线路的交通压力。
1: 快一半了，现在走就是一路畅通。
0: 为保障试运行期间稳定高效通行，阿阿高速依托专属智能化运维平台，实现高速全域智慧管控，同时联动交警、路政、消防等部门，建立多方协同联勤机制，全方位守护路网运行安全。
2: 在路面道路发生异常情况时，我们将会第一时间调动力量到达现场，为每一位通行阿阿高速的司乘人员保驾护航。
3: 随着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在即，全疆各参赛队伍进入赛前冲刺备战阶段。
0: 巴州代表队首轮轮空将于5月23号坐镇巴音体育场，迎来主场首秀。眼下球队正开展冲刺训练，训练场上球员们传球、卡位、射门等攻防动作行云流水，尽显拼搏姿态。
4: 全队上下已经充分做好准备，必将全力以赴打出战术风格和优势。
0: 亳州代表队则在温泉县体育场开展封闭式强化训练，球队科学制定备战计划，教练团队全程指导补齐战术衔接短板，队员们主动加练复盘细节，以高标准备战。
5: 我们重点从体能、技术、战术和心理四个方面开展系统备战，帮助队员调整竞技状态和心态，让大家以最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面貌迎接比赛。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日在乌鲁木齐开赛，持续至8月9日。整个赛季14支代表队将上演56场精彩对决。
6: 下面请看简讯。
7: 第二届自治区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将于今年6月在乌鲁木齐市举办。目前大赛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启动，项目需求征集与报名通道也同步开放。本届大赛设置创新赛、创业赛、接榜领题赛三大组别，新增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与机器人、新材料与石油化工三个赛道。
8: 迷你剧《喀什恋歌》看片会5月1号晚在喀什市举行，导演及主要演员等主创人员现场与观众互动。该剧讲述了生活在喀什古城的三位女性经历了爱情、亲情、友情的考验，重启人生的故事，将于5月5号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昌吉市2026年春季房交会5月1号启幕，将持续到5月31号。展会汇聚了16家房企、21个优质楼盘，房屋面积从88平方米到177平方米不等，为购房者提供多种选择。5月1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自治区体彩杯青少年拳击俱乐部连5天。
3: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霍城县中华福寿山，邂逅山野间的诗意与宁静。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

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出现小雨，中高山区微雨加雪或雪。上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塔城地区北部乌鲁木齐市有4到5级的偏东风，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到6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可能会伴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3号夜间到4号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加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大部和亳州、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有暴雨。北疆大部、东疆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局部区域可能会伴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近期南疆西部山区多降水，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大，需要注意防范局地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首府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4级，你会感觉极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3级，略不利通行。紫外线指数4级，请您加强防护。乌鲁木齐晴，15到28摄氏度。阿勒泰晴，10到27度。石河子晴，12到31度。昌吉晴，16到30度。吐鲁番晴，19到33度。昌吉晴，10到27度。塔城晴，12到30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6到31度。伯乐晴转多云，13到27度。云12到30度，库尔勒晴转多云14到28度，阿克苏多云15到27度，阿图什晴转多云16到26度，喀什多云16到26度。13到26度，和田多云14到。

0: 我们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
1: 可以选用舒适的方式，也可以选择一种有挑战的方式。
0: 苍茫世界，每一条路都由一个人走出。
2: 走这一条路，从此人生就是坦途。
0: 怎样才算没白来过？这是人生永恒的疑问。
1: 人嘛，这一辈子什么叫值得？就是我干了一件事，值得就好。
0: 宏大到极致，也细微到极致。
3: 我觉得不行，不值得，因为我做到了我喜欢做的事情。
0: 在亚洲大陆的中心，人们五光十色的活法变成了新疆大地的精美，一针一线织出了人间的样子。
1: 这个三九什么意思？北纬39度，天山和昆仑山夹着塔里木盆地，在塔克拉玛干中轴线最长的纬度上。
0: 北纬39度，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门，挑起了人与沙漠的顶级交锋。2025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收官之战从 N39 出发，大赛组委会把丹江晚会也放在了这里，董明江成了搭龙门的人。

0: 今天是环塔之前的很多准备，除了这之外，还要把我们的运营的这一块也要搞起来。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每天每天的这个事儿呀，各种各样的事特别多，你每天都能碰到新鲜的事儿，而且都不一样，都不重样的那种事儿。慢点上啊！这是我们今年的环塔发车门。
1: 塔克拉玛干是沙丘的海，董明江从小就在这片沙海里长大。
0: 但是2014年以后，我们周围几个朋友玩越野了，就中毒太深，一发不可收拾的那种。等到那时候才知道，哦，这个沙漠就像个无底洞，你很多钱投进去就像打水漂一样。
1: 董明江坚信自己脚下的沙漠配得上最极致的热爱，他想到了环塔拉力赛。
0: 因为我也玩越野嘛，然后就对接了这个事儿。2019年就是第一段发了140多辆，到天黑的时候只出来了40多辆赛车。让他们觉得这个 N39 太牛太厉害，真的专治各种不服。在2023年的时候，直接颁发了一个N39的经典赛段，感觉开始

0: 沙子又有点大。
1: 网线不是在这头了吗？
2: 嗯，对。
1: 现在需要一个需要端口甩到这来是吧？
3: 嗯，对对对。咱那个网有在那网线系吧？
0: 有、哦，你们的这些它都没问题。
3: 哦，行行
0: 啊，
3: 行。
0: 就是
3: 什么？
4: 未来三天，大赛实况和各类庆祝活动将通过网络向全球进行直播，这对赛事任何一方都事关重大。
0: 就是需要一根200兆和一根500兆的网线。今天晚上能把它接通，你看一下哦。好吧，好。
4: 12个国家，130个车组，233名选手，这些数字背后是更庞大的保障团队。董明江的工作量到达了顶点。
5: 多余的一个人，然后回到大厅。
0: 昨天你不来了以后，很多位子哪一个说现在都吵架，我现在协调一下。问题现在是我来不及啊，问题是。
6: 要信息不根据不给我发钱。
0: 回来我看一下哪个点来。
7: 麦凯提是我生我养我的地方，既然我干这个事儿，不管大不管小，每一件事能解决的我就给你解决了，让他对N39有一个，哎，觉得不错。

0: 在大风和沙尘的双重考验下，2025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进入冲刺阶段。赛车飞驰而出，马达声消失在沙漠，却在董明江心中轰鸣。这个男人每天都在面对方向盘后的那个自己，尤其是此刻。
1: 哎呀，好久没见你了，
2: 最少一两年了。好，好吧，好，好，好，
3: 好了，那你们继续。
4: 回来，回来，哥。
3: 好吧，好。哎
5: 呀，痒痒，抓吧，感觉有。因为我也是70后，这个在能玩动的时候，我也想玩一玩。但是我身上这个很多事儿，在这个年龄，我觉得我的理智战胜了我的自由的冲动。人生可能很多时候就是矛盾的，但是要把它怎么平衡好。
6: 环塔成为国际影响力的品牌，我想这其中包含了大家的那份热爱，更包含了我对于未来美好的期许。
0: 日子像沙粒从指尖滑落，中年的董明江跳下了越野车，把住了另一个方向盘。那辆大车缓慢又坚定地行驶在大地上，载着一群人的生活。在新疆，人们把这样的人叫儿子娃娃。

0: 这片热土既有速度与激情的奔涌，更有诗与远方的流淌。
1: 欢迎大家来到晃晃泥村长直播间，欢迎。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伊犁州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

0: 我觉得现在国内90%以上的创业者都是很想在自己家门口能够创业的，我很幸运能够有这样一个条件。
1: 他叫王海鹏，但他的幸运远不止如此。
0: 把我们自己家的院子改造成民宿了。
1: 这份在家创业的梦想离不开土地的慷慨赠予。他的家乡霍城县是中国最大的薰衣草之乡。
0: 现在我们到的是我们村子的最高点了，往右边可以看到大面积的薰衣草，整个村子将近20000多亩的薰衣草，
1: 花香漫野，浪漫无价。王海鹏有了创业的底气。2019年，他放下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成为村里第一个改造老宅、开办民宿的人。
0: 来，小朋友，11间房，现在总投资可能在300左右了。我们这边的一个主题叫慢生活体验嘛。
2: 酸奶，
3: 酸奶，
2: 快叫酸奶。
3: 对，我记得。
1: 如今，和王海鹏共同分享这份慢生活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位年轻创业者。他们共同搭建起一个浪漫村落。
4: 欢迎大家啊，开心开心。
0: 村子里发展旅游嘛，也要想给村子起一个艺名。然后晃晃村，名字敲定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哎，晃晃村，我们悠悠民宿组成晃晃悠悠。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现在也在积极的去想，把村子里的一些文化慢慢推广出去。
5: 这个铜锅里呢，加的是水。
6: 花朵经过充分的熏蒸之后呢，蒸汽会带着精油分子，通过这个肠管一直到街边。
0: 我觉得薰草从采摘到蒸馏再变成精油的这么一个过程，挺适合去做到我们的桌子上，让游客去体验的。
3: 这个更深度一些，对，体验感更强。
7: 体验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第一年慢慢的就开始，好多客人也知道了，好多旅行社也知道了，这2年的反响还是不错的。
1: 清香浮动，丝丝缕缕沁人心脾，留下了游客，还留下了王海鹏心爱的姑娘。
8: 当时就是很想来新疆待很长一段时间，看到了这个村子感觉挺不错的，然后就找了一家民宿应聘就过来了。
9: 我去洗碗了，老板。
0: 等待。他也单身，我也单身，在工作中生活中一些长久的接触吧，就两个人建立感情，慢慢走到一起的。
1: 紫雾漫过花田，也漫进他们的日子。晃晃村的浪漫因此更添一分甜蜜。
10: 这里以前叫什么，叫石头村啊，但是没有想到再贫瘠的地方也能开出我们最美的花朵。
1: 薰衣草的花向上盛放，而根努力向下，花如此，人亦如此，这就是晃晃村和村里的人，新疆大地10000余座村庄中的一个。有人归乡创业，有人远走他乡，虽路径迥异，但都在奔赴各自的山海与热望。
11: 新疆这边的话，地域宽广，资源也特别丰富，对于这个所有想做事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新疆它怎么新呢？你得来了以后才能感受得到。
1: 44岁的博士李龙，1年前还在北京理工大学工作，但现在他在托木尔

0: 风下享受夕阳。
1: 小朋友的话是因为这个假期现在在山西，家里非常支持，老人去年专门来过一趟，来过以后会发现新疆这地方非常不错，是个好地方。
0: 2023年11月，新疆智能装备研究院成立，短短数月后，李龙做了一个洒脱的决定，接受阿克苏地区全职人才引进的邀请，告别象牙塔，飞向西北。
1: 我们认为这个地方有场景，这个场景的话就是机器人在新疆的应用，或者说叫自动化设备在新疆的应用。
0: 这里有他想要的天地。
2: 我们这个实验室啊，主要是面向机器人和咱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技术啊，做一些探索。这个黑颜色机器人是由我们团队设计，它是因为具备这个四足的这个特征嘛，因此在这个新疆的这种沙石地面，包括这个山区还有泥泞地面的时候，这种机器人具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通过能力。那在这个当前机器人研究里面，有比较热的点是我们的仿生机器人，仿生机器人就像这种啊。那大家在这个整个研究过程里，就是对机器人的行走啊，它的一些步态啊，各个方面去做的一些探索，那这个机器人的作用也是一样的。
1: 好多技术它也是在探索的，当前阶段啊，成熟度还不到那个状态，
2: 没有走过来啊，迎接是吧？
3: 行，你可以小跑一下可以啊，小跑。
2: 老姿势是
3: 太难受了。
1: 啊，停啊，好嘞，啊行。
4: 现在这个是新问题，
1: 新问题是吧？
4: 新问题。
1: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就尽快闹出来，否则的话，这个真用的时候，你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就不对劲了，是吧？一切都是新的，
5: 它基础设施吧，这才把它整理起来，然后准备给后边实验做准备。
0: 新实验室，新团队，新问题，也意味着新的可能。今天，智能装备研究院所属的多浪机场将迎来第一架降落的飞机。
1: 天空工厂啊，它不落，只是过一下啊。
6: 对，30度，再加60度不就是90度吗？
1: 90度
6: 不是冬吗？对呀、
1: 啊。对对对啊！
0: 坐镇指挥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产大飞机 C919 系列型号总设计师吴光辉。
7: 这班车跑一下还可以。
0: 作为研究院航空飞行器研究中心的领衔，
6: 很好，祝贺落地成功。
8: 哎，谢谢。
9: 响应国家的低空经济的号召，配合我们新疆就整个在低空这一块做一些通航机场的规划，包括一些产业的发展，最终我们希望能够实现县县通，每个县都有一个通航机场，让它能够进入寻常百姓家。
0: 飞机落下，李龙心里的翅膀缓缓张开。
1: 当时我跟领导说，李龙来吧，我们这儿有咱们机场，听说你也能飞，这机场不就是给你修的吗？
3: 非常期待。
0: 他多年前考取的飞行执照，终于在这片天空下被唤醒。研究机器人技术的李龙，成为飞行研究中心的飞行员。科研与飞行，职业与热爱，再次重合。
1: 我觉得最幸福的事就是能把你的兴趣爱好和工作结合起来。
0: 李龙驾驶飞机第一次俯瞰新疆，云朵之下是辽阔的大地，人心之上是无垠的远方。从东部到西陲，何处不能是故乡？

0: 上啊，线下互上。来来，往里面走一下啊，不要跑车停。我们这个站台上比较黑暗，像我们这个有些干部旅客，中间提醒一下，还有带小孩旅客也是把小孩看管好。
1: 夜间到达省会大站，28岁的列车长艾尔开牙带着团队打起了12分精神。
0: 来，先生，往里面走了，不能靠车，只往里面走啊。快速四次拦住站，是往上车路。
2: 大概是3900多公里，运行时间是48小时59分满，经过就是我们新疆、甘肃，还有到四川成都。
1: 列车出兰州，车轮一刻不停。喀什是大多数人的终点，但艾尔开牙的路还要绵延向大山深处。从今年春运至今，他几乎没有休息过。这次轮休恰逢古尔邦节，回家的想法胜过了一切。

0: 埃尔开亚的家就坐落在帕米尔高原盘龙古道的尽头。36公里，600多个急弯，海拔从3000米骤升至4216米。曾经崎岖颠簸的山路，让大山里的人们尝尽苦楚。如今，他已焕然一新，成为高原上的旅游新地标。和埃尔开亚同时到家的，还有最近在外地参加交流培训的妹妹，和即将从新疆师范大学毕业的弟弟。三个孩子都到家了，爸爸妈妈无疑是最开心的。
1: 我小时候，这我们的小学离我们家30公里。就有一条大河拦住去路，啊，每次就是我爸爸或是我妈妈骑着马或是骑着毛驴，啊，往饭把我们送过去，又把我们送过来。
0: 2016年，高中毕业的埃尔开亚拿到了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是他第一次坐火车。
1: 我上车以后感觉列车工作人员穿的那种漂亮的制服，我就特别羡慕，看，哎呦，看到他们就感觉看光一样，就感觉特别温暖。
0: 2019年7月，刚毕业的埃尔开亚忐忑地报了一个列车员的岗位。就是这样一次大胆的尝试，让这个新疆女孩登上了大地的列车。
1: 7月16号，我还记得接到了一个电话，埃尔开亚，你这个新疆铁路库尔克伊诺录取。当时我就根本就不信，我想那时候是不是在做梦呢？

0: 今天，道尔吉尼玛的保留曲目《江格尔赞》再次赢得现场观众的掌声。江格尔这部奔腾在蒙古族血脉中的英雄史诗，以江格尔与十二勇士为盾，守护家园与信仰。它不仅是历史的回音，更是一个民族关于忠诚与团结的誓言。几百年间，道吉尼玛和他的先辈们毕生行走于草原，用吟唱连接英雄与众生。他们被称作江格尔旗。
1: 江格尔旗这个名字就是专门说唱江格尔的艺人的意思。
2: 这就是被誉为江格尔故乡的后塞勒，这是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父亲和爷爷我们家族三代江格尔旗生活的草原。
0: 这部拍摄于20年前的纪录片，主人公是道尔吉尼玛的爷爷加珠乃老人。
3: 这边金克马大家庭，阿瓦迪斯拉比江格尔上头。
4: 昔日放着神马的亚尔儿子，我的梦啊！
0: 在道尔吉尼玛心中，爷爷是他世界里最高的那座山。
1: 我爷爷说是他能唱45章江格尔以外，还要唱10章格斯尔。
0: 20年前，作为爷爷最看好的小徒弟尼玛，在面临即将到来的高考时，心里充满烦恼。
1: 那学校老师们也特反对我，哎呀，你这样不行，你这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你好好学习。
0: 只有热爱到极致，才能明白爷爷话里的分量。从西北民族大学毕业后，道尔吉尼玛回到县里，接过了爷爷的托布秀儿。
1: 20年前，当时爷爷笑着跟我说：“哎呀，孩子，你现在不懂，你将来会懂的。你不学江格尔了，你会一辈子就后悔的。”
0: 如今，道尔吉尼玛已经成长为县江格尔文工团的骨干力量，正在和伙伴们不断为古老史诗注入新的音律。
1: 现在的人需要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就去那个方面去发展。所以我们这个什么加了马头琴、胡曼、陶皮鼓，传统文化它也有跟着时代有发展的这个经历。

0: 作为入选的30个优秀节目之一，充满活力的英雄江格尔赞走出草原，踏上全国巡演之旅，向全国观众展现着新疆多元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很多人就开始关注了，好多年轻人留言，哎，这个还有没有更好的作品，我们想听，太好听了。我作为一个这个传承人，我的想法就是从小开始培养出来的应该是最好的。这个叫陶小的，
0: 从2021年起，县里开始对江格尔传承人和爱好者进行系统培训，有条件的幼儿园和各级学校也开设了兴趣班，道尔吉尼玛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老师。我唱一段，大家跟着唱。

0: 有这么多小朋友从小开始学，那里面一个出来一个一到两个人，哎，专门以这个江歌文化就做传承，去发扬，那已经是很不错的事。
1: 把一个伟大的故事继续讲下去，本身就是一种伟大。江歌尔奇用毕生吟唱英雄故事，传递家国情怀。这旋律飘在家乡的风里，也落在远行人的心里。

0: 任何时代，大地总会为传奇留下位置，让心灵栖息，让回声不息。
1: 中医药学，你的苦辣多的。
0: 塔利甫·沙乌提在他六十岁的时候，开始了人生第一段上班的日子。他乐此不疲。
1: 啊，我觉得我是读大教导，哪个教导啊？是教导。他第二个老公就二十七号那个不是的一些，没事不是的，三十岁的教个了。
0: 古城内，塔利甫化身千年前的游吟歌者。古城外，妻子米娜瓦尔操持着人间烟火。
1: 啊，干了，干了，干了，干了！拉曼巴里的巴什塔克。
2: 阿拉拉，你们来，来，出来，出来！

0: 今天的高光时刻。
1: 我在上面，我想的就是我今天必须要安全地演好这一场演出，完美地结束。

一个绚烂的夜晚缓缓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女孩又将在天空飞翔，那是努尔比耶姆的活法。南疆花鸟相闻的绿洲中，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翅膀。

没有什么比对生活的理解更复杂，没有什么比对幸福的追求更甜蜜。塔克拉玛干沙漠，越野车冲出黄沙，奔向远方。晃晃村里，人们尽享紫色的浪漫。阿克苏，专注的博士驾驶银翼飞向蓝天。飞驰的列车上，年轻的列车长带着乘客穿梭在大地。旷远的草原中，飘扬着英雄史诗的新旋律。和田的浓荫下，老者和女孩在千年的两端重塑时间。五光十色的火法像星辰般闪耀在新疆大地，所以这世界才真实、亲切、触手可及。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

0: 谋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不用告诉。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
5: 多
7: 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
9: 儿？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
11: 服气，上那
12: 就
11: 别干了。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人没了，枪也没了。
15: 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16: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17: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8: 男人也穿高跟鞋。
19: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
20: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2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7: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毛中莹，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新疆以片区统筹、文旅融合、民生服务多维路径，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历史街区活化、闲置空间再生，既提颜值，更助气质，让城市更新成果可感可及，宜居幸福底色更加鲜明。
1: 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民泰街片区，一处8000多平方米的棚户区改造遗留空地正加紧改建为综合文体活动场地，闲置空间变身居民家门口的休闲公园。
2: 这地方太小了一点，一到放假的时候嘛，人特别多，不太方便。现在地方又建一个这个运动场所，给大家带来的宽阔的地方，更舒适更好。
3: 有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环形跑道以及停车场等附属设施，我们计划是在6月份全部完工，能辐射周围10几个小区的居民平时的活动呀、休闲呀。
1: 今年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计划改造94个老旧小区，改造摒弃以往零散修补、单点推进的模式，创新推行片区统筹、整体更新，为片区量身定制一体化解决方案。
4: 较往年还新增了电力飞线入地、加设公交站台和文化体育设施场地配套建设，从小区内部基础设施改造延伸至小区外部公共设施提升改造。
1: 不止乌鲁木齐，全疆各地城市更新同步提速升级。今年新疆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升级等民生工程，因地制宜打造兼具历史底蕴与烟火气息的特色街区。在五家渠市，原新疆方兴塑化有限责任公司1.8万平方米闲置厂房换新升级。眼下，园区以工业加文旅全新定位重塑业态，沉睡13年的老厂区焕发新生。目前项目主体改造已基本完工，进入招商筹备阶段，将着力打造集特色餐饮、文创零售、文化体验、休闲娱乐等为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
5: 开放了以后，我会领着我的孙女儿、孙子到这儿来看一看，讲讲我们当年的创业史。
6: 看到这个发展、这个规划，心情特别好，给我们的生活创造了很多丰富的、潮流、前卫的生活亮点，带来新感受。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建立与建筑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需求相适应的规划调整机制。今年我区计划对21个涉事城市城市体检全覆盖，从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精准把脉问诊，并出台关于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若干重点措施政策工具箱，推出23项务实举措，全方位发力，让民生改善更精准，项目推进更高效，城市发展更可持续。
7: 我们也正在编制15/5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完善配套的更新工作标准，深化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探索特色资源的组合运营，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质增效。
0: 一季度，我区人社部门扎实推进职业技能提升、高技能人才培育等重点工作，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38.28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63.8%。
8: 眼下，康乃馨51优户培训进社区活动正在乌鲁木齐市多个社区开展，活动由妇联联合企业共同举办，免费面向有家政行业从业意愿的灵活就业人员。90后的向飞经过系统培训，顺利考取从业证书，已经走上工作岗位。
9: 工作时间是比较灵活的，有按天的，也有按月的，可以自己选择，收入也比以前工作高了很多。
10: 正在积极打造企业、家庭、社区3位一体智慧化养老生态，也会不断提升课程体系，增加师资力量，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8: 技能是就业的金钥匙， 今年我区联合27家行业主管部门印发强基筑梦技能新疆大规模精准化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实施方案，构建起人社统筹、部门推进、地方实施、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聚焦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和重点群体，分层分类开展精准化技能培训。目前技能培训已深度融入就业服务全流程，
11: 充分发挥行业主管单位的积极性，依托行业

0: 业部门的力量，开展精准化、大规模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技能赋能就业。
1: 我区还强化政策引领，扩大高技能人才供给，大力推进高校学历证书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完成17家高校评价机构备案，助力高校毕业生提升就业竞争力。同时，强化高技能人才培养项目全流程管理，截至一季度末，全区新增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9.25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证书2.21万人次，同比增长100.97%。
2: 新疆能源集团坚持多点布局、多元发力，今年一季度经营指标大幅攀升，资产总额达667亿元，同比增长22.6%，营收和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8%。
3: 我现在是在哈密三塘湖石头煤1号露天煤矿，在我身后呢，这些大型矿卡正穿梭不停。600台矿车中啊，已经有近1/3实现了无人驾驶，纯电、甲醇、油电混动三类新能源车型协同作业，同时依托 5G 和北斗系统24小时不间断。那这些大家伙是如何给自己充电的呢？接下来让我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吧。我们看到啊，这台纯电的矿卡呢，在监测到自己的电量过低的时候，就会自动向后台发送请求。那我们的智能换电系统呢，就会匹配相应的工位，它就会自动驶入我们的换电站。换块电池仅需要6分钟。
4: 一个电池是8吨重，容量是800度，正常运行每一天一台车消耗1000多度电。
1: 智能化生产为煤矿稳产增效注入强劲动能，也让三塘湖矿区交出亮眼成绩单。一季度这里开采煤炭811.1万吨，同比增长83.35%，销售煤炭615万吨，同比增长46.49%。
5: 正在筹建江道铁路这个二线，初期1200万吨的煤炭通过铁路要运输到江外，产量可能会逐步在提高。
1: 多点布局，落子有序，重大项目提速推进。一季度，新疆能源集团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3.14亿元，同比增长257%。民丰储能、和田布雅煤矿等6个重点项目加快落地。从智能矿山到水利工程，多点开花，梯次推进，投资拉动效应持续释放。这里是阿克苏拜城县卡普斯浪河温泉水利枢纽工程现场，作为集团跨产业布局的重点项目，施工人员正抢抓春季施工黄金期稳步建设。项目总投资13.45亿元，兼具防洪、发电、灌溉、供水综合效益。目前工程整体进度已达71%。
6: 6月30号之前的大坝填筑到顶，金属结构安装和设备安装到10月底基本收尾。到12月底具备下闸蓄水验收条件。
2: 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若羌基础设施段副段长乔继元，深耕铁路行业17年，扎根平均海拔3200米的格库铁路阿尔金山至芒崖区段，带领76名职工日夜守护这条出江钢铁大动脉。
7: 伊吞布拉克综合维修车间是全疆海拔最高的铁路运维车间，这里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70%，年均气温仅7-8摄氏度，一年四季都离不开棉袄。复杂多变的高原极端天气给铁路安全平稳运行带来极大考验。
8: 有时候一转眼就刮起了沙尘暴，能见度往往也不足5米。只要是接到预警，人员接举，然后先摆到最关键的无人站去，这就叫7分准备3分干。
7: 就比如2025年初那回，阿尔金山北站等无人站点遭遇暴雪红色预警，乔继元第一时间集结应急值守小组，背起近20斤重的清雪工具，顶着近10级风吹雪，在莫西深的积雪中抢抓列车通行间隙，完成倒岔清雪作业。
9: 那工装瞬间就冻成了冰壳子，每个人头上全是白霜，我们主任就在最前头带着大家硬是干了一宿。
7: 高原重载铁路养护是世界级难题，格库线16条关键区线段最小转慢半径仅300米，日均超20列重载列车穿梭通行，钢轨侧面磨损惊人。
10: 他提出了一个3步养护法，他又搞了一个小机群打磨方案，作业效率一下子提高了4倍。这个方案现在在我们南疆铁路已经全线推广了。
7: 乔继元带着

0: 青年突击队死磕技术难度最大的无缝线路更换技术，将钢轨铺设误差严格控制在半毫米以内。215个日夜攻坚，新开展716项设备隐患全部整改清零。
1: 我们这个团队他把设备当作孩子一样在养护，让旅客感受到平稳，让货车上的货物能够准时准刻的送到千家万户，这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2: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丰富多样的假日体验。
3: 五一假期，克拉美利沙漠公园迎来众多游客。作为 S21 阿乌高速公路交旅融合示范项目，这里新增奇幻旅行、荒野射击等新的游玩项目，成为自驾游热门打卡地。
4: 最受欢迎的还是要数这场丝路启程大漠寻宝主题游园会，游客们可以拿着手里的藏宝图，跟着身着古装的 NPC 穿梭在沙漠集市和各个打卡点，通过完成趣味任务收集专属气印，沉浸式体验千年前丝路商队穿行大漠的传奇故事。
5: 我现在一共盖了7个章，在指定的那一片沙漠沙区里面挖彩色的石头，有一种寻宝的感觉。
3: 五一假期首日，吐鲁番葡萄沟千米桑葚水果宴暨吐鲁番桑葚季系列文旅消费活动举行。在百米长桌宴上，新鲜桑葚、哈密瓜等瓜果琳琅满目，引得游客驻足品尝。活动将持续至5月4号。
6: 非常盛大的水果盛宴，这个桑葚又大又甜，我尝过粉色的、黑色的，还有白色的，非常好吃，真是不虚此行。
3: 在阿图什天门景区，以智游天门遇见客舟为主题的大型科技文旅融合活动火热举行，游客们参与其中，尽享假日欢乐时光。
7: 今年景区的最大亮点就是将高原智能机器人请到了现场，它不仅能给大家带来科技的表演，还能与现场的游客进行趣味互动。
8: 我一路走一路拍，整个体验特别棒。
3: 五一假期，人们走出家门，踏青赏春，放飞纸鸢，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春日美好。在乌鲁木齐，风起鸢飞风筝文化季活动在石人子沟热闹举行。5月1号当天，吸引了10000多人前来踏青游玩。章鱼、龙凤等大型软体风筝和造型各异的传统风筝次第升空，湛蓝的天空变身五彩斑斓的舞台。
9: 跑得越开，风筝飞得越高，我越开心，
10: 放松放松心情，吹着风放着风筝非常舒服。
3: 新兴市的风筝文化季也在假期里开启，巨型风筝编队升空，蔚为壮观。
11: 没想到在新疆也能看到这么大规模的风筝表演，还有牡丹主题的国潮活动，我们也拍了好多照片，感觉特别有文化味儿。
3: 吉木萨尔县北庭固城景区举行放风筝比赛，分亲子组和个人赛，参赛选手们凝神操控风筝线，默契配合，奋力奔跑，各式造型的风筝随风起舞，在蓝天下勾勒出灵动优美的春日图景。
2: 五一假期，各地丰富消费供给，推出惠民政策，推动假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3: 为期5天的2026新疆五一国际车展5月1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展，汇聚各大主流汽车品牌，涵盖传统燃油车、新能源车、智能网联汽车等多个品类，点燃新一轮汽车消费热潮。
12: 优惠力度挺大的，然后现场呢也可以进行试乘试驾，也特别的方便。
13: 结合车展专项优惠、政府以旧换新支持以及厂家专项补贴，综合优惠至高可达10万元。
3: 走进塔城、阿克苏、喀什等地商场、超市、餐饮街区，随处可见人头攒动、购销两旺的热闹景象。消费券抵扣、有奖发票抽奖等惠民举措，让群众在消费时多了实惠和欢喜。
14: 这政府有消费券，可以满100减20，满200减40，或者买点日用品，还有假期的时候可以跟亲朋好友聚一聚。
15: 假期5天，商场预计接待客流10万人次，同比增长30%，整体销售额预计3000万，同比提升了26%。
3: 昌吉、巴州等地各大市场也是抢抓假日经济和旅游旺季到来的双重机遇，备足货品，满足人们的假日消费需求。
16: 吊瓜、哈密瓜、小番茄，这里的水果平均就是差不多100种水果。
17: 肉、蛋、奶、时令果蔬等民生商品储备非常丰富，价格平稳，让顾客安心舒适购物。
3: 5月1号到5号由兵团

0: 主导建设的首条高速公路 G3036 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试运行，面向社会车辆开放，全程免费，通行时段为每天8点到22点，每天21点起停止社会车辆驶入。阿阿高速全长近130公里，沿途串联温宿县六团双城镇、柳园镇、九团梨花镇，采用双向四车道建设，缓解阿克苏、阿拉尔两地传统通行线路的交通压力。
1: 它一半都不行，现在走的就是一路畅通。
0: 为保障试运行期间稳定高效通行，阿阿高速依托专属智能化运维平台，实现高速全域智慧管控。同时，联动交警、路政、消防等部门，建立多方协同联勤机制，全方位守护路网运行安全。
2: 在路面道路发生异常情况时，我们将会第一时间调动对齐力量到达现场，为每一位同行阿阿高速的司乘人员保驾护航。
3: 随着2026年首届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在即，全疆各参赛队伍进入赛前冲刺备战阶段。
0: 巴州代表队首轮轮空将于5月23号坐镇巴音体育场，迎来主场首秀。眼下球队正开展冲刺训练，训练场上球员们传球、卡位、射门等攻防动作行云流水，尽显拼搏姿态。
4: 全队上下已经充分做好准备，必将全力以赴打出战术风格和优势。
0: 亳州代表队则在温泉县体育场开展封闭式强化训练，球队科学制定备战计划，教练团队全程指导补齐战术衔接短板，队员们主动加练复盘细节，以高标准备战。
5: 我们重点从体能、技术、战术和心理四个方面开展系统备战，帮助队员调整竞技状态和心态，让大家以最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面貌迎接比赛。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日在乌鲁木齐开赛，持续至8月9日。整个赛季14支代表队将上演56场精彩对决。
3: 昨天，2026达喀尔英雄挑战赛克拉玛依乌尔河站配套活动在世界魔鬼城自驾景区启幕。除了有专业的越野拉力赛事、特种旅游装备展、汽车越野障碍体验也同步亮相，为专业赛事造势，也为五一假期的文旅市场注入活力。
6: 本站挑战赛分汽车组、摩托车组、全地形车组，依托乌尔河戈壁、雅丹天然地貌，全方位展现越野赛事的观赏性与挑战性。活动将持续到5月4号。此外，比赛以燃情达喀尔风采乌尔河为主题，打造集专业竞技、大众体验、文旅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活动。展出的专业赛级越野车、全地形车、越野摩托车及各种户外越野装备，吸引不少游客驻足体验。
7: 完全和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的，这个地方的赛道变换非常的大，有雅丹，有沙漠，有河床，还有山丘，在一条赛道当中可以变换这么多的反差，对于拉力赛当中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6: 在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的蓝艺术生活馆，一场正在举办的极地生灵数字影像大展吸引了不少观众。展览采用现代声光电技术、巨幅超清影像、VR 互动设备等，打造了海底、深海、浅海、海岸、低地、天棚、高山七大主题展区，让参观者从深海出发，穿越七大极地，沉浸式体验地球数十亿年演化历程。展区还设置了新疆专属展区，带领观众从万米深海一路穿越至雪山之巅，近距离感受珍稀生灵在极端环境中的生存故事。
8: 通过这个展览，我发现大自然真的很奇妙，而且这些拍摄者就是非常近距离地观察这些生物，栩栩如生，看到了一些除课本以外的知识。
6: 本次数字影像展将持续到5月31号。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

0: 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极大极挺，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 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4: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5: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6: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2: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

0: 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

0: 机，三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咖啡和油条都准备好了。
1: 爸，唔过，马丁妈干哟，卡迪克拉米，诶，听到一句2025年嘞。我们那天让那个照相馆把它带走了。爸，刚刚准备，刚刚过来在指导我看。

0: 有电视，你今天为什么？
1: 是啊。
0: 你哪个过来？
2: 老爷，这边这边。
3: 你都忙着哦。
2: 嘿嘿嘿。你等下带我去香港。行了，
4: 你去香港去几啊？
2: 你干嘛热热三搞？在找我哦，找我在什么？在你。
5: 那我在那边等啊。
2: 在那边等一下。
5: 在印度尼西亚等你。
2: 在那个门口等一下。喂，热量沙茶面，进冰块哦。
4: 好。
2: 好，嗯，谢谢，嗯，开始不？
5: 我要开始，先做那个动性。
2: 手要贴地了，手就这样。
5: 那是危险的。
2: 就不管他，我都会塞了。爷爷主要是主角，在这个厨房，因为他技术是一流。
5: 我不是主角，我是主角。
2: 主
5: 角。主角，我爱吃，但是我不是主角。
2: 普通话讲不好。我们只是说协助他配角，协助他旁边要做什么做什么。谢谢
5: 柠檬油饭饭
2: 哎给拿你们找位置坐一下够反正就按照等一下按照号码来那个来23号的肉串。
5: 23号。
2: 24号可以拿了。25的，26，蟹肉棒那里，鱼豆腐。
5: 肯定鱼豆腐那是多。
2: 好了。沙茶豆腐。包好2份面。蟹肉棒那里。
5: 是啊。
2: 打肉，有一股感冒味。蟹肉棒那里，鱼豆腐。
6: 一个豆豆呢？你有没有去做那呀？可能芒果。啊？
5: 来，
2: 不要。
6: 我们今年50年嘞。哇。今年50年。
2: 结婚50年哦。
5: 你今年七岁是78，我79，我还是一句话 ，I love you，
2: 都，
5: 都把那些安努去掉不起来，不打了。啊，I love you too。
2: 我也不是外国人，我听不懂。
5: 我们外国人，我们中国人也是讲一点。外文也有好处啊。
2: 不过说心里话，三年你爸爸人好，要不然我也不会等他10年。
0: 对，你们都谈了10年啊、
2: 哦。哎呀，普遍呢追求我的人多少，虽然不漂亮啊，但是排排队啊。
5: 排排队排到差不多一个斤，一个四，是吧？
2: 是。
5: 是。
2: 你很好，哎呦喂。
6: 我想带你们春节去

0: 回印尼哈，嗯，除了看亲戚以外哦，我也想让想补全你们的记忆哦。什么记忆啊？就是你们在印尼不是不认识吗？嗯，想说让爷爷看一下奶奶
1: 啊住的地方。
0: 啊，生活哈，这样子。他奶奶跟奶奶也看一下爷爷哦，曾经上学的地方啊，生活的地方这样子，好不好？
1: 嗯嗯 ，OK， 得到了。
0: 那你们以前在印尼不认识哦？
2: 哪里一个东一个西，哪里都认识啊？他在巴苏湾，我在马浪啊，哪里？不一样啊，
0: 后面就分配到华树了。嗯，
1: 回到华树就因为是运动，就
2: 因为我是我们两个都喜欢运动，什么篮球啊、游泳啊、
1: 羽毛球
2: 这些，我就认识了。认识以后就那个什么，在华树做工，他就在那个那什么卫星厂招工。招工完了以后，到了七五年我们才申请结婚。嗯，一样分别两样情，当时音乐般。

0: 弟弟。
1: 一二一二。
0: 对，就他要开心一点，像当初一样，很帅，你看。
2: 啊。那我觉得这个
3: 意味也很好，
2: 直观是一起走过来的岁月是不容易的，所以是很好。嗯，
4: 这个是我送给你的，
0: 一个是小班的，
4: 哎，这个你看，让他们都放在那个是那个，
5: 谢谢，
4: 不用钱，放到钱包里面啊，做纪念，
5: 做纪念，哎，
4: 这是我特地送给你的，
6: 不知道够不够这个，嗯，够不够大？
4: 对
6: 呀。
4: 好，很好 ，OK，
0: 嗯，谢谢啊，不等您上。

0: 管理站。
1: 你爸妈，你今天我们有空到你们这边，你看望你们两个。
0: 管理站。
1: 准备刚好有我跟苏瑶去办理绿色，你是不是？像我们。双方，
0: 我们有一组位啊，他不够那里面两帮人。
1: 在十一年前想去拜一下你们，让你们保佑我们一生平平安安。
0: 你说俺没听到？
1: 多多了，多多了，我妈妈最爱吃的多多了，来看看
0: 他这。
1: 爸爸爱吃的花生，还有一些酒，给你们品尝一下。那现在我们也开了一个风味沙茶面，那主要是以爷爷为主。
0: 谁有这么爷爷？
1: 谁姓马萨，给他的大厨。
0: 是不是爸爸妈妈生的？
1: 生意也挺好的，生意也挺好的。所以，看看你以后。要土葬呢还是要怎么样，如果是我建议海葬，如果你喜欢土葬，那要么你就到你爸爸妈妈那边基督教的那个地方。跟我
0: 明明你老我们那里搞个东西多，发生那个政府有了
1: 补贴，政府也好像也有提倡。

0: 都有盲目啊？
1: 唔得，要去望你，去望。
2: 如果你讲一个字。
1: 我这个一看特别特别我这个演出啊不不圣诞节啊
3: 这个爷爷以前住的地方在这边
4: 哦就是这个
3: 这个里面呢还可以上当
1: 过变65年了60年到现在
3: 那现在

0: 水，跟这一次那样阴历哦，那虽然是几个小时哦，给了我们一零欧嘛，比赛打到有位差不多完成了。
1: 这是我小学的时候读书的地方。有时候唱歌啊，有时候什么演讲啊，
2: 干没了演讲？
1: 有，嗯，
2: 哎，参加过演讲哎，哇，
1: 看书了，
2: 还厉害啊！
1: 就原来是李章嘛，
2: 哦，是李章啊，
1: 嗯，
2: 还记得同桌啊？
1: 我忘记了，人在不在还不知道。
2: 有灵验要回国的时候，照这个香，有我爸爸、我妈妈、我姐姐，就是我。那这个是梅花，是这边现在这个梅花跟梅香这个姐妹，对，我这一边回国，这一边都没有回国。他可能坐车，一直坐车哦，这样坐车，可能是这样。

0: 可能也累了。
1: 我没有。
2: 哎呀，我的学校那个很好啊，在市区。
1: 几人高人呀？
2: 可以啊。
1: 是的。
2: 哦呀，那个阿西。
1: 在这里啊。
2: 嗯。
3: 激动的快掉下眼泪。
2: 激动的快掉眼泪。
4: 你说了那电波哟，你想不拉波，刚才的拉波没说了那电波。
5: Aku kepingin belok kita orang anu main bal-balan.
6: Nah, 我朋友他们都有给父母去买那个墓地。
0: 如果妈妈跟爸爸有百年以后海葬哦，因为我们两个都同意。不是说信仰的问题，就是说，
6: 我们为什么想要海葬啊？
0: 海葬干净啊。不要再讨论了，你也不要想不开。这个以前我住的家在这边。
1: 哦。
0: 里面很大。我原来就是那个呢，如果读书就很好，到中华中小学；如果要拜观音，我就也很近。我家有两层楼，非常美，里面很漂亮。
3: 哎呀，现在都改了。
0: 改了。
1: 哦，在那边也可以吃那种肉。今年是我爷爷奶奶金婚五十周年，金婚就是在啊 fifty 新婚，我就准备一个小蛋糕。
3: 好，谢谢你们。
1: 这最应该的不是？
7: 对啊，给奶奶抱一个。
1: 最应该的是什么？
7: 抱一下，
3: 抱一下。
1: 3, 2, 1，新婚快乐！
8: 我不要一个三，新婚那个我做 TV 的，
3: 一个是吧？
8: 那看哪个哟？
3: 等爱个，
8: 等爱给你啊！那看哪个是啥哟？
3: 哦，弄掉。
8: 今天哟，打开灯啊，看。打不落去电呢，打开手机。
4: 哇，kali ni tahai api ya.
5: Iya, persisan siang.

0: 草，还有你们的肉穿草味，等一下哦。
1: 啊，即卖听说你春节的时阵去印尼，好佚佗。
0: 没没，
1: 好佚佗。
0: 都好，我结婚我就去印尼啊。
1: 哇，大吉日子。
0: 是的，
1: 去那边去了一下，不错。八月十号，正月十号加八月十号，后生有咧当人听香，啊听香，这个听香文化是安尼，就是说你，咱心里有咧想什么，也无达到，啊，不过一直爱知影说，能不能达到，能不能实现，去点香，啊去拜拜，啊点香了才行出来路咧听香。啊，看见老人说什么话，说一句话，咱认为说吼，对咱这样代志。

0: 湖那有无？你来转转，你都唔捌去石溪遮行，也唔捌去红海游啊。
1: 啊，上溪吼，安尼，就写这个内容，我大概安尼。就是等阮牵手的，啊，就是就是你好，我是你好，1964年的瑞星，我是2025年的兰花，我在2025年给你写信，你会在一年以后登上回国的船和我相遇，并和我一起度过一生，
2: 多吃一点才会做事情。
3: 谢谢你的关心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1: 我从小娇生惯养，不会太煮饭，你要多担当。年轻的时候你要保养好自己的脚。另外我还有几句话要。
4: 山海飘摇，山海阻隔啦，思念思亲，但是都想念你，也是有有意义的。俗界无绝轮回，离开的时阵，你甲我都青春少年啦，现在都已经老岁仔咯。上老水烟天气秀，阴雨马浪，红山路大排七号。
1: 前座原来有，
4: 前座原来有，现在没有。
1: 现在没有了。
5: 把信纸朝外。

我想问你哦，下日若有那个来生啊，还要怎啊？

0: 爸，那两棵树是什么树？
1: 现在与你们来讲，爱是陪伴吗？
2: 那是也是，
3: 是长久的饭搭子，吃烧烤，喝酒。
4: 他就说，我想去做的事情，他都会陪我、支持我。然后，其实我还挺心动的。那个时候
5: 说的现实一点，就是两个人互相陪伴嘛，然后就是平平淡淡的，一起进步，一起成长，能互相理解，
6: 互相牵绊吧，互相关照，互相。其实一路也就是磨合过来，不能
7: 就是相处的时间久了，然后就发现好的地方蛮多的，然后就这样慢慢然后在一起了。
8: 我会用很多我们自己的之间的一些诙谐的方式，他特别喜欢的方式，我会让他去觉得很开心，觉得我是在惦记着他。
9: 抽象性的话就是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会接受他所有的一切。
10: 因为如果你坚信你跟对方是互相喜欢互相爱着的话，因为你知道你对他考虑的同时，他也肯定会反过来为你考虑，这样两个人才能互相扶持着往前走吧。
11: 相互成就，相互扶持，
12: 就是我的一些奇怪的点就能 get 到。
13: 我就好像找到了另一个自己，好像找到了另一个自己。
14: 他有点像是点亮了你的人生，他是一种我的感官上的感受，他回到我身体当中，他可能就是心脏的跳动，那回到我的生命当中，他就是我生命不可或缺的存在。

0: 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1: 新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火热开赛，锁定思路视听客户端看电视，随时随地掌握赛事精彩。你可以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进入主页，点击视频或视听，点击看电视，找到 SJTV 7体育健康频道，同步感受赛场火热交锋，随时回顾比赛精彩瞬间。高清流畅不卡顿，你的观赛主场就在这儿，思路视听客户端，你的观赛好搭子。
2: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全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壮丽篇章。

0: 哎呦，那包厢满了，坐大厅行吗？哎，成，给您整的实惠的啊。
1: 老板娘，
0: 哎，
1: 我们的菜呢？
0: 哎呀，坐着呢，坐着呢，稍等啊。
1: 你看这包房都上好几个菜了，这我们就上一个凉菜，咋吃啊？
0: 哎呦，那个包房是提前预定的，这样啊，下回给我打电话，我提前给您准备，一定要是早早的。哎，我这就下单也给您催一下 啊。
1: 行，快点，老板娘啊。
0: 好嘞。

0: 哥们啊，大家伙还那样，每年呢都聚，就等你回来了。
1: 大家都没什么变化，
0: 啊，没变化，头发都白了，为了见你白天染的。
1: 哎，小徐呢？
2: 啊，他老丈人在保险公司安排了个职位，忙。
3: 他那哪是忙啊，攀上高枝了，看不上咱们这帮老丢球。
2: 行行行，胡说什么你。
4: 程大，潘芝说带他给你问个好。
3: 什么潘芝啊，当年要不是他落井下石，咱程大至于受这么多年罪吗？我看他就是嫉妒咱们，诚心整咱们三大队。
1: 知道，别把别人都想得那么坏。
5: 哎，红烧甲鱼来喽！
3: 吃完了料酒下血本啊！嫂子同意吗？
5: 要他同意吗？这家我说了算。你尝尝，尝尝，这几年这手艺进步很大啊！
1: 赶紧做啊！酒给你倒好了，
0: 来来来，
6: 我今天啊带了一箱好酒来，咱必须都得喝了了
3: 啊！不可以，你瞧瞧，人蔡老板财大气粗的，现在
1: 笑话谁呢？啊！今天就借老廖这个地儿给咱程大接风。我舔个脸先说一句啊，首先欢迎程大回归，高兴
0: 高兴。
1: 其次呢，看程大还这么精神啊，更高兴，是不是？来来来，来来第一杯，干了啊，
5: 干了，
7: 来来来
3: 来。
4: 陈大，你喝慢点。
8: 没事，喝急了。
1: 不着急，咱今天喝到天亮，酒不够啊，我再找人送。
8: 我也提一杯。我对不住弟兄们，我对不住七叔，我对不住。
0: 这谁对不住谁啊？那当年的情况大家心里面一清二楚的，怪谁啊？那怪咱倒霉，谁也不能怪。
9: 而且要真说对不住，也是我们对不起你。
8: 是，
9: 你是替兄弟们做的这十年
8: 了。不是，没有谁替谁啊，我冲动惹的祸我得承担，大侠因为我被扒了警服，心里难受。
6: 程大，你先不用难受啊，我们几个现在过得都挺好的。
9: 哎，律师石头，以前天天加班，
1: 女朋友要跟他分手，急得哭了吧？
9: 你现在隔三差五换女朋友啊，
1: 作风都出问题了。
0: 真的假的？
3: 不是，我那怎么能叫作风问题呢？我这叫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怎么着，兵哥，你也自由一下？
1: 别，我要命，我要命。
8: 说实话，以前熬夜，我老婆天天担惊受怕。嗯，现在我熬夜，说明我这餐馆生意好。哎，这陈秀丽现在巴不得我天天熬夜，头发都熬没了，她根本无所谓。
0: 这别听他们瞎抱怨啊，这一个。

0: 着呢，该升官升官，该发财发财。
1: 哎，小影，去年大队长，我老马，再过几个月2-3光荣退休。
0: 总之就一句话啊，是当过刑警的，这辈子只要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啊！
2: 是，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0: 是
3: 是，成大，这些年我们在外面过得都挺舒坦，就苦了你自己了。这杯敬成大，
4: 对
5: 对，
4: 敬成大。
6: 老马叫我斌子，以后你们就叫我斌哥，或者成兵，叫什么都行。
7: 三大队已经不在了。更没什么成大了。
4: 谁说三大队不在了？咱们就是三大队，三大队就是咱们。你现在也回来了，哥，你还是我们成大，是不是？
8: 是是。
4: 来，敬成大，
8: 敬成大。
4: 当年咱在队里的时候，那我犯点什么错，程大一个眼神吓得我都拘灵，干管理绝对没问题。
0: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7: 你们的好意有心领吗？啊，不用替我操心，我在六子那儿干的挺好，车刷干净了就行了。啊，你那饭店人多事儿也多，我这都跟社会脱节了的人，去了给你添麻烦。啊，
9: 不是，你误会了。我们没说六子那不好，但是我现在是真缺人手啊。
4: 这事咱就这么定了。
8: 定定定，
4: 行，
8: 好，
4: 就这么定了。
9: 定了定了，
0: 定了
9: 定
0: 了，
9: 完全没问题。你知道吗？
8: 你谁啊？问你谁啊？我做客。
9: 不是不是，你找人啊？
10: 认识你们。

0: 还有脸在这吃？
1: 吃了，吃了，
2: 别动了。
3: 这是赵小麦的父亲，

我女儿死了10年了，你们还抓不到那个畜生啊！还要脸在这儿大吃大喝，要点脸吧！啊，能不能要点脸？要点脸！我求求你们了，你们要点脸！要点脸！要点脸！

0: 师妹啊，慢点，慢点，
1: 你们啊，谢谢啊，
2: 成啊，那你晚上别回，你在这住得了都。
0: 你别走了，你这样，
1: 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你觉得程大有什么变化吗？以前的眼睛老鹰那么利，刚才我看了，现在有点混了都。

可是他还记着那个赵阳，10年，人生有几个10年啊？

0: 哥，这大晚上在这坐着干啥呀？
1: 有烟吗？

0: 这戒指就别抽了，还怪难受的。你这咋的了？
1: 没事，心里憋得慌。
0: 我妈呀，曾经说过，啊，这世界上没有睡一觉过不去的事儿。
1: 七叔还说过呢，生前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
0: 哥，这清明节刚过，咱别老生了死了的，咱这说点别的，挺瘆人的。
1: 死不可怕，怕的是有人死了还不

0: 灵儿。
1: 喂，恒之。
0: 尸源信息查怎么样？
1: 各派出所和社区都过了一遍，没发现失踪人口跟尸体信息相吻合。毕竟人死了8到10年了，那时候都没有人报案，现在线索查起来更难。
0: 那传呼机技术那边呢？
1: 在想办法，腐蚀的比较严重。
0: 联系报社，等一个尸源认领，看看能不能查到别的什么线索。
1: 嗯，明白。
0: 嗯，哎，程明，见到了吗？
1: 见着了。
0: 状态怎么样？
1: 挺好。这么久没见大家了，挺感慨。
0: 嗯，没说别的什么。帮他多融入融入社会吧。
1: 嗯。要不改天我约上兵哥一起吃个饭？
2: 不用，

0: 怎么了这是？
1: 哎哥，接到通知我们一起去一趟。
2: 去干什么呀？
1: 咱们这都是从里边出来的，是街道的重点邦交对象，估计又要谈话教育。
3: 别站着，来，大家坐，坐，来坐。小张，把这个纪念品啊给大家发一下啊。
4: 哎，
3: 这马上奥运会了嘛，咱也沾沾喜气儿啊。哎，对，都发一发啊。嗯。大家看看礼物啊，趁这空呢，我也和大家说两句。咱们这个北京奥运会啊，马上就要举办了，现在全国呢都在宣扬这个奥运精神，咱们宁州可不能落下呀，是不是？咱们呢要积极的发扬这个。
5: 把一百来兄弟啊，赶紧送温暖。
3: 希望大家呢拿出我们宁州人的这个热情啊！
6: 小明
3: 到，行，过来一下。
6: 兵哥又犯事了？
7: 犯啥事儿啊？那天天在店里能犯啥事儿啊？
8: 赵军，成命到了。

0: 怎么不认识我了？
1: 出去。
0: 听说你们在这儿有个活动，过来看看你。

0: 谢谢朱局，还是这个吗？跟老马见过面了，一起吃过饭了。当年那件事。 没想到后来的结果会是那样，省厅的领导还专门到北京最高检去过去了。朱局，大家伙现在都挺好的，好不好？心里有数。
1: 今天没有别的，就是过来看看你。以后有什么打算，需要我的时候，告诉我。嗯，谢谢少君，您先忙吧。谢谢您来看我。
0: 我先走了，程兵，你是个好警察。

0: 七叔，你说在别人眼里，我是个好人呢，还是个坏人呢？
1: 你说，你别急，
0: 我知道我是个好人啊。可毕竟坐了10年大牢，已经不是之前破了很多案子的三大队队长了，丢了脸面。 也把三大队给整没了，我都不是我了。你这个，我知道，好好生活，啊。
2: 哎，哥回来了，有人找你，在屋里等你半天了。
0: 斌哥，昨天我们聚会说你出差了，赶不回来，挺忙的。哦，瞎忙。
3: 忙点好，说明日子有奔头。家里还好吗？挺好的。啊。等你不忙的时候吧，咱们再聚，一起热闹热闹。嗯。其实昨天我没有出差。
0: 我只是不想去，我都能想到他们在饭桌上会说些什么，我不想听到当年，你也不想听到“三大队”这几个字。理解，是我伤害了你们，确实挺伤的，斌哥。 你知道吗？脱衣服那天我哭得跟狗一样。我是我们村里唯一一个穿着警服的人。转正的那天呢，我是抱着警服睡的。这在我们那儿，要穿官衣，是很被尊重的。就连我爸妈说话都比之前硬气很多。
3: 以前那些瞧不起我们家的人也变得客客气气的。那身衣服，在别人眼里那是权利，在我们家那是尊严。出事以后，我妈就哭着问我，她说：“你又没打人。”

0: 为什么要把你开除警籍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那些年我也真的想不通，是我连累了你，斌哥，对不起你。没啥对不起的，都已经过去了，不然我今天也不会来看你。
1: 咱们三大队没了，咱们还得活着，得好好活着，对吧？三大队没有了，但这群兄弟还在，该聚还是得聚。
0: 是，刚出事的时候呢，我也聚过，后来我就不再参与了，是因为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他们那种酒后四海、各种吹嘘当年办过的案子、各种的愤世嫉俗。他们只会沉浸在当年三大队的辉煌里边，他们总是说当年，可他们身上哪还有当年？说实话，我瞧不起他们，
2: 小徐。
0: 其实他们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不是吗？廖健现在就是个油腻腻的厨子，蔡斌每天就夹着个包，一副大老板的样子，可谁都知道他全靠他老婆。还有那个石头，现在每天除了泡妞就是泡妞，哪还有当初那个警察的样子？有一次我就问他们，我说。 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个没被抓到的王大勇啊？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没了那身衣服，他们连心气儿也没了。斌哥，如果知道当初打出那一拳会实现在这样，你还会打那一拳吗？
3: 人这辈子。

0: 天哥，你肚子不难受不点？
1: 不难受。
0: 我这不知道吃啥了，我这拉的拉的挺甜的。
2: 昨晚全程封控啊，王大勇把车扔在这儿，看中的就是城中村的复杂性，方便他藏匿。

0: 没事啊，反正跟我也没关系。以后有了新身份证，要走正道，做点该做的事儿，知道吗？
1: 把车给我洗了。哦，好。兵哥，六子，你够意思呀！啊，就让我哥在这破地儿给你打工。
2: 是，我这条件确实是。

0: 有限，但可除了我这儿，我也没见你们三大队哪个大人物给我哥一口饭吃，给提供个地方住啊。
1: 你把话再说一遍。
0: 那咋的？说实话不爱听了是吧？我告诉你，你现在就是个开出租的，明白吗？你要敢闹事儿，我就报警，明白吗？咋的？
2: 哥，你干嘛呀？我哪能让你擦车呀？
3: 你要再这么闹腾，我以后我擦车我都没脸擦了。
2: 哥，前两天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正好今儿大斌子说上廖哥那儿再聚聚，
1: 我有事儿去不了。
2: 不是，就我们仨，没别人，随便喝点儿。
3: 我真有事儿啊，改天吧。
2: 你别去，
1: 有事儿。
2: 给我！
1: 哎，怎么还

0: 我去把他叫进来吧。
1: 是吗？
0: 都是做父亲的，我理解他的心情。
1: 谢谢啊。
2: 来，
3: 老赵，
0: 来都来了，进去一起。
3: 啊，不了，我就看一眼，我不打扰了。
0: 老赵，你已经错过他好几个生日，这次不能再错过。

进来啊。

都觉得他是英雄，长大以后才发现，英雄只活在小孩子的童话里。

0: 哎，对，斌哥，要不你歇会儿，我来吧。啊，对。老哥，老哥，你瞅瞅，要不你劝劝啊？哥，咋办啊？
1: 我咋办呢？
2: 看着问。

0: 出去一趟。
1: 韩真，
2: 嗯，
1: 传呼机芯片的信号恢复出来了。
2: 那他这个死亡时间，
3: 赵阳来了，
2: 赵阳来了
3: 啊！
2: 每年今天他都会来，你叫他过来。
4: 这次不一样，他胸前挂了个纸牌子，就在大门口。
5: 来来，别拍别拍了，回家吧回家吧，没什么可看的了，散了吧散了吧，大家啊，该上班上班去，别在这看着了，别看了，
6: 散了散了，走吧走吧，
7: 别看了别看了，同志，有什么事儿咱们可以好好说嘛，你这个样子影响多不好，你这属于扰乱治安，咱先把牌子摘了啊，监控
8: 你别动我，
7: 你这么快抓你是吧，啊
8: 是吧，
7: 哎你别打架，老三十八
8: 行行，听不
7: 着！
8: 小鹏哪出了？
7: 你干嘛？
8: 小鹏哪出了？
4: 怎么样？
2: 来了，别拍了，
5: 收了，收了，别拍了，收起来，收起来，
7: 收
5: 起来，
7: 收起来，
8: 别拍了，
5: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回家去吧，回家去吧，走了，走了，走了，
2: 王总，王总，
8: 把手机收起来，
5: 别拍了呀，别拍了，
9: 你这是跟他一块儿过来的，我有事儿找你。

0: 正好碰上了。有什么事儿咱进去说，别在门口折腾。啊，
1: 具体让他说什么？告诉我人还没抓到，告诉我你们还在抓。
2: 十年了，你们这么多的大要案都抓到了，一个小小的王大勇你们就抓不到？你们糊涂鬼呢？啊！
3: 你们对得起穿的是身衣服吗？啊！这么多年，这个案子你们到底做过什么？
4: 白警官，
3: 你们到底是抓不到，还是根本就没去抓呀？

0: 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

0: 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膜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

0: 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四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呢，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四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

0: 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三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微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面朝黄土背朝天，

0: 亲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每一位劳动者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

0: 你们到底是抓不到，还是根本就没去抓呀？
1: 大哥，有些事情按纪律我是不能跟你说的，但是今天我可以破例一次。我带你去个地方，你看过之后，如果你还想在这儿站着，我陪你，行吗？来，进来吧。这个房间里是跟412案有关的所有线索，从98年一直到上个月。

0: 我今天违规把你带到这里，是想跟你说，十年我们没有抓到王大宇
1: 是我们的责任，
0: 但是我们没有不作为。几年前你一直在问我，我都回答我们在努力。今天正好十年了，我觉得我也没脸跟你说这句话了。但是老赵，不管过去多长时间，我们不管找多少个地方，找多少人，这个王大勇我们一定会抓住的，给你个交代。
2: 没放弃。

0: 找我什么事？
1: 这上面的死亡时间和发现地点跟王大勇最后弃车逃跑的位置特别近。
0: 当年王大勇杀人抢劫之后被我们追得团团转，想逃离宁州都来不及呢，哪还有时间再去杀人呀？再说了，动机呢？你不能因为人死在附近就往王大勇身上推。
1: 王大勇这个人就是不按套路出牌，他们哥俩奸杀那个女孩，接着不照样去抢那工程款了吗？
0: 你放心吧，这个案子我们会查清楚的。还有程明，你已经不是警察了。
1: 我知道，我就想让你们试着这个思路往下查查看嘛。
0: 你怎么还跟以前那么自以为是啊？啊？这么跟你说吧，死者身。

身上的传呼机的数据已经恢复了，王大勇到宁州之前，这个人已经遇害了。程明，我知道，王大勇是你心里的一根刺儿，他也是我心里的一根刺儿，所以你放心吧，我会把这根刺儿拔出来。

0: 4月12号，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先去公安局，然后再来这儿陪小麦说说话。每次在公安局，我都会问：另外一个凶手抓到了吗？他们告诉我还在抓，让我回去等。第一年我回去等，第二年我还回去等，可是第三年，我心想，警察的事情多，他们有的是比我更重要的案子要办，忙不过来。可是我不行啊，我没办法给小麦交代，她是我闺女。后来我就辞了职，到处打工，一边打工一边找，一边打工一边找。可我又不是警察，我不知道怎么找。这些年我经常会梦到小麦，每次他都会问爸，那个坏人抓到了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1: 谢谢你，程大，你至少还打死了一个坏人，给小麦报了一半的仇。
2: 别这样啊，程大哥，你别这样。是我把案子办砸了，是我对不起你们。
0: 是我这个当铁的没用。闺女，怕老了，也找不动了。

0: 哥，哥，还吃饭呢？留点肚子，晚上我安排大家伙吃点好的。
1: 嗯，咋了六哥？
2: 出啥事了？
0: 没出啥事啊。
2: 没出啥事，请大家吃啥饭啊？
0: 最近兄弟们这么累，我安排大家伙吃顿饭咋的？
3: 六哥，中彩票了吧？
0: 我看你像彩票，是有好事儿。我接了个大活，从今天开始，咱们这个洗车行就正式成为保险公司的定点洗车行了。哎呦，
4: 哎呦，六哥，哎，六哥，哎，好，哎，大宝，哎。

0: 把人给我带回来，把警察的脸面给我找回来。
1: 我就是一强奸，判不了死罪。
2: 不是谁都有资格当爸爸，他也不是一个称呼，他是一份责任，你知道吗？
3: 小时候觉得他是英雄，长大以后才发现，英雄只活在小孩子的童话里。
4: 我女儿死了十年了，你们还抓不到那个畜生啊？
5: 你们到底是抓不到，还是根本就没有抓呀？啊！
0: 程兵，你是个好警察。

0: 时回到你手里。
1: 好了好了，也找不动了。
2: 明明我知道王大勇是你心里的一根刺儿，他也是我心里的一根刺儿，所以你放心吧，我会把这根刺儿拔出来。
3: 自己心里的刺儿得自己拔。

0: 地方，一边打工一边找。每去一个新的地方，我就找咱们宁州的老乡，问他们有没有见过一个像王大勇这样的人，或者有没有听到过什么，哪怕有咱们宁州口音的也行。可是没有。
1: 我听别人说那小子睡了我对象，我当时脑子一发热，叫了两个兄弟借了酒劲儿，就把他拉到丽水河边。当时那还没开发，有好多约架都在那儿，我们就把他绑起来扔到桥洞里面，本来就想吓吓他出出气儿，哪成想第二天一去，他被嘴里的袜子给噎死了。我们都挺害怕的，就干脆把他埋了。反正他从外地过来酒吧调酒，刚来没多久，在宁州也没什么朋友。本来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没想到还是被你们给抓了。

0: 陈真，您找我？全都怎么样？全料了，有俩同伙已经安排抓捕了。陈斌呢？他怎么样？还在那个洗车行，石头料件的门经常找他聚一聚。哇，他要是想创业什么的，你跟我说。
1: 咱们一块想想办法，帮帮他。他应该还需要点时间适应一下吧，毕竟做了10年大牢呢。对，10年了，包括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已经是我们宁州公安永远抹不掉的污点和争议。省里。 不管大会小会都会把我们拿出来当例子，敲警钟。而且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好像在说：“你们宁州公安根本就破不了这个案。”所以啊，抓不到王大勇，就找不回宁州公安的脸面。包括你们，程兵和你们三大队所受的屈辱。 就永远洗刷不掉。
2: 兵哥，我。

0: 老郑，
1: 其实这些年派出所和村委会啊，一直有人盯着王家。王大勇肯定是没回来。去年年初啊，王二勇的女儿啊外出打工了，才刚15岁啊，没法子啊，日子过得太苦了。今年年初啊，老太太又生。

0: 一场大病，虽说大了坐在车里我们不放心，就申请了补助，把他送到养老院来了。
1: 他在那儿，有人来看你了。那你们聊，有需要的时候叫我。
2: 大勇，
3: 他糊涂了，把你当成王大勇了。
2: 大勇，大勇，你回来了，回来了，回来好，娘想你了，想你了。瘦了，这头发咋都白了啊？饿了吧？娘给你做饭去啊。
4: 我不饿，不饿，吃过饭了。
2: 真的不饿啊？不饿。二勇呢？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
4: 二勇他有事儿，我先回来了。
2: 下回把他给我带回来，苗苗想他了。你看，这是你大侄女儿，尊吧，长成大姑娘了。你看这眼睛、眉毛，跟二勇一样一样的，是不是？苗苗也走了，跟你哥俩当年一样，都离开这个家了，都走了，都不愿待在这个家。
5: 我今天过生日，你能帮我把这个给我爸吗？

0: 你动我布帘了？
1: 好，
0: 把门关上。
1: 哥，你在查王大勇啊？
0: 嗯。
1: 你现在都不是警察了，那抓王大勇跟咱有啥关系啊？我知道，这事儿在你们心里都过不去。但是你看看三大队那帮人，十年了，消消停停，人家日子过得都挺好。
0: 所以这事儿啊，你别跟他们提。
1: 啥意思？你想自己查啊？
0: 这本来就是我搞砸的案子。
1: 关键那警察都抓了十年都没抓着，你现在一个平头百姓你怎么查？
0: 咋查？我也不知道。反正只要他活着，肯定能留下痕迹。
1: 那万一王大勇要是死了呢？
0: 那也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六子，我最近出去的可能比较多，你就先当没我这个伙计，啊，就当我在你这蹭吃蹭住了。以后我再补偿你。
1: 哥，你说的那叫啥话呀？你能在我这住，那是给我面子。行，既然你决定了，有啥事儿你就跟我说。
0: 首先，你们都尽量别进这屋。
1: 啊，那你放心，我一会儿买把锁，直接给你锁上。啊，他们谁敢进来，我就削他。
0: 还有，你想一想啊。就之前当年你们混的那些人，谁跟王大勇关系好？警察全程布控的情况下，谁能帮王大勇逃出宁州？

0: 你们当时抓我的时候，我该说的我都说了。后来在看守所有一个姓潘，他提审了我好几次。就王大勇这样的亡命徒，你谁敢帮他呀？他躲都躲不及呢。
1: 你别着急啊，慢慢想。你没事的时候，把当年跟王大勇交往时候那些事情啊，在脑子里面过一遍，回忆一下，越详细越好。哪怕是一个动作啊，一句玩笑，不怕细碎，越具体越好啊。你随时想起来，随时跟我说。
0: 行，没问题。哥，我感觉你现在这个精气神跟原来不一样了呢。你刚放出来那会儿，你这眼神里都是空的，现在这个眼睛里总有一股劲儿。
1: 啥劲儿？
0: 怎么说呢，就有点像我原来马上要抄家伙出去跟人打架似的，就是那种兴奋，马上就要上去给他一下，就那感觉。
1: 我当年当警察的时候啊，就在抓人之前也这感觉
0: 啊。
1: 你知道这叫啥吗？
0: 叫啥呀？
1: 这叫肾上腺素上头。
0: 啊，对，上头，就这感觉，就太上头了。
2: 程兵在吗？
3: 哎，姐，要不我再给您打个蜡？
2: 行。
3: 哎，我看看内饰，要不给你洗洗。
2: 兵哥，
4: 哎，你这车刚洗没两天，也不用这么照顾我们生意啊。
2: 这办了卡吗？没事就洗呗。
4: 行，干活吧。
2: 哎哎，你让兄弟挣点提成吧，咱俩找地方聊会儿。
0: 哎，给我哥。
4: 那行，我请你吃根冰棍啊。
2: 好。
1: 廖健说，开幕式那天去他那儿看，你有空吗？
2: 我们公安系统都得全员备勤，保证安全。
1: 这我们国家第一次办奥运啊，全世界都看着了。
2: 兵哥，你去顾堂了吧？
5: 老郑通风报信了。
2: 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局里从来没有放松过。养老院那边是专人负责，任何人去看了王大勇他妈，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找我。现在每年我们都要更新追逃信息，年底按绩效考核，尤其是命案，旧案不破的，从一把手到具体负责人都要承担压力。潘芝每个月还跑一次指纹库呢，全国的指纹库都联网了。现在王大勇在外地被公安抓了，我们也能第一时间知道。
1: 真好，都有天网了，指纹也能联网。你说咱们那时候要有这些，能省多少事儿？
2: 是。兵哥，要不你琢磨琢磨，后边做点什么呗？狼行千里吃肉，你干哪行，肯定都能出类拔萃，出人头地。抓王大勇，有我们呢。
1: 行，我明白。啊，你清楚自己现在什么身份？
2: 我不是那意思，兵哥。
1: 放心吧，我懂规矩。最近我在学习，也看了一些资料。我们宁州这十年，城镇面积增长了80%，人口增长了300万，警力增长都不到50%。你们也确实够忙的，每年还有那么多新案子要办。就这案子能不放下不容易了。
2: 有时候人啊，如果太执着于过去的伤疤，反而会把自己弄得更疼，还不如彻底忘了好。你说是吧？
1: 对，是得有个新的开始吧。
6: 来，慢点，孙子。
7: 谢谢总。
6: 第一步不要别摔着啊！
8: 哎，你别客气啊，这都是自家人啊，我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啊。
7: 你肯定不客气。哎，兵哥，兵哥这儿
6: 啊，
7: 来了，
9: 快
7: 来，
9: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0: 几岁了？
11: 5岁。
8: 坐这儿，坐这儿。
10: 哎，别，
8: 站位置，坐这儿，坐这儿。

0: 哎，你这，你好，哎，别走，过来，过来，还记得你程叔吧？啊，这小波啊，
1: 对呀，都这么大了，
2: 你以为呢？你这十九了，深圳上大学呢，你看看暑假回来帮忙来了，
1: 一看就有出息啊。哎，跟你程叔问好，程叔好，你好，你好，你好，你看啊，这仨小子到时候啊，怎么当媳妇儿啊？赶紧成队有锅，您是闺女啊？行，行，行了，你俩赶紧忙活去吧，去，这怎么还你？赶紧，这不让。这我女朋友丽莎，
3: 是 Lisa。
1: 你什么撒呀你？你们家网上倒八辈，有人出过四川，你腻不腻？你这，你这损的这嘴，你张嘴啊！你这，来，小徐，来，徐哥这边，徐，徐总终于舍得露面了，
4: 你尿你。
1: 小徐这么忙还赶过来了啊？这表扬，来，
4: 对对对，表扬，一会儿多喝两杯啊！哎，好，直接不见，徐啊，
1: 我可想死你了！
4: 哎呀，好了好了啊，听我说啊，别忘了。
5: 今天的主角可是我们老马同志，让我们共同举杯，来，把自己酒都倒上。哎，
4: 庆祝我们老马同志光荣退休，风风雨雨几十年，啊，终于可以踏踏实实的到小公园去下下棋、溜溜弯，找老太太跳广场舞了。
1: 爷爷，
6: 我也要跳广场舞。
1: 爷爷带你去。
4: 来来来。
1: 陈哥，你真打算一直在六个那干了？哼，嗯，有点想法，不过还没准备好，等过了年吧。
7: 干嘛还等年后啊？这刚夏天。
1: 就是你有啥想法说出来，哥几个给你参谋参谋。
7: 对啊，我这事儿啊，我比你们还急呢。有些想干的事儿急也没用，哼，等着吧。
4: 哎呀，蚊子！你看这，
8: 来来来来来来，开始了，开始了，上来！来来来，
4: 来倒计时了啊！坐下，
8: 倒计时了啊！十、九。

0: 快点，快点。
1: 工资是工资啊，图个吉利，一人一个。
0: 哎，
2: 好。
0: 哎呀，
3: 谢谢刘哥。
4: 这钱啊，该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剩下的存下来娶媳妇儿，别赌博啊。
0: 嘞，好嘞。
1: 哎，
2: 明白明白。嗯，
1: 刘哥，
4: 嗯，
1: 给你一新年礼物。
4: 什么呀？你闺女的 QQ 号，
0: 我从我表妹要的。
1: 行啊，你小子啊。
4: 谢了，
0: 没事没事。哎，六哥、斌哥，那我们先走了。
4: 好
0: 啊，给你们拜个年，
2: 拜个年，拜个年，
0: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好，
1: 注意安全。
0: 哎，好嘞，
2: 年了，
0: 那我们走了。
1: 好，
2: 走啊，六哥、斌哥，
0: 拜拜，
1: 拜拜，
4: 一路平安啊。
0: 哎，
4: 赵云，别惹事儿啊。
0: 哦，
1: 哥，晚上咱俩喝点儿。
4: 我先出去办点事儿啊，晚上要赶回来，咱们一起过年。
1: 行。
5: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林州交通广播给您拜年了。
4: 我刚挂廖建电话，你们这轮流轰炸啊，挨个给我打电话。七叔叫我了，我没去。那就这样吧，你们都各自在家好好陪家人吃年夜饭啊。我路上走着呢，我手都快冻僵了。

0: 要吃饭，吃饭了看看。哎呦妈，爸爸做什么好吃的啦？
1: 哎呀，奶奶包
0: 的，全是好吃的，来。
1: 你呢？你来。
2: 妈，我坐哪儿？来，你就坐我边上，赶紧的。来，扒一下筷子啊！
1: 来了。哎呀，快！
0: 奶奶，
1: 哎，倒点酒。
0: 来，给你。
1: 好。

0: 谁啊？
1: 哎呀！
0: 你别敲了！
1: 大过年的，
0: 别敲了，别敲了！谁呀？
2: 过年好，六子。
0: 过年好，
2: 六哥呢？
0: 屋里睡觉呢。
2: 这都几点了还不起？不说好了一块看七叔去吗？兵哥，兵哥，
3: 哥，
2: 过年好，啊，兵哥。
0: 人呢？
3: 我不知道啊，
0: 昨晚还一起喝酒了呢。

0: 跟我说，兵哥到底上哪儿了？
1: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巧克力。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巧克力。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巧克力。

0: 往国外跑。
1: 那都是山路，有人带的话应该能出去。我听说去年有个小子就是花钱找人出去的。
0: 王大勇有一次跟我提过茶帮，说那边只要有胆儿就能挣钱。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0: 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1: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2: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就是八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1: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2: 现在打击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

0: 机，负十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压。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就是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觉着，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

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玛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

0: 我们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
1: 可以选用舒适的方式，也可以选择一种有挑战的方式。
0: 苍茫世间，每一条路都由一个人走出。
2: 走这一条路，从此人生就是坦途。
0: 怎样才算没白来过？这是人生永恒的疑问。
1: 人嘛，这一辈子什么叫值得？就是我干了一件事儿，值得就好。
0: 宏大到极致，也细微到极致。
3: 我觉得不行，不值得，因为我做到了我喜欢做的事情。
0: 在亚洲大陆的中心，人们五光十色的活法编成了新疆大地的精美，一针一线织出了人间的样子。
1: 这个三九什么意思？北纬39度，天山和昆仑山夹着塔里木盆地，在塔克拉玛干中轴线最长的纬度上。
0: 北纬39度，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门，挑起了人与沙漠的顶级交锋。2025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收官之战从 N39 出发，大赛组委会把颁奖晚会也放在了这里。董明江成了搭龙门的人。

0: 今天是环塔之前的很多准备，除了这之外还要把我们的运营的这一块也要搞起来。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每天每天的这个事儿呀，各种各样的事特别多，你每天都能碰到新鲜的事儿，而且都不一样，都不重样的那种事儿。
1: 慢点，这个慢点上啊！这是我们今年的环塔发车门。

0: 克拉玛干是沙丘的海。董明江从小就在这片沙海里长大。
1: 但是2014年以后，我们周围几个朋友玩越野了，就中毒太深，一发不可收拾的那种。等到那时候才知道，哦，这个沙漠就像个无底洞，你很多钱投进去，就像打水漂一样。
0: 董明江坚信自己脚下的沙漠配得上最极致的热爱。他想到了环塔拉力赛，
1: 因为我也玩越野嘛，然后就对接了这个事儿。2019年，就是第一段发了140多辆，到天黑的时候只出来了40多辆赛车。让他们觉得这个 N39 太牛太厉害，真的专治各种不服。在2023年的时候，直接颁发了一个 N39 的经典赛段，感觉开始被所有人认可。人嘛，这一辈子其实什么叫值得，我觉得我值得就好了。

0: 沙子又有点大。
1: 网线不是在这头了吗？
2: 嗯，对，
1: 现在需要一个端口甩到这来是吧？
3: 嗯，对对对，咱那个网有连着网
0: 线器吧？有、哦，你们的这些它都没问题。
3: 哦，行
0: 啊，
3: 就是
4: 未来三天，大赛实况和各类庆祝活动将通过网络向全球进行直播，这对赛事任何一方都事关重大。
0: 就是需要一根200兆和一根500兆的网线。今天晚上能把它接通，你看一下哦。好吧，好。
4: 12个国家，130个车组，233名选手，这些数字背后是更庞大的保障团队。董明江的工作量到达了顶点。
5: 多余的一个人，然后回到大厅。
0: 昨天你不来了以后，很多位子哪一个说现在都吵架，我现在协调一下。问题现在吃我来不及啊，问题是。
6: 要西服跟巾都给我放身。
0: 不然我看一下哪个点来。
7: 麦凯奇是我生我养我的地方，既然我干这个事儿，不管大不管小，每一件事能解决的我就给你解决了，让他对N39有一个觉得不错。

0: 在大风和沙尘的双重考验下，2025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进入冲刺阶段。赛车飞驰而出，马达声消失在沙漠，却在董明江心中轰鸣。这个男人每天都在面对方向盘后的那个自己，尤其是此刻。
1: 哎呀，好久没见你了，
2: 最少一两年了。好，好吧，好，好，好，
3: 好了，那你们继续。
4: 好嘞，好嘞，好嘞，
3: 好吧。好。哎
5: 呀，痒痒，抓吧，感觉有。因为我也是70后，这个在能玩动的时候，我也想玩一玩。但是我身上这个很多事儿，在这个年龄，我觉得我的理智战胜了我的自由的

0: 冲动。人生可能很多时候就是矛盾的，但是要把它怎么平衡好。
1: 环卡成为国际影响力的品牌，我想这其中包含了大家的那份热爱，更包含了对于未来美好的期许。
2: 日子像沙粒从指尖滑落，中年的董明江跳下了越野车，把住了另一个方向盘。那辆大车缓慢又坚定地行驶在大地上，载着一群人的生活。在新疆，人们把这样的人叫儿子娃娃。

0: 这片热土既有速度与激情的奔涌，更有诗与远方的流淌。
1: 欢迎大家来到晃晃泥村长直播间，欢迎。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伊犁州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

0: 我觉得现在国内90%以上的创业者都是很想在自己家门口能够创业的，我很幸运能够有这样一个条件。
1: 他叫王海鹏，但他的幸运远不止如此。
0: 把我们自己家的院子改造成民宿了。
1: 这份在家创业的梦想离不开土地的慷慨赠予。他的家乡霍城县是中国最大的薰衣草之乡。
0: 现在我们到的是我们村子的最高点了，往右边可以看到大面积的薰衣草，整个村子将近20000多亩的薰衣草。
1: 花香漫野，浪漫无价，王海鹏有了创业的底气。2019年，他放下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成为村里第一个改造老宅、开办民宿的人。
2: 来，小朋友，
0: 11间房，现在总投资可能在300左右了。我们这边的一个主题叫慢生活体验嘛。
3: 酸奶，
4: 酸奶，
3: 快叫酸奶。
4: 对，我记得。
1: 如今，和王海鹏共同分享这份慢生活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位年轻创业者。他们共同搭建起一个浪漫村落。
5: 欢迎大家啊，
6: 开心开心。
0: 村子里发展旅游嘛，也要想给村子起一个艺名。然后晃晃村，名字敲定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哎，晃晃村，我们悠悠民宿组成晃晃悠悠。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现在也在积极地去想，把村子里的一些文化慢慢推广出去。
7: 这个铜锅里呢，加的是水。
8: 花朵经过充分的熏蒸之后呢，蒸汽会带着精油分子，通过这个肠管一直到这边。
0: 我觉得薰草从采摘到蒸馏再变成精油的这么一个过程，挺适合去做到我们的桌子上，让游客去体验的。
9: 这个更深度一些，对，体验感更强。
10: 体验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第一年慢慢的就开始，好多客人也知道了，好多旅行社也知道了，这2年的反响还是不错的。
1: 清香浮动，丝丝缕缕沁人心脾，留下了游客，还留下了王海鹏心爱的姑娘。
11: 当时就是很想来新疆待很长一段时间，看到了这个村子感觉挺不错的，然后就找了一家民宿应聘就过来了。
12: 我去洗碗了，老板。
0: 等等，他也

0: 身，我也单身，在工作中、生活中，一些长久的接触吧，就两个人建立感情，慢慢走到一起的。
1: 紫雾漫过花田，也漫进他们的日子。晃晃村的浪漫，因此更添一分甜蜜。
2: 这里以前叫什么？叫石头村啊！但是没有想到，再贫瘠的地方也能开出我们最美的花朵。
1: 薰衣草的花向上盛放，而根努力向下。花如此，人亦如此。这就是晃晃村和村里的人，新疆大地10000余座村庄中的一个。有人归乡创业，有人远走他乡，虽路径迥异，但都在奔赴各自的山海与热望。
3: 新疆这边的话，地域宽广，资源也特别丰富，对于这个所有想做事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新疆它怎么新呢？你得来了以后才能感受得到。
1: 44岁的博士李龙，一年前还在北京理工大学工作，但现在他在托木尔峰下享受夕阳。
3: 小朋友的话是因为这个假期现在在山西，家里非常支持，老人去年专门来过一趟，来过以后会发现新疆这地方非常不错，是一个好地方。
1: 2023年11月，新疆智能装备研究院成立。短短数月后，李龙做了一个洒脱的决定，接受阿克苏地区全职人才引进的邀请，告别象牙塔，飞向西北。
3: 我们认为这个地方有场景，这场景的话就是机器人在新疆的应用，或者说叫自动化设备在新疆的应用。
1: 这里有他想要的天地。
4: 我们这个实验室啊，主要是面向机器人和咱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技术啊，做一些探索。这个黑颜色机器人是由我们团队设计，它是因为具备这个四足的这个特征嘛，因此在这个新疆的这种沙石地面，包括这个山区，还有泥泞地面的时候，这个机器人具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通过能力。那在这个当前机器人研究里面，有比较热的点是我们的仿生机器人，仿生机器人就像这种啊。那大家在这个整个研究过程里，就是对机器人的行走啊，它的一些步态啊，各个方面去做的一些探索，那这个机器人的作用也是一样的。
3: 好多技术它也是在探索的，当前阶段成熟度还不到那个状态。
5: 没有走过来啊，
4: 迎接是吧？
5: 行，你可以小跑一下，可以啊，小跑。
4: 姿势是
5: 很难说。
4: 停
5: 啊，好嘞，行。
6: 现在这个是新问题。
5: 新问题是吧？
6: 新问题。
5: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就尽快闹出来，否则的话这个真用的时候你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就不对劲了，是吧？一切都是新的，
3: 它基础设施吧，这才把它整理起来，然后准备给后边实验做准备。
1: 新实验室，新团队，新问题，也意味着新的可能。今天，智能装备研究院所属的多浪机场将迎来第一架降落的飞机。
5: 天空工厂啊，它不落，只是过一下啊。
7: 对，30度，再加60度不就是90度吗？
5: 90度
7: 不就冬吗？对呀、
5: 啊。对啊。
1: 坐镇指挥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产大飞机 C919 系，丹艾尔开崖的路还要绵延向大山深处。从今年春运至今，他几乎没有休息过。这次轮休恰逢古尔邦节，回家的想法胜过了一切。

0: 埃尔开牙的家就坐落在帕米尔高原盘龙古道的尽头。36公里，600多个急弯，海拔从3000米骤升至4216米。曾经崎岖颠簸的山路，让大山里的人们尝尽苦楚。如今，他已焕然一新，成为高原上的旅游新地标。和埃尔开牙同时到家的，还有最近在外地参加交流培训的妹妹，和即将从新疆师范大学毕业的弟弟。三个孩子都到家了，爸爸妈妈无疑是最开心的。
1: 我小时候，就我们的小学离我们家30公里。就有一条大河拦住去路，然后每次就是我爸爸或是我妈妈骑着马或是骑着毛驴，往饭把我们送过去，又把我们送过来。
0: 2016年，高中毕业的埃尔开牙拿到了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是他第一次坐火车。
1: 我上车以后感觉列车工作人员穿的那种漂亮的制服，我就特别羡慕，看哎呀，看到他们就感觉看光一样，就感觉特别温暖。
0: 2019年7月，刚毕业的埃尔开牙忐忑地报了一个列车员的岗位。就是这样一次大胆的尝试，让这个新疆女孩登上了大地的列车。
1: 7月16号，我还记得接到了一个电话，埃尔开牙，你这个新疆铁路库尔勒克林的录取。当时我就根本就不信，我想的是我是不是在做梦。

0: 但是我不知道咋喊，从医院来吧，没菜来吧，没法。
1: 每到这个时候，艾尔开牙都会成为聚会上的焦点，而父亲则是那个最骄傲的人。
2: Ну, за мной мусульмин сидит в шоу хазмат кавит. Вес хазмат чайк, ве азрет. Ве мост тараки хазмат азы пахаламисто.
1: Рао Айр Кайя 最开心的则是弟弟妹妹跟随他的脚步找到了发展方向。热爱足球的弟弟亚历坤还没有毕业，已经与青岛市的一家足球俱乐部签约成功。
3: 我想的是去一些更高的平台去学更多的技术呀、理论知识呀，然后后面回来以后教这边的孩子，希望这边有更多的孩子可以通过足球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4: 哎，那你现在最想去哪个地方呢？
5: 北京。
4: 你想去北京？也可以坐我的火车去北京，我这车到成都以后，你还可以坐高铁的话更快，知道吧？可能几个小时就到了。
1: 车轮向前，人也是。2023年下半年，艾尔开牙以优异测评成绩晋升为列车长。
6: 无论是在我们老家戍边边疆，或是我是在走出来，我觉得在哪里奋斗都一样，都值得，都会发光。
1: 往返近8000公里路程，细致绵密的服务一刻不停。天南地北的陌生人乘坐列车穿越大地，几十个小时内，他们是一家人。年轻的列车长塑造着家的模样。

0: 今天，道尔吉尼玛的保留曲目《江格尔赞》再次赢得现场观众的掌声。江格尔这部奔腾在蒙古族血脉中的英雄史诗，以江格尔与十二勇士为盾，守护家园与信仰。它不仅是历史的回音，更是一个民族关于忠诚与团结的誓言。几百年间，道尔吉尼玛和他的先辈们毕生行走于草原，用吟唱连接英雄与众生。他们被称作江格尔旗。
1: 江格尔旗这个名字就是专门说唱江格尔的艺人的意思。
2: 这就是被誉为江格尔故乡的侯赛的，这是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父亲和爷爷我们家族三代江格尔生活的草原。
0: 这部拍摄于20年前的纪录片，主人公是道尔吉尼玛的爷爷加朱乃老人。
3: 这天今天嘛，大家从我的是那边江格尔上走。
4: 昔日往事随马都压了一次，我都忘了。
0: 在道尔吉尼玛心中，爷爷是他世界里最高的那座山。
1: 我爷爷说是他能唱45章江格尔以外，还要唱10章格斯尔。
0: 但20年前，作为爷爷最看好的小徒弟尼玛，在面临即将到来的高考时，心里充满烦恼。
1: 那学校老师们也特反对我，哎呀，你这样不行，你这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你好好学习。
0: 只有热爱到极致，才能明白爷爷话里的分量。从西北民族大学毕业后，道尔吉尼玛回到县里，接过了爷爷的拖布秀儿。

0: 20年前，当时爷爷笑着跟我说：“哎呀，孩子，你现在不动，你将来会动的。你不学秧歌了，你会一辈子就后悔的。”
1: 如今，道尔吉尼玛已经成长为县秧歌尔文工团的骨干力量，正在和伙伴们不断为古老史诗注入新的音律。
0: 现在的人需要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就去那个方面去发展。所以我们这个什么加了马头琴、胡曼、陶皮儿、鼓，传统文化它也有跟着时代有发展的这个经历。

0: 作为入选的三十个优秀节目之一，充满活力的英雄江格尔赞走出草原，踏上全国巡演之旅，向全国观众展现着新疆多元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很多人就开始关注了，好多年轻人留言，哎，这个还有没有更好的作品，我们想听，太好听了。我作为一个这个传承人，我的想法就是从小开始培养出来的应该是最好的。
2: 这个叫陶秀。
0: 从2021年起，县里开始对江格尔传承人和爱好者进行系统培训，有条件的幼儿园和各级学校也开设了兴趣班，道尔吉尼玛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老师。
2: 我唱一段，大家跟着唱。

0: 有这么多小朋友从小开始学，那里面一个出来一个一到两个人，哎，专门以这个江歌文化这做传承，去发扬，那已经是很不错的事。
1: 把一个伟大的故事继续讲下去，本身就是一种伟大。江格尔奇用毕生吟唱英雄。

0: 时代，大地总会为传奇留下位置，让心灵栖息，让回声不息。
1: 우정이약해늘시골라시도대
0: 塔利甫·沙乌提在他60岁的时候，开始了人生第一段上班的日子。他乐此不疲。
1: 아구청다우스부다찰독나게찰독안우스피찰독자기가갈라구청아주차하는게푸시디지미스터시도우산시포네저글
0: 古城内，塔利甫化身千年前的游吟歌者。古城外，妻子米纳瓦尔操持着人间烟火。
1: 啊，干了，干了，干了，干了！拉曼巴里的巴沙格。
2: 阿拉阿拉，怎么了？哎，出来，出来！

0: 在巴扎上卖饭，在婚礼上弹琴，塔利甫就这样和米纳瓦尔度过了大半生。但慢慢的，一些事情变了。少了音乐，拉面都没了味道。2022年7月，约特干故城招聘民间艺人，塔利甫第一个报的名。农民、木匠、厨师、家庭主妇，12个老人打起手鼓，唱起歌，成为故城里最年长也最欢乐的上班族。
1: 下雨，下雨。
2: 你这个是干什么来的？
1: 是。干啥来的？你去。啊，昨天跟你们开了个了不干杯。嗯。我要自己干活吧。你要去什么事啊？啊，说我是他妈的，给我发的。
0: 哄老婆这件事得用心。塔利甫瞧不上老做法，他早就安排好了一切。为了给老伙计的宠妻计划加分，演出队特意给夫妻俩开了专场。演出过无数次的塔利甫今天难得坐在了观众席，路过的游客稀里糊涂也沾了光。生活总是这样，在不经意间就会给你带来惊喜。

0: 我们这个孤城里面每一个舞蹈和我们在温公团里面跳的每一个舞蹈都不一样，但是我特别想学。
1: 一个新世界的大门打开了，但难的是走进去。他不仅学跳新舞，还要学吊威亚。
0: 姐姐，可以了。
2: 好了，可以。
0: 到这儿过来吧。小时候，就是我喜欢看布装嘛，布装里面全是在天上飞，他们怎么弄的呀？这个我都不知道。
3: 往前面的啊，先控制。
0: 这个威亚真不容易，特别疼，红的、黑的，后面变成紫的，
3: 瘦的该对，
0: 头晕，恶心的想吐，吃不下东西。
3: 腿分开。
0: 晚上睡觉也是疼的都没法动。我也学会了，我也练了，练出来了，然后我上了。

0: 压轴节目精彩上演，努尔比耶姆也即将迎来今天的高光时刻。
1: 我在上面，我笑的就是我今天必须要安全地演好这一场演出，完美的结束。

太棒了，太辛苦了，你们是个女孩啊，飞的全是女孩，哇，太棒了。听到这个声音，我们都身上所有累的感觉就一下就没了。

一个绚烂的夜晚缓缓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女孩又将在天空飞翔，那是努尔比耶姆的活法。

没有什么比对生活的理解更复杂，没有什么比对幸福的追求更甜蜜。塔克拉玛干沙漠，越野车冲出黄沙，奔向远方。晃晃村里，人们尽享紫色的浪漫。阿克苏，专注的博士驾驶银翼飞向蓝天。飞驰的列车上，年轻的列车长带着乘客穿梭在大地。旷远的草原中，飘扬着英雄史诗的新旋律。和田的浓荫下，老者和女孩在千年的两端重塑时间。五光十色的火法像星辰般闪耀在新疆大地，所以这世界才真实、亲切、触手可及。

0: 怎么意思您？
1: 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哎呦妈
0: 呀，这回有什么呀？
1: 哟，扫地机器人。
0: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哎，
1: 这
0: 行，搁这吧。哎，这头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3: 谁呀？为谁呀？
4: 为您呢。
5: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5: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3: 不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0: 哎，儿子啊，还啊，
6: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7: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0: 哦，下班了。
1: 嗯。
2: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
0: 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了，你看。
1: 你。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1: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2: 行，谢谢了啊。
1: 别客气您。
3: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张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4: 呵，您看看，
0: 又买东西回来了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啊，
0: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看。

0: 请出我们的开场演员了。我们看过就是线上节目都知道开场演员是非常难的，提点话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开场演员，他叫大汉。
1: 哎，大家好，我是大汉。
2: 我是一个重庆人，刚来深圳。其实确实开场会难一些，因为而且我们一般外地来的演员到当地呢是会保护一下的，是不会让他开场的。
3: 我不知道那个俱乐部老板咋想的，
2: 他说为什么呀？他说来了就是深圳人。
4: 深圳啊，就是那个打工人的城市，地铁能开到晚上十二点，快餐下午过两点，晚上过七点半就给你打折。
5: Hello，
6: 干嘛呀？
5: 我不是在翠湖这边刚好有那个雪儿泡菜吗？我买一点，然后一会儿去丹丹家拿着。
6: 你干嘛呢？
4: 想你啊。
6: 你吃饭了吗？
4: 没有，不吃了，一会儿晚上吃。
6: 演出去了。
5: 行，去吧去吧，拜拜。
7: 那他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个什么呢？让我们掌声欢迎重庆演员大汉。
1: 大家好，我是大汉。
2: 我之前为了找女朋友啊，我主要火力呢就集中在网上，我就是玩了很多社交软件，其中有一款特别好，它是主打寻找灵魂伴侣的。
8: 他段子里面不是就是说你那个时候和你在搜
5: 认识的啊，二零年七八月份的时候，
2: 我很快就遇到，我就先发制人，我说你好，你是哪儿的呀？没想到我就说你好，一起出来看电影呀。
5: 刚好那一天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心情可能会有一点就是低落，然后加上身边的同事啊朋友他们可能当时都回家，所以就是身边都没有什么人，就我自己一个，然后就在网上就碰到了大汉，然后还是我主动的，我说要不要一起出来看个电影。
2: 但我还是很清楚的，我自己这个长相是不配有那么快的进度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的相册，是个很好看的小姐姐，我看着看着我就觉得我不配，那谁配呢？我就到了电影院，结果

0: 那个女孩啊，在一起已经4年了。哇！
1: 后面的话，然后慢慢的开始简单的一些聊天。哎，这个人，他挺善谈，然后而且我们俩很多的想法和观点是能够相契合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2: 认识他以后，我就觉得我生活要立马回到正轨，我就回到昆明去找了份工作。
1: 当时他就离开珠海，然后说那就先回到他这个生活的昆明嘛，然后我就偷偷的跑过来了。看到我之后，他就有点觉得很惊慌失措，然后也很激动。然后也是那一次，我就开始坚定说，要不然我就来昆明。
2: 嗯，我以前是从来不陌生人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俩刚在一起，家里面就是什么 Happy Birthday 啊这种，全部布置好了。
0: 这四年我还是体会到一点啊，就是一段好的感情啊，真的需要双方都要付出的。比如说我女朋友，她就付出了时间来经营我们这段感情，我呢就付出了尊严，来配合她经营我们这段感情。
1: 我是脾气会稍微比较急，然后她呢是比较爱人一点，社恐一些。东北女生嘛，不光是我，很多东北女生可能对男朋友会动动手啊，是吧？不听话就打一打呀，啊，就是要求他去做一些家务啊。
0: 有一天我在家玩手机，我坐在那儿玩呢，说大汉，你去拖一下地。他说叫你去拖一下地。我说你们东北人没有死到山吗？
1: 喂，妈，在家呢，你别管了，我去先听。嗯，那好，拜拜。
0: 我上个月给他求婚了。很失败啊。那天我俩一起约会，在外面逛了一天，我背那个戒指也背了一天，没找到地方跪，发现自己有点社恐，最后回家跪，回家掏出戒指一跪下就开始哭。我也没有准备词儿，我掏出戒指一跪下，我憋了一天，憋了一句，我以后我护你周全。
3: 申东女士，你站起
4: 来。
3: 我给你准备了戒指，这就是我最大的生日愿望，乖乖。我希望我能够，你能够答应我，让我护你，今后所有的人生，我保你安全，保你周全，你让我让你快乐。我要护你周全，希望你愿意答应嫁给我，这是我今天最大的生日愿望。我爱你，姑姑。
4: 我愿意。
2: 我俩都不知道在感动啥，他也在哭，然后他说愿意把戒指戴上了，我俩就拥抱。还没抱完呢，他就反悔了，他说。走走走，赶场的。
0: 哎，大家好，我是大汉。
2: 你今天演了几
5: 场？两场。
2: 我今天演5场，我感觉好累。
5: 我给你换一下。
1: 我妈她第一反应就是，我怎么敢
6: 从珠海跑过来？人家在那边都找完工作了，都待1-2个月了，我才通知你。
1: 当时我也把大汉的情况、家里的情况都跟我父母讲了，我父母更不同意了。
6: 一开始说没钱我还能认了，后期说负债，你知道不？哎呦，你都不知道我那啥心情。哎，咋整？那这孩子你就有个性，你咋整？
2: 没钱，我妈就1000万现金全没了，跟我相关的也可能

0: 100多万吧，拍卖了一套房子，剩下的都自己卖水果，做水果生意这样还的。
1: 因为我妈妈当时极力反对，我确实动摇了一次。
2: 那你图他啥呀？那就跟他在一起开心。
1: 我当时的第一想法说，我可以跟他分开，但不是现在，因为现在是他最难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他们家，发生了一些变故。
0: 我打电话的说，哭着说，就是说你爸摔倒了。我说摔倒了，你哭啥呀？他说医生说快不行了。我说啊，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搞钱？怎么搞钱？救他。
2: 当他爸爸离世的时候，他还是挺坚强的。直到有一次，就是大家一起去唱歌，他突然就是别人点了一首《水手》，点一首《水手》，然后他就突然就是说他想唱这首歌。
0: 可能我跟我爸唯一的感情链接就是那首歌。
2: 然后唱着唱着的时候，他就在那个 KTV 爆哭，
0: 崩溃了。我就一直抱着我女朋友哭。
3: 很多同行会反对，很反对像今天这样的演出品质，就是这样高密度的演出，但是每个人境况不一样。
1: 从去年开始我们俩就一直分开，最长的时候都已经是有半年时间。这一年两年吧，他至少把他的一些债务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会通过视频电话呀，打语音交流和沟通。尤其是他不放心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他觉得太孤单嘛，所以他也会让就是猫猫来陪我。对，这样的话我有一些事情做，就有一些陪伴了，就也不会太难过。

0: 回来给你道歉呀！
1: 那你为啥生气？啊，为啥生那么大的气？
2: 你不记得了？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嘛，然后不工作压力有点大，事儿有点多，不顺心，然后我去跟你讲这个事情。你感觉你好像很敷衍我，你不怎么理我。
1: 你这个工作就是这些东西。
2: 可是我跟你说的不是工作上的，
3: 就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两地分开的一个状态，有很多这种我有情绪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察觉到。我跟你讲，就好像是在对酒弹琴，没有得到一点点的情绪价值。你想的是事情，但是我当时想第一时间让你去安慰我的情绪，是安慰我的心情。就既然所有的事情都要我自己去消化它，那我要你干什么呢？
0: 是吧？
4: 经常哭，
5: 我一回家他就坐在那儿嗷嗷哭，哎呀，哎呀，你们老板怎么骂我呀？我待不下去了，是吧？
4: 因为就是因为刚来昆明嘛，人生地不熟，谁也不认识，那会儿很迫切，就很想马上扎根在这里，赶快找到一份工作，我这样好有钱赚呀，然后好有自己的一个生活。
5: 跟我闹？
4: 没咋闹吧？
5: 说我离夫妻不挣钱啊，太乐观了。我说那要咋挣钱嘛？我白天上班，晚上脱口秀已经是安排满了。这时候你还可以去跑个滴滴啊？
4: 我心里本来就很有压力，然后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在自己去消耗，而且我在质疑我自己，我是不是当初的选择是错误的？我是不是就不应该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为了一个这样的感情，然后就又觉得很。可能我当时好像有点圣母情节，就有点想救赎他的那种感觉吧。
1: 回点。

0: 我给黄黄发一个，你看一下。
1: 才来扔啊！吃好这口。
0: 小哥，你先。
2: 之前承诺不要带我去重庆，因为我觉得那好吧，那就听他的安排。
3: 我们都是从小的时候就，包括他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从小都一起认识嘛。
4: 反正将来大足的乡村旅游是搞得还不错。
0: 他从哪里出来哟？
5: 来
0: 啊，
5: 来来，

0: 们小时候，他的外号叫小帅哥，就那种奶油小生的那种。然后两个头发梳得顺光顺光的，头发上面。可以，
1: 你终于少一层个人脑袋上。
2: 你小的时候是这样子吗？
0: 对，小时候还要舒服一点。我们小时候就在旁边，就现在围起来这个地方，不是那个热的时候就直接打下去，就是累，你额头可以倒动出来。
3: 那个时候本来是我奶奶上午她去买菜，就顺便送我上学，然后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她看见我，她不叫我名字了，她就哎，后来我放了学回家，我听爸妈就说我奶奶去买菜的时候，就是连钱都不认识，后来发现是那个
2: 老年痴呆
3: 突发的那种老年痴呆。
2: 但他还认识你。
3: 对，他就知道要送我去学校，他也不知道我叫啥。
2: 可能以后我们也会有那一天。
3: 那如果我突然一天傻了，忘记了，你怎么办？
4: 那就重新让你记忆起来呗。
5: 不是嘛？
6: 对，火腿肠，大厨的红菜。
7: 他是跟我孩子是小学的同学，因为我们两家也走得比较近。
8: 这个小孩的品质也很好，因为当时我就是盼着他学坏。
9: 看一看，好，以后要回来的话就来看你们。
7: 把最困难的时间过了就好了，以后的路他就会宽了。
3: 回老家就是。家里出事儿，找不到我妈，然后同时心里又担心她，就去重庆，去了好几个寺庙，每一个寺庙每一尊佛都拜。
2: 你希望她平安。

0: 大吗？啊，
1: 拍张照，拍张照。最开始我们来租不起带电梯的仓库，就在这儿，就在这儿，这个五号库，然后那层
0: 几层
1: 货就这么往上
0: 搬上去啊。
1: 对，
0: 你每天这样要扛多少次？
1: 扛好多次，有次有好几次都扛通宵，超级累。就这儿被他们封起来，
0: 这个
1: 说对，我们自己把这个窗子涂上，我们设计了个 logo， 然后涂上自己 logo。
0: 这么累还能坚持要去做它？
1: 就还债啊，就是还债，要挣钱。咱俩一起把生活越过越好的，还纠结这苦日子干啥？
0: 那我希望你有一些什么，你心里就是难过伤心的时候，你要第一时间跟我去讲。因为我是你最亲近的人，我也希望。

0: 公公是希望跟你分享喜悦，还是要去跟你去承担？
1: 希望以后我们没有什么。
0: 希望没有。好吗？
2: 紧张不？
1: 有点。
3: 那我这事也差不多。
4: 哎呀！
1: 真的？
4: 哎呀妈！累并快乐着。
5: 到金水源、五指山、天水湖，
6: 老多地方了，
5: 转一转。
7: 他就开始差吃饭地了。
5: 能吃惯东北菜不？
1: 是吗？我太不挑了。
7: 你爸妈这个还不能算是东北菜的水平啊，只能是我们家的最高水平了啊。
1: 东北人做的就是东北菜。
5: 我就从他，我看他跟大汉他俩在一起。总有嗑唠，我就感觉到这就是可能就是所谓的那个爱吧哈。哎呀，我这一生的软肋就是他，这家给你拿捏的死死的。大汉总而言之还那啥，潜力股，东东的眼光应该受不了。最后就是你就是能护他周全。哎，我就是你的妈。
4: 我是你儿媳妇儿。
7: 像这样的老房子现在越来越少了，你看。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有一年，有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在外面待不下去了，我们就也回来。鹤岗还是会在，还有这么多人。
1: 坐好了，女士，你们出发了。
4: 啊，驾！
1: 哎，驾！
7: 放手。
1: 我这手可以吧？我这手自带暖气。孙东女士，我给你准备了一封信，我给你念一下。生活最重要的仪式感，不是生日、节日、纪念日这些日子，而是我们为生活一起努力的样子。我想说的是，我们越来越相爱，生活越来越好，就好像我们认真的过生日，许的每一个愿望都实现了一样。所以在你生日的今天，我也许一下愿，我们许很多愿，都让它实现。我希望你永远天真美丽，希望你不被烦恼袭击，希望你愿意。给我，我爱你，军哥。
7: 我愿意。
1: 愿意，那你
8: 愿意吗？
1: 大声点吧。
4: 我愿意。
1: 3、2、1，
9: 谢谢。
4: 蔡女是一个重庆本地演员，重庆本地演员，有请我们的。
10: 大家好，我是大汉。
11: 大家看，我做本地人，就是你问问感情怎么办。
1: 我爸知道我说脱口秀的时候巨开心，跟他身边所有的朋友分享，我拿我儿子上舞台了。

0: 的配合他经营，我们就很感谢。就拖一下地。
1: 那个时候还是个新人，刚刚开始有好笑的段子，就发给他看。你看到更成熟的我了，
0: 就你在他面前展示脆弱，去激发他的保护欲。我就激发他保护欲的时候到了，我上班的时候就给他发微信。
2: 两个人异地过吗？
3: 我们一直是异地。
2: 哦，是离着多远？
4: 很远，
2: 很远，
3: 在异地了，一直在异地了。啊，
4: 2000公里。
3: 那一次，他说了我很感动的话，就是他说北京，山东离北京很近，但是他是从重庆过去的嘛。他说从山东坐高铁只要2个小时，他觉得很近，然后就过去了。
2: 做过的让彼此比较感动的事情是什么？
5: 感动的事情啊。就给我一个惊喜吗？
6: 就是上个月吧，上个月我要去，他在北京上学嘛，然后我要去山东参加一个比赛，
3: 对，
6: 然后当时我没跟他说，然后晚上就去他学校找他了。
7: 我生病的时候他可以很大老远跑过来，他去办中国签证，然后就是为了寒假来和我一起见我家人。
8: 就是我在内蒙，然后他因为工作远去了内蒙。
2: 就是你是决定为了他留在那个地方吗？
8: 啊，所以觉得很真诚，真诚是必杀技。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在小鬼子面前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骨啊！
1: 这是晃，这是怎么？那啥，那他说啥？
2: 他说打响了民间抗日的第一枪，在侵略者面前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骨。
0: 不就腰杆子吗？你这过奖了，哪来那么硬啊？
1: 你就别谦虚了。
0: 啊，
1: 那个林焕清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置？
0: 崩了！
1: 啊？
2: 一枪崩了，太便宜他了。
0: 咋的？
2: 那你的意思，他们刀刮了吧？那也不用，我的意思可以开一个公判大会，这样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同时警告那些投靠日本鬼子的人，当汉奸没有好下场。
0: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1: 这主意不错，就在高丽房开公审大会。
0: 好，
1: 行了，到时候你们都去啊。

0: 丁安，这还得你主持啊。
1: 行。我一看这记者，我就脑子晕。
2: 金锁，
3: 干啥呀？
2: 过来，主持。
3: 该谁主持谁主持，
2: 服从命令。
3: 您，
4: 哎，行了，一群大老爷们儿，你们都不去，我上。
2: 丫头，你压得住啊？
4: 小瞧我二叔。
2: 嗯，行，今天就你主持了，代表我们义勇军，给我争几句硬词啊。
4: 行。
5: 报告司令，那个林焕清想见你。
6: 这兔崽子，该死的人叫我干什么？
0: 他好歹以前是条好汉，见见吧。
6: 见见，
0: 见见。
6: 走。林焕清啊，说你要见我。
7: 老北风啊，我真想不到。
6: 你想不到啥呀？
7: 堂堂侠义之士，你怎么能做出这种龌龊小人的勾当呢？
2: 龌龊吗？对你一点不龌龊，挺光明正大的呀。
7: 张天海，你是不明白呢，还是在这装糊涂？
6: 我明白啥？
7: 现在咱们蒋委员长在干什么？在忙着围剿中央苏区。你那个张少帅他在忙什么？他在忙着接受中央打下的地盘。你以为我就不恨日本人吗？我也恨。堂堂中华怎么就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倭寇？他为什么？革命了，民国政府还一直腐败，我李慕仁为什么要跟着这些人？
2: 给我坐下，坐下。
7: 我李慕仁，我就不愿意跟他们干。
6: 说完了，你给我听着。
8: 政府腐败，
2: 国家可以不要吗？这个民族可以不要吗？东北三千万同胞可以不要吗？你就可以当亡国奴啊？
8: 你怎么就想着给小鬼子当走狗呢？你是死有余辜啊。
7: 我死有余辜？
2: 那咋的？
7: 好，我死有余辜。张天海，你也不会死的，气死我。
6: 他咋气死我了呢？
7: 你虽然流的血是红的，但是在国人的眼里，你的名字张天海照旧是黑的。
6: 为啥？
7: 因为你是匪，做到天边你是匪。
6: 闭嘴！你给我听着。第一，张天海活着，就想堂堂正正的做个人，做个中国人。第二，张天海不是匪，是义勇军，是专打鬼子义勇军。
8: 老子就是为了三千万东北同胞也得活着，灭的是鬼子，灭的是这种败类。今天你必须给我死！
7: 谁都有今天，今天我先走一步。张天海，我在那边等着你。
8: 我跟你不是一路人，在那边想都别想，见着我见鬼了。
7: 咱们实车上见。
8: 哎呀妈！就这路人还实测呢。

0: 兄弟们，我们义勇军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消灭了日寇52人，俘虏了美军170人，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特别是我们活捉了大汉奸林焕清，现在就是要对他进行公审，把大汉奸林焕清带上来。父老乡亲们，公判大会就是让大家来判决，小日本已经打到咱们家门口了，他们该不该杀？
1: 该杀！
0: 中国人不抗日，帮着日本人打中国人，该不该杀？
2: 该杀！
3: 该杀！
0: 林焕清勾结日本人，残害同胞，卖国求荣，司令部决定，为了警示后人，判处大汉奸林焕清死刑。
4: 杀！
0: 行刑队把这个大汉奸林焕

0: 等会儿，父老乡亲们，大家跟着我念啊！起来！
1: 起来！
0: 不愿做亡国奴的人，
1: 不愿当亡国奴的人，
0: 用我们的血肉，
1: 用我们的血肉，
0: 唤起全国民众，
1: 唤起全国民众，
0: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2: 你是在这儿想啥呢，
3: 二叔？
2: 嗯，
3: 你说这林焕清啊，当年也是一条汉子，怎么到这个节骨眼上就变成一条狗了呢？
2: 嗨，权力所致嘛，军阀如此，他林焕清也是如此。
3: 哎呀，我就寻思着哈，你说这乱世，这老百姓他就真没有人管了？
2: 有人管啊，你就算一个。
3: 我也是老百姓。哎呀，那刚才林焕清说什么来着？说在史册上见着啊。
2: 嗯，你们见不着，你俩走的不是一条道。
4: 我也是跟他们这么说的。
3: 但有的人我想见。
2: 嗯，
3: 林则徐。
2: 嗯，
3: 岳飞。
2: 这都是民族英雄，
4: 是吧？
2: 对，
3: 文天祥。
2: 这些人保证你能见着。
3: 太好了，这就没白活。
2: 哎
4: 啊，
3: 眼下这中国呀，就缺这些个人。
5: 報告、国力交渉を攻撃する部隊が南疆の哈尔克州橋で拘束されました。
6: どういうこと？
5: マタンさんは三つの寮の兵力で。哈尔克州パシを守っています。上海旁の日本軍と満鉄守備隊は何度も攻撃しましたが、すべて撃退されました。
6: 马占山法，再进攻啊！一路卡，蒋介石法，再弄个老北风的。
7: 这不。

0: 的？
1: 让我看家呀。
0: 那你得有看家的样儿啊。
1: 我看家行，那你这个总指挥，那我开不
2: 啥我你的事儿，那你赶紧出个主意啊。
1: 我那个赶紧找金锁呀，问他。
2: 那帮学生说啥了？人多出海进，我去找他去。
3: 哎，天山，哎，你别去，带兵的人得回部队，万一有人趁机捣乱呢？我去。
2: 行，那我先去营地了啊。哎，
1: 行，
4: 只要有机会，他绝对不会放过小鬼子。好，
5: 耿老师，哎，你和张司令和解了？
4: 好好和解不和解，就那点事儿呗，我们兄弟之间没啥啊。
5: 你们哥俩说的，哎，一字不差。
4: 啥玩意儿这么激动？他说啥了？
5: 那天我也劝你们俩和解，张司令只对我说一句话。
4: 他咋说的？
5: 我们都是兄弟。
4: 这玩意儿，老瘪犊子，说你不跟我说你。
6: 干娘，啊，嫂子说是不是和小杨
7: 姑姑？哎，
3: 跟谁学的？快走。
4: 哎，
8: 嫂子，
4: 姑子，
8: 嫂子姑。
4: 哎呦，哎。
8: 赶紧找你商量事儿。
4: 啥事儿？
5: 啊，兰姐，那你们说，我有事儿先走了。
4: 哎，行。嗯，哎。啊，对了，那个，没事，以后再说吧。啊。
8: 嫂子叔，哎，你说你啥眼光啊？
4: 啥眼光啊？
8: 小杨姑姑还没俺干娘好呢。
4: 去。啥事儿？你说啥？
3: 你别听他胡说，我找你有事儿呢，去玩去吧。
4: 这孩子，啥事儿？
3: 日本人打进黑龙江了，你知道不？
4: 知道啊。
3: 天海和涂大哥都不在家，山羊不敢宿主，二叔这会儿也没在，我先过来找你商量商量，看看能做点啥。
4: 这事儿吧，还得等我哥回来完了再说。
3: 为啥呀，金锁？啊？你是嫌你哥呀，还是怕你哥呀？
4: 不是，你都说啥？啥叫闲的怕的？我闲的怕的，我跟那待着，我跟他那么好，他是我哥呢。
3: 那你为啥不敢做主，非得等你哥回来呀？
4: 你看你又急，你又急。你听我给你分析分析。这关东军把黑龙江占了，是吧？现在他掉头向西想干咱们，但他不得休整休整？现在没到那个紧关节要的时候，所以不用慌。等我哥回来拿个准主意不行吗？
3: 那这干等着，干瞪眼等着。
4: 你倒是哈，不能干瞪眼等着。这样吧。咱们派出点侦察小分队去，盘查到各地，一个是把小鬼子部署搞清楚，另外还有一个严密监视他们那个动作。如果一旦有啥啊，咱也有个应对的方儿，你觉得呢？
3: 行，就听你的，我回去和山羊商量一下，派人侦查。啊，
5: 东哥，快走了。
4: 哎，不是，你们就别回去了，都快吃饭了，搁这吃完饭走吧。
3: 给您在家等着呢。
4: 这个小杨那个做饭手艺不错，去把你饼林哥叫过来。
8: 干娘，嗯，你在这堂堂堂堂做的菜，你手艺还不错嘛？
3: 是我烧的菜吃腻了？
8: 啊，没有。
3: 小快走。
4: 这孩子。
3: 那个金锁，哎，小杨挺不错的。
4: 是挺不错的，有文化，这个做饭也不错，挺好的。
3: 我那意思，你俩挺配的。
4: 啥玩意儿？
3: 啥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5: 人一大姑娘家抛家舍业的，到这儿给你抗日，
3: 你得好好待着呀。
4: 啥意思啊？
5: 这咋的了？咋不吃呢？
8: 我不饿。
5: 咋不饿呢？刚才吃啥了？
8: 啥也没吃。
5: 啥也没吃，咋不饿呢？
8: 干娘。啊，你这
5: 咋的了？赶紧说。哎呀，你哪太闲了？哎呀，对不起，两个小祖宗，今天做饭那会儿寻思事儿来着，多吃两口干粮吧。
8: 姑，咋不吃啊？干娘，这不是想干爹了？
9: 你不想你干爹啊？
8: 想。
9: 你不想爹啊？
8: 想。
10: 司令回来了！
4: 司令回来了！
8: 司令！
10: 司令回来了！
11: 司令回来了！
12: 司令回来了！司令回来了！
4: 哎，大哥！哎，哥呀！哎，
5: 天海！
4: 回来了！回来了！
12: 回来了！哎呀！
13: 回来了！
10: 来
4: 来，抱起来！
10: 抱起来！抱起来！哎呦！
4: 哎呦！来来来！哎呀，
14: 这俩小兔崽啊！
15: 哎，

0: 行了，大伙儿，行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1: 人咋样？
2: 哎呀，好啊！来来来，坐着说，
1: 坐着好好跟你们说说。哎，
2: 哎，我给你们好好说说。张少帅那个人很好啊，很实在啊，一口台南话。我不会说啊，知道他叫我们什么吗？
1: 叫啥？
2: 天海兄，老图兄。哎呀，我说少帅啊，别这么叫了，我们不敢当啊。你改了，
1: 改什么了吗？
2: 改将军了，
1: 喝！
2: 哎呦，二位将军请喝茶，二位将军请坐，很客气啊。哎，
3: 知不知道就“磕碜”那俩字怎么写的？
2: 磕碜啥呀？磕碜，
1: 这是真事儿啊。
3: 啥真事儿？
1: 给他们看看。
4: 看啥看呀？那
5: 哎，啥玩意儿？
4: 说的是伪人装。
3: 我来当领导。
2: 等等，
3: 这什么好家伙呢？
2: 来，
1: 哎呦，
2: 还有啊！
0: 委任张天海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司令兼辽河地区前敌总指挥。哦，哈
2: 哈，你那儿呢？
0: 哎呀，委任涂富奇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军司令，委任张炳麟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司令。
5: 这
4: 是谁？不能吧？你
5: 当司令？
1: 哎，停，打住，怎么回事？
6: 行了，炳麟，你想急死你山羊叔啊？哎，山羊大哥，你自己看。
1: 我呢？
6: 哎，
1: 我看，
3: 你看吧。
1: 你看我说我在这儿，小兔崽子。哎呦，
2: 山羊，咋样？背后没少骂我吧？你看，老哥都想着你，这三路军司令我都给你争取上了。
1: 我呸！还你给我争取？那是人抗日救国会委任我的，还你给我争取？
7: 行了，别争了。
8: 这二叔啊，你们几个都委任了。说说家里形势呗。
9: 家里倒是没啥事儿，不过小鬼子把黑龙江占了这事儿你们都知道了吧？
4: 那能不知道吗？少帅都知道了。
9: 就等着你们回来商量。少帅啥意思啊？
4: 除了难过还能咋的？
2: 是啊，少帅很难过，都掉眼泪了。他跟我们说啊，二位，这个嫩江江桥失守，意味着黑龙江沦陷，黑龙江一沦陷，意味着整个东北啊就进入敌人之手。接着，这小鬼子肯定是趁势入关，而辽西呢，就是入关的咽喉要地，能不能保住辽西，就凭二位了。是，
4: 形势严峻，把地图拿
9: 来。我先说说我的意思啊，小鬼子拿下了黑龙江，现在他们已经掉头向西，目标是锦州，而从黑龙江到锦州中间唯一最大的障碍就是活动在辽西一带的义勇军，也就是咱们，这就是形势。哥，我的意思啊，咱还像以前一样把义勇军分散隐蔽，然后派侦察人员四处安插，一定要知道小鬼子的动静，另外找着合适的时机逮着软肋狠干他，行吗？
4: 金锁这主意大家觉得怎么样？
5: 好主意，
10: 好主意
5: 是吧？
10: 好主意。
8: 金锁呀，能当咱们的参谋长，
5: 那肯定行，没问题。
1: 对，行，
5: 金锁够格，
1: 够。
8: 金锁啊，咋样？
9: 那大家说行，那我就干呗。
4: 行，
8: 那就
4: 是
8: 六行
4: 了，打今天起。你就是总参谋长了，
5: 总参谋长啊！
8: 听着，金锁说的对，咱们还是得分开。咱们分开的目的是啥呢？就是牵制小鬼子，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他入关。
10: 天海的意思我知道，就是小鬼子入关，咱就打他，对不对？他要回头打咱们，咱就撩呗。
8: 这大哥，哎，带着人马回驴山。
2: 好，驴山。
3: 那我
8: 回营口呗。
3: 行。
8: 二叔啊，咱们还得再谈。
10: 好，
8: 都记住了，各路都要记住，咱们的目的就是一个，拖住小鬼子，他找咱们，让他找不着。咱们要找他，想打他哪儿就打他哪儿。
3: 这好是好，但是咱们这一分开那就远了，这一远联系上那是问题了。
2: 哎，我倒有。

0: 你跟救国会说一说呗，给咱们各家弄一个电话，那东西啊很好啊。你说隔着千城百里，这边一说话，那边听得一清二楚啊。
1: 这我看行，我跟你说，那玩意儿就一有什么事儿，就夸一打完了就话谈嘛，是吧？这省得费人费马。
2: 班长，
3: 我拿电话。
2: 啥馊主意啊？
4: 好嘞。
2: 你搜不搜啊？联系啥呀？
4: 电话要线不？要，
2: 翻山越岭的，你寻你们家拆个毛衣拉线就行啊，说蹬就蹬出来了。
4: 司令，人家图司令说的那不叫电话，
2: 那叫啥？
4: 那叫无线电收发报机。
2: 啥机？
1: 啥叫报机啊？
2: 就是无线电，无线电不用电线。
1: 啊，不用电线，那玩意儿也能通话呀？
4: 对呀。
5: 这好，这好，这回妥了，这回那你那就赶着千里眼顺风耳了吧，是吧？
6: 那就这么定了，回头我跟抗联申请一下，一人一个。
7: 燕桑，我该怎么形容你？你就像个灾星，你到哪里，哪里就会出事。
5: 对呀，我妈就老说我是灾星啊。
7: 你知道吗？你的弟弟成龙君。 作为一线之长，非常出色。有他的帮助，全县才会一片安宁。而我也可以腾出手来处理你们这些人带来的麻烦。如果不是成龙君，或许你早就变成死人了。
5: 平心而论，我没怎么帮你们忙，可他妈我也没害你们。
7: 那怎么我身边人都让你们弄死了？确实是，青木做的有些过分。不过你放心，我会补偿你的。满铁保安队已经重建，你去找山崎，他会带你去接手。
8: 给人给枪吗？给。行，那我就干呗，接着合作呗。<笑>
9: 厅长，抓紧吃，吃完了以后，咱们转移回高丽房。
4: 回高丽房？
9: 回去啊！我琢磨着呀，青木那小子肯定想不到我会把司令部转到高丽房去。
4: 他肯定会带着人到黑松林来，我杀了个回马枪。这儿啊，老爹，我说件事儿。哎呀，挺大的事儿啊，过来说。
10: 老爹，
4: 嗯，
10: 金锁叔，
4: 嗯，
10: 找一个小媳妇儿。
8: 真的假的？
10: 真的。俺看俺干娘亲眼看着。
4: 行了。
8: 真事儿啊？
4: 金锁跟小杨姑娘在那谈事儿呢，但我觉得。
11: 他俩也挺合适的。你觉得合适啊？那爹，你干啥去啊？
12: 吃你的饭。那不吃饭呢？你不吃了？我跟你们说啊，咱们这个地方的地形呢是平稳，特别是到冬天，庄稼啥玩意儿一收呢就啥遮挡都没有，所以只能利用这三条河作为隐蔽。这块地形非常关键啊，要认真看好。
11: 发给你们那个地图，回去好好研究研究。有空我带你们去。
12: 回去干啥？哎，司令，啥事儿？
11: 你们都撤了，我跟参谋长说点事儿。去，
12: 那行吧，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11: 嗯，啊，去吧。
12: 好了，走了走了，走远点。
11: 哎，对了，你那个跟他们说啊，要一特别要注意安全，知道吧？
12: 嗯。
11: 啊，去吧。
12: 注意安全啊。
11: 干啥呢？你不再叮嘱两句了？说完了。
12: 说完了啊！不是你啥事儿？说说说，这就是你那相好啊！
11: 你说你说啥呀？哎，小杨姑娘，看着司令了吗？和参谋长说话呢。哎，
12: 你们俩在那小河边，就说这姓杨的呢。
11: 哎呀，你这不是你干啥来了？你什么就来了就问山河就河边的？你要干啥？
12: 哎。 你学会结巴了呢？
11: 不是我着急吗？你是玩的？你说事儿呗！你这大司令找参谋长说啥呢？
12: 你给我听着。

0: 心里就长毛。你给我实话实说，玉奴你在心里还有吗？有没有？
1: 不是你跟我又扯着玉奴身上干啥？
2: 你不用给我接吧。
1: 不是你听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2: 你说实话，
1: 心里
2: 还有没有玉奴？
1: 我跟你说没说过呀？我你给我可老以前我就跟你说过，我心里没装着玉奴，我心里没装着玉奴，你怎么就不信呢？我跟你再说一遍，我心里没装着玉奴，你信了吗？信不信？
0: 你给我听着
1: 啊，说，
0: 你心里要是真没装着玉奴，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不是你今儿来咋的呀？你要我要是怎么着，你对我不客气，你想崩了我呀你？
0: 不是你想啥呢？
1: 不是那你要说啥呀？你这玩意儿，
0: 我说你心里要是没有玉奴，我就下手了。
1: 啥玩意儿？
2: 我说你心里没有玉奴，我就下手了，我就不客气了，咋的？笑啥呀？你笑啥呢？哎呀妈，你笑啥呢？
3: 咬住了。终于说出来了，亲口说出来了，
1: 你早就该下手了，你知道吗？那会儿我就跟你说，我说你要对得起人家，你不听吗？现在说出来了吧，下手，请下手。
0: 我说，听说点，那丫头啊，要看着好，也早点下手，年龄不小了啊。
1: 我还没信死明白呢，
2: 你心思
1: 还这么多人，进屋是进屋把饭
2: 吃，吃啥饭呢？我有家。
1: 你有家了吗？你回家吃饭去吧。
0: 不用你哄我呀。
1: 没哄你，我让你回家吃饭。

玉龙啊，把这个金锁的行李给我卷吧，扔了。愣啥愣啊？以后这个房子就是你和我还有仨孩子的房子，谁也不许进来。

0: 这些年，你受了不少的委屈，没啥委屈，有情有义的男人才靠得住。
1: 怕我呢？行，这话我爱听。把这房子好好收拾收拾，整不得跟那个新房似的哈。我出去查抄去，晚上我回来，有功夫就给做口吃的呗。

0: 谁？
1: 他什么书呢？
0: 这个呀，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小册子。
1: 列夫·托尔斯泰
0: 是个俄国人，懂好多知识，你想不想学呀？
1: 嗯，很想。
2: 你可真能整，孩子中国事儿还没整明白呢，还给整列夫去了，还脱胎，你脱啥胎呀？还没死呢。出去，
3: 我跟你说点事儿。整我整段的看着。
0: 你干啥来了？
3: 给你送个战利品，文化人。
0: 哎呀，这好，
3: 小日本那整的。
0: 哎呀哎呀
3: 哎
0: 呀！
3: 哎，晚上点上一打开就亮了。
0: 这玩意儿好，这好。
3: 还有点事儿。
0: 行，这送到了，我收下来，你走吧。
2: 你这哄我干啥呀？我不能跟你说点正经事吗？
0: 哦，有正经事呢是吧？那说吧。
2: 就你前两天说那个啥苏区啊，苏区根据地是咋回事？
0: 中共苏区。
2: 对，中共苏区，我是这么想的。你说过去吧，人少
0: 啊，
2: 你打一枪跑一个地界都行。你说现在你整着队伍乌泱乌泱的，你这到处乱跑不行。我就琢磨着，你给我讲讲这个苏区根据地是咋回事儿，咱们也弄他一个。
0: 这个苏区啊，
2: 嗯，
0: 那个全称是中华苏区，就是中华苏维埃管辖的区域，苏维埃。知道吧？
2: 我刚才挺懂的，现在又不懂了。啥苏？就咱一个出了个苏维埃呢？
0: 是俄国话。
2: 你这怎么老整俄国话？你说中国话不行啊？
0: 好，我给你讲中国话，我给你翻译翻译行吗？
2: 还翻译啊？
0: 啊，这个苏维埃呀，就是共产党，就是代表穷人的党。你现在明白不？
2: 这我就懂了。那我也是穷人呢。
0: 对呀，
2: 我也是共产党呗。
0: 不是，你又整拧了。

0: 我是说呀，共产党代表穷人，不是说所有穷人都是共产党。
1: 更不对了，
0: 那咋不对呢？
1: 是穷人，他就应该是共产党呗。
0: 行行行，我跟你说几个事儿哈。嗯，这个京汉铁路大罢工事儿你知道吗？
1: 不知道。那你跟我说了，我不就知道了吗？
0: 安源煤矿暴动的事儿知道不？
1: 不知道。
0: 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和秋收起义，这全是共产党挑头干的。所以说，共产党是啥呢？它就是一个为了穷人、为了老百姓打天下的党。听明白没？
2: 明白了。哎，那就是共产党，哎，带着穷人，哎，打天下。
0: 对呀，
2: 这就是好党。
0: 哎，可是你知道那个蒋介石现在干啥了？正在围剿中华苏区。
1: 他怎么不打小鬼子呢？
0: 唰就这么说的吗？毛泽东领导着红军第一方面军反围剿，这蒋介石那么多人马，不打小鬼子，打中国人，打自己人，你说公理何在？正义何在？
3: 哎，你说这毛泽东他老人家还真行哈。
1: 你笑啥呀？
0: 说啥老人家？毛泽东是老人家呀，他比咱哥俩都小，知道吗？
1: 这小伙子老有出息了，
0: 现在人就挺有出息的。人家一个人跟这个，蒋介石十几万军队对着干，你说那有没有本事？
1: 好好寻思寻思，啊啊，书不能白看了，还是得落实下来。啊，该干啥干啥，知道不？想办法把咱这个根据地苏区了，懂不？
0: 说的对，
1: 是不？
0: 但是我得寻思寻思，我想想，
1: 寻思寻思啊，那我走了，晚上就谈。
0: 啊，你走吧。咋的？
2: 有家和没家不一样。
0: 回家你有物质食粮，我有精神食粮，我不眼红。
2: 有文化呀，这家伙精神食粮。
4: 你不是奸细？那我怎么没见过你啊？我，啊，我告诉你，高丽王镇的人我基本都认识。再说你要不是奸细，你为什么见着我就跑啊？
5: 阿拉啥辰光跑了？阿拉是看到熟人了，想去打个招呼嘛。
4: 熟人？哎，你还有同伙是不是？
5: 哦哟，跟你们讲也讲不清楚的。哎，这样好吧，你带我去见你们张天海司令。哎，他认识我的，阿拉采访过他的。
4: 采访？哎，啥叫采访？
6: 不知道。
4: 什么叫采访？
5: 采。你问这么清楚干什么了？你带我去见他，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4: 对着一见去，说认识你。
5: 张司令，
1: 嘿嘿，啊，这不那个阿拉勇啊，
5: 阿拉记者，
1: 阿勇，阿勇，对对对对对，哎呀，
2: 啥奸细啊？朋友，
1: 不是
2: 你也是，你看你穿着这一身，没让他给你崩了，算你万幸。啊，哎，坐坐坐，坐下。哎，
5: 嗯，上次呢，还有那个公审大会上面，嗯，我听，哎，就是他，他说那个起来，不愿做奴隶的同胞，啊，听得我热血沸腾。所以啊，阿拉给你找了个礼物。
1: 啥礼物？
5: 是在上海千辛万苦找到的，很不容易的。那，就是这个。
6: 这是。是还包的里三层外三层的
5: 唱片，啊，
2: 就一个黑片子，这不跟马掌似的？哎呀，比马掌大点儿。
7: 里边有歌听的，
5: 对，
2: 这里还有歌呢，
7: 有歌，
5: 对 对, 对。
0: 哎呀，不是这么听，搁在留声机里听的，你这哪听得见呢？
2: 啥留声机？
7: 不知道啥叫留声机啊？啊，哎，我跟你说吧。这么大一个方盒子，上面支起来一喇叭，把那个放上一摇就出歌了。
5: 对，
1: 我没留声机就不能唱了呗？这什么歌吧？你给我说。
5: 《义勇军进行曲》
0: 啊？啥歌？
5: 《义勇军进行曲》
1: 给我们写的歌呗？
5: 就是给你们义勇军写的歌。张司令，我跟你讲啊，阿拉上次回到上海以后啊，就把你们义勇军还有你张天海司令的事情发表出去了，是你们的事迹感动了民众。感动了这首歌的作者啊，侬晓得歌词的作者是啥人吗？田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还有，侬晓得那个作曲者是啥人吗？聂耳。
7: 还行吧，这不人。
8: 还好吧。
2: 你说给我们写的歌，
8: 咱们也。

0: 听不了啊，这玩意儿。他，
1: 哎呦，
0: 你给我拿着，收好了啊，这家伙老珍贵了。重新来，
2: 说，
3: 去，我问你，张天海一人偷摸出去了，跟你打招呼没？
2: 没有，咋的？
3: 娘的，肯定是喂那留声机去了。
2: 不可能吧？这么大事，他一个人出去不招呼一声？
3: 他向来都无组织无纪律，
4: 啥时候跟咱打过招呼啊？
3: 他不能，他啥不能的？说，咱家还剩多少人？
2: 除了担任警戒的全在啊。
3: 这样。你去通知徒步提山羊，兄弟们跟我走，去接应接应他。
2: 哎，来，金总，你说这天海不在家，你当参谋长的你也走，家里谁做主？
3: 你做主，看孩子。行，
2: 哎，
5: 我不去，
2: 去哪去？够了，看啥？练功，站马步，弄好了。我跟你说啊，我不回来，谁也别动。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

0: 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你让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

0: 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1: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4: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0: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0: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

0: 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着，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

0: 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这个侠肉

0: は止めました。
1: しかにならんか。
0: 早く続け、
2: 早く続け、
0: 早くしろ。

0: こうだ、行け。何やってん、行け。
1: 金锁参谋长，看看，我干了一件多了不起的事儿。
2: 那刚才喊你混蛋呀？
1: 咋的了？
2: 你一人出去，你跟谁说了？谁批准你去了？
1: 哎呦，我有多大的事儿？你发那么大火干啥？
2: 啥事儿？
1: 你看好，
2: 你不是你等会儿，你认为这是小事吗？你以为你是胡子还是？擅自脱离指挥岗位，我告诉你，你完全没有认识到你犯错误的严重性。
1: 指挥员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儿，

0: 这东西好啊，这东西闷回来，咱就能听那首歌。我给你放这首歌啊，
1: 我不行，我啥玩意儿都不行。
0: 跟我们逼样你就错误，
1: 少管。
0: 你给我说清楚了，单枪匹马怎么回事？
1: 没事儿，我就进了趟城，把这个稀罕玩意儿从小鬼子那儿给他端出来了。
0: 别打岔，多危险呐！你一个人跑狼窝里去了，万一出点啥事怎么办呀？这么多人需要你领导，还有两个孩子，还有我呢。
1: 刚刚数落完我，你又来了，你放个心吧，你老爷们儿，九条命的，属猫的。

0: 哎呀，哎呀，你哥咋不来看我呀？
1: 他那边有事儿，离不开。
0: 哎呀，有啥事儿？除了抽大烟、逛窑子，还有啥正事儿？
1: 爹，其实他想来看您，我没让他来。
0: 为啥呀？
1: 我怕您老见了他又得生气。
0: 哎呀，爹没几天活头了，管他是人不是人，他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啊！看一眼少一眼呢。
1: 爹，您别这么说，安心的把病养好，做儿子的怎么也要让您多享几年清福啊！
2: 都来了，
3: 人都齐了，齐了，
4: 大齐了，人大齐了，
2: 都别伸手啊！谁不行伸手？弟兄们，今天把你们召集起来，就一件事儿，用这个稀罕玩意儿给你们听一首歌，这是为我们义勇军写的歌。你们要知道，咱们义勇军不是孤军奋战，全国的老百姓都给咱们撑着腰呢，这歌杠杠的。现在我就给你放，
3: 听一听。

0: 请各位来是想听听你们的主意，杨副官，请把日军进攻锦州的兵力部署跟大家说一下。好，此次本庄繁决定抽调兵力进攻锦州，打开华北的入关大门。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正在行动的第二十师团第38混成旅和第39旅，约40000余人。据分析，日军会沿着北宁、大通、
1: 营沟这三条铁路线向锦州发动进攻，战线扩展达1000余里。那我方呢？大家再听一听我方的兵力情况。余坤，
2: 各位，我方的兵力情况是这样的：除了东北军在关外的步兵第19旅和665团铁甲车队，还有公安大队，再就是各位首领的勇军了。台安、 盘山、沟帮子方向有老北风、徒步骑、山阳部1万多人，青山小嘎部有5000人，西坝天、草上飞、北来顺各有2000多人。义县方向有宋九龄、马子丹部3000多人，黑山北镇方向有王显亭、于百恩部7000多人，总兵力以日军相当，
0: 武器装备、 军需给养和人员素质都不及日军呢，起码我们没有飞机，没有大炮，甚至没有可以信赖的上风。少帅三次发电南京，请求支援，可直到昨天才收到了回电，只有4个字：死守锦州。
3: 老蒋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死守锦州，这用他说。

0: 现在完全靠我们自己了。好在我们有东北3000万父老和全国人民在道义上的支持，但是硬仗还得靠我们自己去打呀。大家看一看各自防御部署的位置，研究一下小鬼子的兵力部署以及进攻路线，商量我们应敌的对策。
1: 天海，日军第二师团正通过铁路和大运河水路向营口方向运动，这是你们的地盘，日军第二师团可是主力啊。
0: 天海，你们的压力最大呀。
2: 放心吧，压力再大我也得扛着的。
0: 好，天海，你来看，这是营口，锦州在这儿。日军想进攻锦州，必经之路就是魏家沟。
2: 行，我就在魏家沟等着他。
3: 哪是住院呢？这不是像坐大牢吗？你说是啊？
4: 您别瞎想了，把病养好了，出了院就没事了。
3: 出了院就没事了？真的？
5: 大少爷，你不进去看老爷？
6: 带几个人过来
5: 干啥呀？
6: 你没看我爹被人软禁了吗？
5: 不对呀，
6: 大少爷，
5: 他们盯着老爷干啥呀？
6: 明摆着的嘛，只要相着我爹就能摆弄我和成龙呗。哎，那个腿的得把我爹偷出去。
5: 大少爷，是有人盯着呢，打到我。
6: 他们不是让我跟他们学习高丽房吗？等大队人马出城了，你偷偷来，
5: 把我爹偷出去。好，大少爷，你放心吧，我想办法把老爹偷出来啊。
7: 检查一下弹药数量，快点，
8: 好了。

0: 爹，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1: 天凡，看来是场硬仗啊。
2: 二哥，弟兄的情绪怎么样？
1: 稍微有点紧张，也不知道来多少鬼子，不过没事。
2: 这场仗很关键，往小里说，锦州人看着；往大里说，全国人看着。不能给咱义勇军丢了脸。

0: 爹，你是总指挥，你不能离开这里。孩儿，我告诉你，钟指挥出任何事情，我休死你！
1: 放一边二叔，
2: 放肆！
3: 不要去，子亮，子亮，玉农，
4: 药快没了，快想想办法，
3: 就去想办法了。
5: 我着急，坚持一会儿。
3: 张刚。
6: 回去把这个给吃了啊！记着，运动姐，看样子打得挺凶啊，咱们动作快点，别让其他伤员等太久了。
3: 行。
6: 哎呀，运农啊，要来了！
3: 哎，
6: 要来了！师傅，
3: 你可才回来呀！
6: 伤员，
0: 谢谢你们了。
6: 哎，谢啥？那咱不能上战场，还不能帮点小忙。
3: 哎，我这还有一个，来。
6: 情况怎么样？
0: 小鬼子火力很猛啊，咱伤亡的兄弟已经小八百人了。
6: 这是小鬼子欺负咱没大炮，哥，咱要快打光，赶紧派人去找啊！
0: 我去吧，
6: 啊，可能时间不会太快，让弟兄们少点子弹吧。
0: 行，
6: 路上小心啊！
0: 二锤，
6: 哎，跟我走。
0: 行，
6: 哥，
0: 大哥，
6: 还能坚持多少天？
0: 我到晚上，大哥。 不行，咱们先撤吧。
7: 往哪撤啊？
6: 后面就是锦州，你这撤了锦州不就？
0: 那咱咋办呢？现在呀，
7: 天哥，咋了呀？

0: 不妙啊，
1: 哥，下决心吧，实在不行咱先撤下去，小鬼子轰完炮咱们再回来呗。
0: 这也是个办法啊，
2: 这主意不错，躲开鬼子的大炮，等鬼子进攻的时候

0: 别跑，冷静点，来。
1: 咋样，郎大？哎，他被炮弹震晕了，不是很严重，这还不严重啊？先抬到后边处理伤口吧，防止感染。
2: 赶紧的，往里头放。
3: 快快快快快快！左哥，组织人，坐高铃。
4: 金锁，金锁，金锁，
3: 金锁，
1: 金锁，
3: 耿老师，放心吧。 没有伤筋动骨啊，没有致命的伤口，就是气血呀太亏了。金锁，你有啥感觉呀？
1: 头疼，头疼，这是按照西医的说法，就是脑袋受了震动，说不定以后还会留下后遗症呢。
5: 赶紧处理伤口吧！哎哎，
6: 马上！
5: 玉农，哎，玉农，来来来来！哎，
6: 二叔，啥事儿？
5: 我听说瞒天守卫队要血洗咱高丽房，
6: 听谁说的？
5: 走，这边赵掌柜。哎，你说，
6: 玉农啊，我外甥在县城开饭馆，严城虎和一帮人去吃饭，喝多了。 说义勇军打的，小鬼子也打的，没有活路了。接着就说瞒天守卫队要血洗高丽房，让替保安队也一块儿去。他说关闸地高丽房是他老家，他下不了这黑手。我外甥在雅间门外听了这番话，急忙给我捎个信儿来，让我出去躲躲。我一想，这事儿得让你们知道知道，正好碰见贺春，所以我们就跑来了。
7: 我觉得玉农说的有道理。你想，上次咱们算计连环清的时候，不也是他通风报的信儿吗？这高丽房可是他老家，他不会向着日本人。这信儿可靠。
1: 只要咱们同心协力，瞒天守卫队怕什么？
7: 那啊，也不能硬拼，咱们得使计谋。哎呀，使计谋。哎，咱们也学学古人。 给他唱一出《攻城记》。
1: 对，邵大叔，这事儿可就拜托你们了。这鼓使劲的打，锣使劲的敲，小半年使劲的唱，把小鬼子唱懵他。

0: 気をつけないと。
1: 仙儿，打起来，让弟兄们赶紧撒丫子跑，捎带脚干死两个日本子。
2: 好，走了，
3: 走了，
2: 走。
4: 大哥，山王太大了，这仗咋打呀？
5: 放军歌。
6: 是
7: 是。
8: 把命搭。

都没

0: 义勇军和东北军在关外的部队，损失了2000多人。为此，少帅忧心忡忡。可他被解除了兵权，束手无策呀。半个月内，少帅向南京发了20多封电报，没有一字回音。东北公署临时长官荣臻来电，命东北军驻关外所部。
1: 立即撤至关内，滦州。我听明白了，说东北军损失惨重，要撤走是吗？那我告诉你，义勇军损失也很惨重，我们一步都不撤。
2: 喂，小海。
3: 话不是这么说的，
4: 那该怎么说呀？谁都知道，义勇军的伤亡比东北军惨重。可是有个情况你不知道，他那个东北边防公署，他荣长官管不到你那去。
3: 什么？不管我们？这话什么意思啊？
4: 兔老哥，你还没听明白啊？这是说人家不搭理咱，不管咱了。
1: 这要抗日，就剩下咱们自个儿了。他娘的！
4: 他妈的，他们土豆搬家滚球的，就剩咱们了。
2: 你撤了，这不是给他扔点武器弹药什么的？咱枪械没有武器，没有弹药，那么上火混吗？
1: 山羊，你找他们要武器弹药，你还往哪个馆到街上要饭呢？
5: 你说对了，
2: 闭嘴，
1: 方处长。
2: 听着，有一天你见着老蒋，你告诉他，东北军是亲娘养的，我们义勇军就是后娘养的，没关系，一定告诉他，东三省的母亲、父亲都是我们的爹娘，我们得保护他。

0: 我蓝玉坤发誓，誓与李永军共存亡，誓与东北父老乡亲共存亡。
1: 你还有心在这儿胡搞？
2: 哎呦，严大县长有心光眼管光腰子。
1: 你混蛋！
2: 咋的了？有啥事儿啊？
1: 你跟鬼子去打高丽房了？你还是人吗？啊！你个畜生！高丽房是什么地方啊？你也敢去打？
3: 行了，再不动手了！
1: 你个助纣为虐的畜生！你动手啊！
3: 也行了吧？咋呼的？再咋呼，你不也是赴美那娘们的绿皮影吗？跟我有能耐，有能耐你把他办了去！

0: 得这话重了点啊。
1: 小龙，
0: 高丽房没事儿，
1: 哥虽然是混了点儿，
0: 但不是畜生。

0: 旅长，这怎么回事？
1: 玉坤啊，你去哪儿了？
0: 啊，去救国会参加皇上召开的一个会议。
1: 这国还能救吗？赶紧收拾东西准备撤吧。
0: 旅长，我们不撤行不行？
1: 我说蓝玉坤，你没发烧吧？这是荣长官下令要撤，咱能不撤吗？
0: 旅长，义勇军没有任何党派和政府的支持，他们骑着自己的马，扛着自己的枪，吃着自己的粮食，却为了抗日救国不惜流血牺牲，而我们呢，身为国家军人却临阵脱逃，对得起东北三千万父老吗？对得起埋着祖宗的这块土地吗？
2: 旅长，我们不能撤呀。
1: 我不知道抗日啊，我不知道救国，我也想像老北风那样拉杆子扯旗，跟日本人干，跟他们拼。可我们是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
0: 难道军人的心就应该是铁打的吗？除了服从命令，就没有荣誉感和耻辱心吗？
1: 耻辱？我不是老蒋，我也不是南京政府，我只能服从命令，即使这个命令是耻辱的。别废话了，准备撤吧！啊，
0: 我不撤，
2: 我们也不撤。
1: 我成全你们，把你们的军籍解除了，你们干义勇军去吧。
0: 那你就把下面弟兄们的军籍都解除了吧？
1: 你什么意思？
0: 弟兄们说了，他们都不撤。
1: 你要干什么？你身为参谋长，蛊惑军心，挑动谋反，该当何罪啊？
0: 身为军人，却临阵脱逃。丢家弃国又该当何罪啊？
1: 蓝玉坤，看来你是真想造反了。
0: 不是想，我已经反了。
1: 来人，把他们给我铐起来。蓝玉坤，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
0: 我会负责任的。对不起，旅长，委屈你一下了。把他送给荣长官，让他们一起滚吧。
3: 得想办法。

0: 见了还不回来呢？
1: 任天，你没看干娘都这样了吗？你还问他？
0: 干娘，你先别着急，俺跟爹属猫的，有九条命呢。

0: 回来了。
1: 锦州丢了，没收入。
0: 人回来就好，人回来就啥都能找回来。

0: 娘子，你怎么来了？你那么想念娘子吗？现在连跟我说句话都不愿意吗？你让我做的我都做了，你还想怎么样？我要你像以前一样跟在我身边。 我喜欢看那个斗志昂扬的成龙军，知道吗？我想让你把梁子找回来，你能做到吗？他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吗？梁子是老师的女儿。 我把她像亲妹妹一样看待，我不希望她也卷入到这场战争中来。能陪你上床的妹妹，你，成龙君，我说错了，我道歉还不行吗？成龙君，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求学，一起到蒙边城工作的那段日子，是赴美。 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富美，我真的只是想把梁子送回到老师身边去。我知道，我答应你，一定把梁子找回来，行吗？真的。
1: 我的军籍算是没了，我们那个旅大部分官兵因为留下来抗日，拒不执行撤退的命令，也都丢了军籍。
2: 哥，你这回来还走？

0: 走了。
1: 不走了，今后就在辽西一带和你们一起行动。
2: 你也是条汉子。
3: 好，好。
4: 哎，宇坤，你说最近小鬼子为什么消停了呢？
1: 啊，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国际联盟在少帅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再敦促下，决定派出调查团，调查并解决中日争端。小鬼子为了掩盖侵略真相，暂时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另一个方面呢，日本人把末代皇帝溥仪弄到了长春，他们准备啊，帮助他扶植建立一个伪满洲国和地方傀儡政权，这些都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所以日本人就把魔掌暂时收了回来。
2: 你等会儿，你是说小鬼子把那个败家皇帝又给弄到东北来，弄一个满洲国呀、啊？这是一计啊！你想想看，这就是把东三省要划给小鬼子，划给小日本，是不是这意思？
4: 这不开玩笑呢吗？我们不都成亡国奴了吗？
5: 哎，咱可不能当亡国奴啊！咱不能让他消消停停把东北给吞了，咱得跟他干。
2: 对呀，
6: 对对对，
2: 连那个败家皇帝一起打喽！
6: 一起打，打他！
1: 所以少帅秘密指示黄将军，大力扩充勇军队伍，撇开南京国民政府，以民间的名义坚持敌后斗争。眼下，不仅咱们辽西，还有辽东、辽南、辽北，都建立了抗日义勇军，按总部的统一部署啊，已经达到17路人马，总兵力有10几万人呢。
2: 哎呀妈呀，10多万人了，
4: 这人多是好事儿啊，可是人吃马喂的，这枪也得有子儿啊。
5: 我们打的可是国家的仗，但是骑的自己的马，扛自己的枪，吃自己的粮食，哪有这种道理？
7: 发啥牢骚呢？
8: 哥，啊，我说两句吧。
2: 说。
8: 我觉得吧，要不咱们跟中共学学，也建立个根据地吧。
5: 你说的意思就是吃地盘呗？
8: 建立根据地啊，跟这个压地面吃地盘它不一样。那吃地盘是啥呢？那是逼着这个地方的老百姓给咱吃喝。那根据地上的老百姓啊，那是自愿给人家吃喝，这能一样？
5: 谁情愿的给咱们吃喝呀？
8: 你看，咱跟当地老百姓那处成一家人，是吧？这一家人是啥呢？那是咱们的父母兄弟，有活一块干，那有吃喝还能不一块吃不一块？
1: 中共根据地的事情啊，我也略知一二。从去年到今年，朱德、毛泽东他们从江西到福建发展了上百个县的根据地，他们在这一大片根据地里发展红军，活的是有滋有味。
8: 宇坤大哥这话说得非常有道理，想想人家中共那队伍叫啥？那叫工农红军。人家是替工人农民打天下的，那工人农民肯定支持他。咱们呢，三是替老百姓杀小鬼子，那老百姓能不支持咱？
5: 哎，金锁，
8: 哎，
5: 听你这么一说，你不会是共产党吧？
2: 哎，朱大哥，说啥呢？老蒋可剿共呢，你让他把金锁给剿了去啊？
5: 什么呀？他剿共我不管，谁要是剿金锁兄弟，那我就拿他当小鬼子打。哎，
9: 这句话说的在理。我跟你说啊，说真的，那个共产党我不明白，但就冲他抗日，我跟你说他就是好人，对不对？咱们也跟跟共产党学，建立那叫什么
4: 根据地，
9: 根据地，跟老百姓好好处，没准老百姓对不对，那也真的就支持咱们。
2: 对了，大伙这么一唠啊，我心里踏实了，跟我想的差不多。我是这么想的，按原来的计划，各部回各自己的领地。
4: 好，
2: 咱们这回不叫领地了，咱也叫根据地。
9: 嗯，
2: 啊，你们看哈，嗯，沙岭、泰安、牛庄连成一片，这就是咱们的根据地。
4: 嗯，对，
2: 咱们就想着在这个根据地啊扎下根，然后扩大，啊，整个辽西、辽宁、东北都是咱们的目标，想尽一切办法和中共学。学啥呢？跟老百姓打成一片，那就是鱼和水的关系啊！你们想想是不是？到了这个目的怎么办呢？咱们现在还达不到，咱们主要是缺纲领，缺章程，这事儿呢就得交给金锁。
8: 哥，
2: 啥玩意儿？
8: 没看我还病着呢吗？这不是玉坤大哥回来了吗？让他当参谋长。
1: 哎，别啊，我好不容易混上。

0: 那个纵队司令还你把我给撤了
1: 啊。你别说，你给我听着，这事你要不我办好了，我再给你整出点病了，你信不信？
2: 行行，那我就先拟个章程出来，大家看看，这中了吧？
1: 行，这就对了。金锁弄出章程来，只要大家看着好，就必须得执行啊，一定要把咱们这个根据地弄得扎扎实实的，让老百姓都支持咱们，咱们就有活路，咱们就有精神打鬼子，对不对？
3: 对，
1: 好了，行了，散会。

0: 梁子，
1: 成龙哥哥，
0: 你果然在这里。
1: 当然在这里。梁子已经入伍，参加了关东军成立的女子挺身队。
0: 入伍？队伍在哪里？
1: 就在这里。
0: 在这里？在这里做什么？
1: 为参加圣战的官佐们服务。
0: 服务什么？怎么服务？
1: 安慰他们受伤的心灵和疲惫的身体。
0: 难道你跟他们？
1: 是的。
0: 梁子，你怎么能？
1: 成龙哥哥，你知道吗？成千上万的军国之母、军国之妻和军国少女，为了圣战，他们牺牲了一切，甚至是生命。梁子贡献的仅仅是身体。
0: 愚蠢，简直是愚蠢至极。
2: 我来自老友坊的风城。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4: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6: 以前呢，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7: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

0: 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笋一葱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2: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3: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0: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5: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

0: 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2: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3: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作弊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3: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期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

0: 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笋一葱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2: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3: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0: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5: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

0: 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2: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3: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还咳着呢。
1: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呢，在家里好好养病吧，你出来干啥？
0: 回头让小杨知道了又得叨叨。
2: 哎，你就别叨叨我了，那个小杨也不知道得了谁的令，把我看的那个紧呐、啊。趁他不在，赶紧出来透透气吧。啊，
1: 想透透气啊？
2: 行、啊，
0: 挺好。说说，那丫头怎么样？
2: 啥怎么样？
0: 装傻呀？看着丫头好，就赶紧娶回去当老婆。哎
2: 呀，八字没撇，这提啥提？
0: 脸皮薄啊？一会儿让二叔给你说去。
3: 别。
2: 怎么了吧？
3: 千万别让二叔说，他越说越麻烦。
2: 那个，这咱还是聊聊根据地的事。
3: 那根据的啥事儿？
2: 刚才我这话没说完呢吗？
3: 你说，
2: 你知道根据地的老百姓为啥那么喜欢红军吗？
3: 为啥呀？
2: 因为毛泽东啊，给红军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3: 你说我听听。
2: 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
3: 哎，这挺好、啊，
2: 挺好吗？啊，
3: 那六啥呢？
2: 六项注意，
3: 六注意啊。对，
2: 一，上门板；二，捆铺草。
3: 这不扯吗？那门板不都在上着呢吗？怎么还拆啊？
2: 咱们平常不是得行军吗？啊，行军在外边露营的时候，难免借老百姓的门板呀、铺草啊，这个当床铺。
3: 对呀、啊。
2: 第二天早上起来，要把这个门板给人上回门框上去，铺草很好，还给人家。
4: 元武归还。
2: 哎，对。三，这个说话要和气。嗯。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3: 这不都挺好吗？
2: 挺好吗？
3: 咱也照着这个执行，这不挺容易的吗？
2: 你说啥玩意儿？不难，
3: 不难呢。
2: 全都做到了，那就真是不容易。
3: 谁要是做不到
2: 啥的，
3: 我就开了他，惩罚他。
2: 行。
3: 啊，对了。再给我加两条，
2: 来，
3: 不许抢劫，啊，不许强奸妇女，加上。
2: 你说都啥？
3: 加上。
5: 谁让你出来的？
3: 对啊，谁让你出来的？你出来干啥呀？你不跟家里好好养病，出来干什么？
0: 干什么？
2: 你跟我嚷嚷啥？不是你让我出来的吧？
3: 我说我不出来，他会。

0: 要拉回去。哎呀，
1: 跟我回去。
2: 对，拉回去。
1: 走。哎呀，
2: 你下次千万不要再出来了啊！好好养病。
3: 程龙君，他为你服务的不周到吗？
4: 服务？你怎么来了？也是来服务的？
3: 程龙君，你喝醉了。
4: 喝醉了。醉里挑灯看
3: 月。别闹了，别惊动客人。我送你去休息好吗？
4: 你来为我服务吧，床上的。
3: 我让他们为你安排一个艺妓，好吗？
4: 不，我就要你为我服务。
3: 梁子的事情，我很抱歉。可是，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4: 自己的选择，对，他自己的选择。一切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
3: 成龙君，
4: 帝国的利益啊！
3: 成龙君，
2: 哎，玉农，玉农，过来，过来。
5: 哥，你也太惯着东子了，回来都带东西。
2: 那不是你儿子吗？我能不心疼吗？来来来，坐下坐下啊。玉农啊，
5: 啊，
2: 哥有个事情啊，一直想跟你说。
5: 啥事儿啊？
2: 啊，那个，你还记得东子身上那个胎记不？
5: 记得。就跟我身上一样的那块儿，
2: 对，正因为那个胎记，所以我才
6: 小哥
2: 啊，哎呀，天海呀，
6: 这么晚了还来了，有事啊？
2: 啊，没事，我得马上走。那个国际联盟调查团不是要马上到了吗？
6: 啊，
2: 我得赶回去啊，跟黄司令商量一下接待方案。哎呀，可不能让小鬼子钻了这个空子。
6: 大事儿，不留你了。
2: 啊
6: 啊，
1: 你话还没说完呢。
2: 啊，没事儿，那个我就是觉得东子啊，这孩子天生就是咱们兰家的人。哎，行了，那我走了，天亮之前呢我还得赶着驻地。
6: 行，慢走啊。
2: 啊，好好。
7: 我倒寻思着呀，金锁这事得操点心呢。
5: 金锁咋的了？
7: 那个啥，这孩子咋又闹腾上了呢？赶紧去，
6: 我找。
5: 喂，哎，今天咋回事儿啊？话都说一半呢。
8: 日本人把溥仪扶上台了，在长春成立了伪满洲国，马占山也被拉过来了。
9: 谁？你说谁？马占山？
8: 对，江桥抗战失败后，马占山被溥仪和日本人劝降，并且出任了伪黑龙江省省长，并且参加了伪满洲国成立典礼，接着又出任了伪满洲国的军政部长。
9: 不是，这马占山是抗日英雄啊，他不可能被他们劝降了呀。
8: 动乱之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我们要对这些绿林人士做好思想工作，包括对老北风
9: 啊。
8: 还有，这个台湾也成立了伪政权，严成虎和日本守备队都已经进驻到台湾县城了。
10: 咋的？端了满铁事务所？
9: 行不行？
10: 这没啥不行的呀。你老乡好不在里头的吗？
9: 胡说，谁的老乡好？
10: 哎，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人家赴美对你有意思，对你不错，能下得了手啊？你看，这不还是下不了手吗？
9: 不是舍不得，我只是想把他们赶走，并不想杀人。

0: 妈绝对是秀才用兵啊、哦！你想赶人走，人家愿意走啊？你不得动枪动炮？动枪动炮不死人？死人那么容易？那么容易？我天天都是抽大烟，
1: 你不敢啊？
0: 我怎么不敢呢？我有什么不敢的？不是，就敢怎么地？敢了之后，动手了之后，潘海就咱哥俩的了？
1: 当然不是，怎么可以联合张天海啊？只要拿下满铁事务所，军械物资全归他们，请他们帮子们站住这个地方。我就不信张天海能不动心。
2: 这个事儿，容我再想想。另外，咱爹那边得安顿好了。
1: 爹那边你就不用担心了，你不信父母啊敢对爹动手？
0: 你看，你看，你看，这个秀才劲儿又来了！你都要把人撵走了，人能跟你客气啊？
1: 哎呀，你就放心吧，到时候我就守在爹的身边，我就不信父母敢对我动手。
0: 行，我先不跟你说这个事儿了。这么着吧，等我找人跟张天海联络上了，咱再说吧。
3: 哎，天海。你说你作为一个总指挥，什么事儿你都亲自出去，要出。

0: 还踢不踢？
1: 东哥，小心！
2: 什么人？

0: 还送啥呀？送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人呢？
3: 还有谁？
2: 这不炳林他们吗？
3: 进城带孩子干什么呢？
2: 哎呀，不是我带的，他们偷着跑过来的。小兔崽子跑哪儿去了呢？那边，那边响枪。
4: 追来了！
5: 那边，那边，
4: 快点
5: 跑！站住！站住！
4: 快走！追来了！
6: 严队长，
7: 怎么回事？
6: 有三个奸细杀了一名皇军，被咱们弟兄堵在巷口了。
7: 哪儿他妈来的奸细？
6: 现在还不知道。
7: 说好话，就是我说的要活的。
6: 是，你们俩在这守着。你们俩跟我走。
7: 别担心，有我呢啊。
4: 哎呦，日本娘们儿，你是干啥的？还怎么去？拿个破布娃娃。当啥好宝贝？
8: 干啥呢？你都受重伤了。
4: 炳林哥，哎呀，咱家的墙腿
8: 干啥呀？等我，
9: 上来。
8: 干啥？
9: 哎呦，我送你上去。
8: 哎呀，不用动吧，你下去去。来，炳林，你上来。
4: 嗯，不是你，
8: 给我。来，东子，上来。
4: 俺没有力气了，不如你俩先上去，然后再把俺给拉上来。
8: 行，来，我操，来，比利，给，来，呀，好了，东子，
4: 东子，
8: 把手递过来，我俩赶紧上来。对，来，
4: 快，你俩走吧。
8: 你怎么回事，东子？
4: 俺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8: 哎，东子，那你咋办？哦，
4: 比林哥，你要跳下来，咱就得一起死在这儿。
8: 东子，哎呀，比林，这么的，咱俩走，找二爷爷帮忙。
4: 东子，你好好待着啊，你要死了，我找比林陪你一起死。
8: 来，把枪给我，咱俩赶快走，
4: 快点儿，俺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8: 好了，东子，别动啊，待着，东子。东子，你自己小心点，
4: 快点。哎，待会儿你最好离远点，省得连累你。俺就是拿他和那帮畜生嘛，同归于尽。
2: 我问你，那边动静是不是你们弄的？
8: 是我们，东子中弹了。
2: 人呢？
8: 在胡同里面。东子让我找你老想办法。
0: 闪开！
2: 你看你们，
0: 现在都闪开！
10: 这兔崽子胆也太大了，你那么小兔子，
11: 你想打死孩子呀？
10: 能不能打死啊？
11: 哎，大伙儿拿你拿主意呢，你自己拿孩子耍什么威风啊？
10: 我听着，小东子要出点事儿，我饶不了你。
8: 用不着你管，东子要真的出事了，我自干死。
10: 我，你还
11: 喊？哎，阿姨，你快去了，大伙儿等你呢。
10: 等着我回来，我削你。
11: 打疼了吧？啊，
8: 娘，就不住了。
11: 没事没事。

0: 你要不会让东子有事儿的，我说他个底头爹！
1: 大哥，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
2: 干什么呀？
1: 啊！
2: 严城虎把东子给绑架了，你们都坐着不救？
1: 这啥意思呀？
2: 不是谁不急？我问你，你看哥不急，我不急，叔不急是吧？
3: 我们都跟你一样吗？
2: 那行行行，那急就走啊！你还坐着这发愣呢？
3: 不是走不走的问题，你没看见丙林让我哥打成啥样了？
1: 那是他活该，别提这事儿。
3: 好了，别说气话了，说坐下，坐下。
1: 不是商量事儿吗？
3: 我琢磨着，这东子落到严城虎手里头，不会有啥事儿。再说了，严城虎不是有事儿求咱们吗？
1: 说你说啥？
3: 严城虎有求于咱们
1: 啊？
3: 对呀，那哥俩合计啊。 把满铁收拾了，而且还说，打下来所有的军用物资，全都归咱们。
1: 你说那哥俩，这里边有严成龙啥事儿啊？
3: 严成虎说的，说严成龙啊，听了这个调查团的报告，对日本人彻底失望，所以哥俩合计，就准备从背后捅腹美娘们那一刀。
1: 这是个机会啊，哥，你觉得呢？
4: 那是肯定有的。我就琢磨着呀，把这满铁从潘海给他扒掉，只有好处。

0: 哟，你今儿咋这么有闲心呢？看我爹来了，没带点啥东西啊？
1: 我听说你抓住了杀害皇军的凶手。
0: 没有。
1: 没有。
0: 包围了一个人，后来发现是个小孩，弄错了，凶手早跑了。
1: 希望你不要骗我，否则。
0: 啊，否则的，我没事帮我不相干的人干啥？
1: 这件事我会调查，希望你没有骗我。

0: 小王八蛋，知道我谁不？
1: 二叔，
2: 出来活动活动。
0: 一会儿也进去啊。
1: 嗯。
0: 爹。
3: 哎呀，别喘，喘啥呀？
4: 司令，不好了，不好了！
3: 咋的了？
4: 玉奴姐不见了！
3: 不见了！
4: 啊！
3: 你说啥玩意儿？
4: 玉奴姐不见了！
5: 陈虎，
0: 张天海派来的？
5: 不是，我自己来的。
0: 自己来的？
5: 我着急知道东子的情况。
0: 哦，他没死，坐吧。
5: 那伤得重不？
0: 怎么这张天海不准备跟我合作呀？
5: 合作？什么合作呀？
0: 二叔没跟你们说吗？
5: 我偷跑出来的，你说那事儿我不知道。陈虎，能让我先见见东子吗？
0: 行，我带你去。
4: 六姑，あなたなの？
6: あなた、あなたは悪魔よ。
4: え？誰か、誰か早く捕まえて、彼女を早く捕まえなさい。ちょっと、何見てるの？彼女はなんで私を殺そうとしてるの？
7: 殺す？
8: 連れてけ早く。
3: 何やってる、早く連れてけ。

0: 东子，
1: 干娘，
0: 别叫干娘了，叫娘。
1: 其实俺早就想见娘了。
0: 上疼不？
1: 嗯，疼，可疼了。娘，今晚给俺弄点好吃的，补补重不重啊？
0: 让你乱跑，你下回再这样，我就亲手蹦了你，省得让人弄死了，我还得替你报仇。
1: 不给补就不给补，值个重娘干啥呀？
0: 哪是重娘你啊？娘不是心疼吗？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呢，这娘还咋活了呀？
1: 俺和俺干爹一样，属猫的，也几条命呢。
0: 净看他学。等回高丽坊，娘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1: 嗯，
0: 乖儿子。
2: 山羊，山兄弟。
3: 啊！
2: 啊，来来来来，来，是是，山兄弟
3: 啊，
2: 来，来来，坐坐坐，有个事情呢，我要问你，请你说实话啊。
3: 啥事儿？你这么严肃啊？
2: 来来坐。这东子真的是刘仲仁亲生骨血吗？
4: 说呀，你看我干啥呀？
3: 不是大哥，你啥意思啊？
2: 山兄弟啊，这个事情对我非常重要，请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啊。
3: 他不是仲仁大哥骨血，那还你骨血？
2: 别开玩笑了，说正经的啊。
4: 不是，你是问这啥意思呀？
2: 天海啊，我怀疑东子是玉农的亲生儿子。
5: 这么说，这东子是青木的种？
2: 我现在还不敢说，但是。
4: 有啥你就说啥吧。
3: 这个他这真不是那个郑大哥的骨血。
6: 玉农啊，
0: 招呼。
6: 东子不能留在这儿了，时间一长容易被发现，我给他转一个安全地方。
0: 转哪儿去啊？
6: 就往大烟馆吧，那儿安全。哎呀，别犹豫了，快点吧。爹，
3: 这不那年俺们忠义团让小鬼子给打花的了吗？然后仲仁大哥吧就带着这帮兄弟往蒙面城撤，走到那个就迎宾山附近嘛，遇到一群狼，就是就围着一男一女，俩人就在那个狂乱咬，那么咬，俺们把那狼群打散了。啊，那个男的死了，这女的怀里就抱一个孩子。
7: 那孩子是东子呗？
3: 对啊。那这不仲仁大哥那个媳妇让那个小鬼子炮弹给炸死了吗？他没心再娶，但他不想绝户啊，就把这娘俩给收下来，把那个孩子当成自个孩子养了。啊，
2: 那孩子是不是这女的生的呢？
3: 这女的也是收养的。
2: 那对夫妻长什么样啊？
3: 长得倒没啥特别的，不过呢，就包含那小辈里吧，有十几块大洋。那孩子的娘娘，就那女的，她说是。一个男的给他的，
2: 没错，就是他们俩，就是他们俩。
4: 你啥乱糟？我听的这，我迷糊了呢，咋就？
2: 哦，是这么回事。当初啊，我不想让这个孩子影响我妹妹将来的生活，所以孩子一生下来，我就偷偷给抱走了，并告诉玉奴，这孩子死了。我走到半道上遇到一对夫妻，就把这个孩子送给了他们。
3: 那这么说，那十几块大洋是你留给孩子的呗？
2: 对，那对夫妻说要回关内老家，我就把我身上仅有的十二块光洋留给了他们。
3: 对，是十二块，我记清楚，主人。
2: 这还不是唯一的证据，天海，你还记得 东子身上有一块胎记吗？
4: 嗯，
2: 和玉奴的身上一模一样。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就见到了。
4: 哦，我说的，上次你一见那孩子，扒人家裤子了。哎呀妈呀，事儿挺大呀，都给我记着，把这件事儿烂在肚子里，谁也不许说。
3: 大哥，你们放心吧，我这嘴。
7: 你好，严先生，我代表全日本来看望你，祝你身体健康。
8: 用不着整那么大，代表你就行了。
7: 我把它放在这里。

如果有什么困难，尽快告诉我们，我会帮助你们的。哦，不好意思。

0: 燕莎，好久不见
1: 了。哦，哎，青木，这桥你听，这也是空的，里面可能藏人啊，你把它刨开呗。
0: 女人的头发
2: 是吗？我看看。
1: 哎呀妈，这呛人这味儿，这你姐的。
2: 闻。
0: 她什么时候来的？
1: 走不到一会儿。就坐那儿想吗？
0: 乐。我要告辞了。
1: 再找找再走。哎，谢谢全日本人民啊。憋死你个小混蛋。
3: 来了，严正武派人送信来了。
4: 老乡，
3: 太阳大哥，
4: 哎，
3: 这是大少爷给你的信。
4: 嘿，嘿嘿，哎呀，形势跟咱估计的差不多。行，城府，到时候会把城门给咱打开。
5: 好啊，好啊，
4: 好事儿。我说大仙儿，
6: 哎，
4: 那你到手给咱带个路呗。
6: 没问题，大哥，我就是来给大伙儿带路的。
4: 行动，
3: 走吧，
4: 走。
7: 杜总，用葫芦岗的情报队张天海が部隊を引き連れ、丹海に騎士をかけると。
8: え？
7: 真的真的，他们也到县城外了。
8: すぐに守備隊と延長軍の保安隊に準備させなさい。
9: 谁？
1: 一诺，是我。
9: 你咋来了？
1: 天海攻打县城呢，我去接应一下。你和孩子在这别动啊。
9: 攻打县城？现在？
1: 啊，说好了，你放心。这样，外面有人，如果有什么情况，他送你们母子俩出城啊。
9: 谢谢你，成龙。睡觉，瞪着眼睛看什么呢？
10: 他娘，
9: 嗯，
10: 你说干爹是来救俺的吗？
9: 废话，不救你救谁啊？
10: 嗯，我就知道，比林哥答应俺的事不会忘记的。
9: 还臭美，比林哥因为你屁股差点让你干爹打烂了。
10: 啊，那不是也得白打吗？
9: 你都受伤了，哪还舍得打你啊？
10: 嘿嘿，原来受伤也是好事。
7: 急げ！急げ！待機して。そのまま待機。
11: 看来骨头够硬，弟兄们，打狠一点。
12: 张连长，
13: 保安队严成虎。
12: 严队长。你不去事务所支援，来这干嘛？
13: 啊，这么回事，兄弟。
14: 是不是？别开枪，臭货，是我，蓝玉坤。
13: 玉坤啊，
14: 玉诺和董子呢？
13: 藏起来了，你放心吧。
14: 啊，那赶紧把你爹救出来。

0: 风梅，你听我说，风梅，
1: 风梅，现在情况真的很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带领事务所的人员尽快撤离排海。
2: 撤离？程龙君，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1: 我是在劝你保住大家的性命。
2: 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通知你哥哥立刻派人前来增援。
1: 不，富美，我哥他不会来增援你的。
2: 这么说他已经背叛了我是吗？那么你呢？你也打算背叛我吗？
1: 我是个中国人。
3: 爹，行了，这回你就听我的吧。我跟程龙都商量好了，把你送回关林老家去，省得在这提心吊胆的啊。
4: 那你呢？
3: 富美这人是灭了，还有秦牧这个王八蛋，爹，不把他弄死，不给我娘报仇，我不离开这。
4: 你这个臭小子，总算没忘了你姓啥。
3: 哪能呢，天。

0: 餐厅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1: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锅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4: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5: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四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

0: 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膜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膜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

0: 且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一起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

0: 品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

0: 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膜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膜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

0: 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每一位劳动者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
1: 新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火热开赛，锁定思路视听客户端看电视，随时随地掌握赛事精彩。你可以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进入主页，点击视频或视听，点击看电视，找到 SGTV7 体育健康频道，同步感受赛场火热交锋，随时回顾比赛精彩瞬间。高清流畅不卡顿，你的观赛主场就在这儿。思路视听客户端，你的观赛好搭子。
0: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2: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奄溺，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0: 珍惜。
1: 伙伴们，发现叮咚，
2: 准备行动。

0: 爱刺的朋友。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
1: 鱼鱼接球，嘿，嘿，
2: 等等，
1: 呀，
2: 我不是故意。

0: 还给你，小鳄。还给你，写好了。
1: 别难过，小鳄。
0: 球球丢了，我们来玩这个。小鳄，接住。小鳄，还给你。
1: 此球？
2: 哎，你是谁？
0: 以前好像没见过你。之前说的就是他吧，吓我一大跳。
3: 那么多刺，砰的一下就炸了。
1: 那些刺好尖，好可怕。
3: 哼，我就知道。
1: 不过他好像不是故意的。
0: 一身尖刺倒也很酷呢。
1: 刺球，一起玩。
0: 还是算了吧。
1: 球球好多，好玩。
3: 这么好玩，那我就远远看一眼。这样就不会扎到谁了吧？
0: 小鳄，给你。
1: 呀，
0: 你们看，我要找到好多。刺球，我来帮你们。快帮帮他！
3: 再低一点。
0: 太好了！还得再高一点。
3: 我知道了，他想弹起来。
0: 再来一次。刺球，谢谢你救了小鳄。
1: 可以这样叫你吗？
3: 我就叫刺球球，我是刺豚，所以有那么多刺。
0: 刺豚会变身，真是太酷了。
3: 是我一紧张，身体就会不受控制。你们不怕吗？
1: 不怕。刺球，小鳄，好朋友。

0: 就会鼓成大大的刺球，污染和噪音都会给他们很大的压力。
1: 清理叮当，保护海洋，
2: 说的没错。
3: 嘿，伙伴们，发现叮当，
4: 准备行动。

0: 遇见小灯笼。接住
1: 接住慢点哟，这可是我最喜欢的发光球。嘿，掉了，掉到那边了。
0: 吃球球，别急，
1: 不行，我得去救我的球。
0: 深海黑黑，小鳄回雪糕号。
1: 哎，发光球，别跑啊！哎，嘿，小心！怎么不是发光球啊？
2: 对不起，你刚差点撞到这个，我一着急就……
1: 啊，我刚刚没看到。
3: 谢谢你，我叫刺球球。
2: 我叫安可，别过来。
1: 对呀，我浑身是刺，看起来是很可怕。
2: 不是，我是安康鱼，长得不好看。
3: 那有什么关系？我还是刺豚呢。你瞧。
2: 小心，刺球球，那边很黑的。
3: 我不怕。
1: 我的发光球，它会发光。
2: 发光？
1: 那里
2: 发光。这么多，
1: 在这儿找到了我的发光球。嘿，
2: 先别着急，
1: 没事，尽快拿到。安可，我刚才又没看到，你没事吧？安可，
2: 哎呀，我被冰冻压住了，别乱动。
1: 安可，那这样好一点吗？
2: 好一些了，还是找小鱼来帮。

可，你怎么了？

0: 安可，你醒了。
1: 都怪我总是太着急，连累了你。
2: 我没事，紫球球。还有伙伴们，好久不见啦！
3: 好久不见，我们想你了。
2: 安可，你怎么会来火山岛？雪糕号在火山岛清理叮咚的事情都传遍了，我想你们就来了。
4: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是老朋友。
1: 嘿，新朋友，老朋友，大家都是好朋友。
5: 好朋友耶。
3: 哎，我的发光球。哎
5: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深海危机徽章。
6: 海洋垃圾可不只有日常的小叮咚，一些大型的叮咚也会出现，比如沉船或者大件家具。伙伴们冒险时可千万小
5: 心。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耶！
6: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7: 准备行动。

0: 的新衣。
1: 安可，我捡到一个漂亮的叮咚，
2: 真好看。
1: 你们好，漂亮的小鱼。
2: 你们好，漂亮的。我长得太丑，他们都不愿意跟我交朋友。
1: 大家会和你成为朋友的，就像我们一样。
2: 如果我也有个漂亮的叮咚，就能马上交到朋友吧。我去找漂亮的叮咚啦。
3: 交朋友和漂亮的叮咚有关吗？
2: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好看。你们不怕我了？你们觉得我变漂亮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果然，变漂亮点就能交到朋友啦！快去告诉瞌睡象。
4: 幸好缠住的是海草。
3: 说的对，健健。要是小鱼们被这种叮咚缠住，就麻烦了。
5: 叮咚，交给我就好了。叮咚，还有，
1: 差点忘了，这也是叮咚，给你。
4: 这里清理干净了，林林悠悠，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3: 你们先去，我担心安可，去看看他。
2: 瞌睡象，我交到朋友了，
1: 太好了，真为你高兴。
3: 你被叮咚缠住了，我帮你解开。
2: 不能解，多亏了它，我才变漂亮了，

0: 还愿意和我做朋友？
1: 交朋友和叮咚没有关系。
0: 不，我还得更漂亮才行。
1: 不是那样的。
2: 等等，
1: 安可，叮咚太重了，丢掉吧。
0: 没事，我能行。
3: 这里还有。
0: 是谁？
1: 安可别怕，他是零零幺幺。
3: 不许动。
1: 是朋友。
3: 不许动。交给我。
0: 小鱼，快到这儿来。
3: 别走，快回来。
0: 你们好。我变得更丑了，不行，我不想变丑，那个大家伙还会追我的。
3: 找到你了，交给我吧。
0: 糟糕，没力气了。
3: 交给我。
1: 安可别怕，零零幺幺只小回收叮咚保护大家。
3: 叮咚，
0: 原来是这样。刚才因为叮咚，我差点游不动了。
3: 叮咚，叮咚，
1: 没有漂亮的叮咚也能交到朋友，你可以的。
0: 别学我，叮咚危险。
3: 非常危险，不许动，不许动。
1: 零零幺幺，慢点。
4: 不好了，小鱼被叮咚缠住了。
3: 叮咚。叮咚，
0: 零零幺幺，慢点，小鱼会害怕的，
1: 快出来呀、
0: 可怜的小鱼，他们吓坏了。

0: 谢谢，是我连累了大家。
1: 安可，小鱼们想跟你做朋友呢。
0: 柯师相，你说的对，就算没有漂亮的叮咚，也能交到朋友。
2: 朋友，朋友，
3: 还有你，零零幺幺，我们都是好朋友。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4: 本集的叮咚是装饰品，美丽的饰品如果丢失在海滩，成为海洋垃圾，将不再美丽，还有可能误伤海洋小伙伴。
1: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4: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0: 雨林藏宝图。
1: 哎，是个漂亮瓶哎，
0: 您哇，
1: 好呢，看看里面有什么。哎，这些五颜六色的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了，这是一张雨林藏宝图。
2: 哦，有宝藏！
3: 藏宝图，
1: 没错。

0: 你们看，这像不像一个大宝箱？很有道理。那还等什么？咱们准备去寻宝吧。
1: 可我们不熟悉雨林，要不得阿克和小鳄一起？
0: 哎呀，有地图呢，跟着我走绝对没问题。看见没？一模一样。就说信我，准没错。
2: 容易得很嘛，不愧是尖尖。嘿，
0: 接下来还有棕色小山、弯弯的小桥，还有蓝色云朵，
1: 全都要找到才行吗？
0: 小意思了，难不倒我。跟我来，这边。哎，找到了。哎，你。
1: 姐姐没事吧？
0: 没事。你们看，这像不像棕色小山？
2: 棕色小山是叮当？不会吧？
1: 地图可没说小山标记在树上。哎呀，
0: 不可能有这么小的山，相信我，一定是指别的东西。
2: 很有道理。
1: 哎呀，尖尖，你先把小鸟的家还给他们吧。
0: 好了，跟紧我，不然就找不到宝藏喽。
2: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啊，什么什么？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没错，就是它。
1: 叮当可不算是小桥吧？
0: 都弯弯的也能当小桥嘛？你看。
1: 你还好吗？
0: 还好。你们看，那不就是蓝色云朵吗？
2: 哇，真的耶！
1: 又是叮咚啊！
0: 谁让叮咚到处都是呢？宝藏应该就在附近。
2: 蓝色云朵跑了，
0: 快跟上，他一定是要带我们去找宝藏。
1: 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
2: 我再看看地图。
0: 甜甜，你怎么来了？
3: 甜甜来接大家。地图是甜甜送的。
1: 藏宝图是甜甜的。
2: 你的地图有问题。对啊，小山、小桥、蓝色云朵，我们明明都找到了。
3: 不对不对。跟上甜甜。
0: 原来棕红色的小山是落叶堆，弯弯的小桥是大树干，
1: 蓝色云朵代表水洼，根本不是在说叮咚嘛。
2: 嘿，看来聪明的尖尖也会出错嘛。
0: 下次我要多听听大家的想法，我们一起找路。
1: 没问题。甜甜，红色宝箱快到了吧？
3: 快到了，跟上甜甜。到了，到了。
0: 宝藏就是它。
1: 甜甜，这是你的家吧？
2: 太酷了！
3: 甜甜欢迎大家来。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0: 这是雨林叮咚徽章。
4: 雨林里的旧缆车竟然变成了甜甜的家，而更多的叮咚垃圾则会成为困住小伙伴们的陷阱。
5: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0: 说的没错，耶！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3: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4: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全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壮丽篇章。
5: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6: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7: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8: 预备，开始。
6: 停。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9: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10: 当面是关键了，
11: 射门，
10: 打人了！
9: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历史街区活化、闲置空间再生，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以微更新精提质擦亮城市底色。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
0: 1至4月，新疆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7.63亿元，天山南北交通建设热潮涌动。
1: 1季度，新疆开展各类技能培训38.28万人次。
0: 5一假期，景区多彩活动花式迎客，人们放飞纸鸢，乐享春日好时光。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新疆以片区统筹、文旅融合、民生服务多为路径，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历史街区活化、闲置空间再生，既提颜值，更助气质，让城市更新成果可感可及，宜居幸福底色更加鲜明。
2: 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民泰街片区，一处8000多平方米的棚户区改造遗留空地正加紧改建为综合文体活动场地，闲置空间变身居民家门口的休闲公园。
3: 这个地方太小了一点，一到放假的时候嘛，人特别多，不太方便。现在地方又建一个这个运动场所，给大家带来的宽阔的地方更舒适更好。
4: 有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环形跑道以及停车场等附属设施，我们计划是在6月份全部完工，能辐射周围10几个小区的居民平时的活动呀、休闲呀。
2: 今年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计划改造94个老旧小区，改造摒弃以往零散修补、单点推进的模式，创新推行片区统筹、整体更新，为片区量身定制一体化解决方案。
5: 较往年还新增了电力飞线入地、加设公交站台和文化体育设施场地配套建设，从小区内部基础设施改造延伸至小区外部公共设施提升改造。
2: 不止乌鲁木齐，全疆各地城市更新同步提速升级。今年新疆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升级等民生工程，因地制宜打造兼具历史底蕴与烟火气息的特色街区。在五家渠市，原新疆方兴塑化有限责任公司1.8万平方米闲置厂房换新升级。眼下园区以工业加文旅全新定位，重塑业态，沉睡13年的老厂区焕发新生。目前项目主体改造已基本完工，进入招商筹备阶段，将着力打造集特色餐饮、文创零售、文化体验、休闲娱乐等为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老厂房承载着一代人的奋斗记忆，园区的重生让78岁的徐长林颇为感慨。他曾在厂里工作了50多年，这段时间他几乎天天都来施工现场转转。
6: 开放了以后，我会领着我的孙女儿、孙子到这儿来看一看，讲讲我们当年的创业史。
7: 看到这个发展、这个规划，心情特别好，给我们的生活创造了很多丰富的、潮流、前卫的生活亮点，带来新感受。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建立与建筑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需求相适应的规划调整机制。这意味着十五五